0: 厨们响彻赛场。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
1: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
2: 现在特别的激动，气氛也特别好，新疆足球加油！祝所有的赛事圆满成功，所有的运动员加油！
3: 心潮澎湃，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1: 3万余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4: 每一个节目都有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5: 主题曲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激昂的热血旋律，我觉得唱出了咱们新疆足球的向上生长、全民热爱的精神内核。
1: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正式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6: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7: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1: 当天，姜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8: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足球的盛会，同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三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同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9: 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性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性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性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11号到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表示，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连日来，参访团一起

0: 迎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让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1: 新疆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0: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
2: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3G 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0: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3: 作为中研集团在新疆重要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中研新疆公司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今年一季度实现盐产品销量67.62万吨，同比增长10%。
4: 中研新疆公司拥有河伯克塞尔、哈密、温宿三大生产基地，主营食用盐、工业盐、畜牧盐、溶血盐等系列产品。其中，哈密基地拥有10万吨级食品级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车间。企业配备5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自动化、全电化生产与一带一码溯源。通过技术升级，新增的全自动蜘蛛装箱机、原料盐色选机将产能提升1倍，达到日产优质盐品超60吨。
5: 车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管控，今年的一季度总销售收入呢500多万元，同比增加了13%，产量呢增加了15.7%。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哈密盐业石英勘矿区，手里捧的这些就是刚刚采收到的天然湖盐的原盐，颗粒晶莹，质地纯净，自然日晒结晶。这片盐湖蕴藏着得天独厚的优质盐矿资源，是企业发展最坚实的源头底气。
4: 哈密盐业石英滩盐矿区天然富有硒、锶、钾、钙、镁等微量元素，这里生产的低钠盐、天然湖盐、天山雪晶盐等10几种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目前，中研新疆公司年产销量超150万吨。从源头开采到终端保供，企业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扛起全国食盐保供重任。
7: 未来3到5年，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的水平，将高端盐的产销量提升到5万吨，开拓中亚国际市场，让新疆盐走向世界。
1: 在昭苏县平定准噶尔勒明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来到这里，带您了解这块石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昭苏县西南的格登山，我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明碑。260多年来，诉说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0: 戈登杯

0: 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由清代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全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双龙戏珠，碑座红日出海，寓意国泰民安，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1: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0: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2: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县，在百合镇稻香村，一望无际的水田映入眼帘。这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村庄，水稻亩产可达600公斤，如今已成为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国家3A 级景区。
3: 今年的五一生意太饱满了，太棒了，一天的收入是2000左右，我感受到了笋子类的发展更好更快。
0: 全村219户庭院按一户一业态改造升级，还打造了稻香书院、调心小院等文化点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待八方来客，人均纯收入超1.46万元。告别稻香村的田园画卷，采访团来到和田万亩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的1000座现代化果蔬大棚，目前年产果蔬7万吨，年产值2.4亿元，为和田县14个乡镇提供900个稳定就业岗位，还辐射带动5000多名季节性务工临时就业人员灵活增收。企业通过进棚务工、包棚生产、建棚自营的三步走培养模式，让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
4: 学习种植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技术，感觉这边的发展前景挺不错的。我就把我的女朋友也一块带到这边来上班，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收入加在一块有个10000多。
0: 企业还与中国农科院、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培养了856名专业技术人才，让各民族员工一起学技术，共致富。
5: 基础工的工资3500元左右，技术工在6000到8000了，管理员工的话都在8000以上了，一起干，一起富，把产业做起来了，农户呢也增收致富了。
6: 今天是世界电信日，我区信息通信行业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发布数字创新成果，以优质服务供给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7: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国云强智普惠新疆2026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出惠政、惠企、惠民三大品牌，集中展现天翼智能云与 AI 技术落地成效。目前新疆电信依托天翼云 AI 及自研星辰大模型，已深度落地政务、医疗、文旅、能源、教育、农业等10多个行业领域。
8: 新疆电信对于我们每日集团有非常大的技术支持，在前端呢，我们首创了24小时无人值守门店，在后端呢，我们又上了有40多台的云电脑，效率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
9: 目前已经提供了专属化的人才队伍，包括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商家做好生意，为我们的政务更好的服务于民众提供一些新的技术支持。
7: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今天在乌鲁木齐举办致富天山算起星城主题发布会，正式发布算力调度能力，实现全域算力并网与智能调度，让算力像水电般可感知、可调度、可交易。新疆移动依托江算入渝工程，率先运用 400G 超高速率传输系统，打通哈密15至重庆的直连全光网链路。现场，新疆移动还与多家生态伙伴签署算力与 AI 合作协议。
10: 深度挖掘呢，咱们新疆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

0: 和产业优势，聚力打造的咱们西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标杆。
1: 今年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打出提额度、降门槛、拓场景、优服务。

0: 政策愈加灵活便民。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截至目前，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土尔逊古利阿布莱提夫妇就在开户足额缴存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1: 没想到我们个体工商户也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公积金贷款利率比上一贷款低了不少。
0: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
2: 眼下，新疆各地供热企业趁着夏季非供暖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提前排查整改问题，为今年冬天安稳供暖打好基础。乌鲁木齐市系统梳理了上一采暖季全市供热投诉和故障问题，建立了专项工作台账，已精准下发给全市29家供热企业，指导企业针对性开展整改。
3: 今年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面完成。
2: 除了主管部门的专项台账，各供热企业也进一步细化了冬病夏治工作计划。这家供热企业就细化出70多条具体措施，对辖区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进行精细化检修。
4: 包含我们的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还有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
2: 新疆还围绕供热能力提升开展全方位供热设施整治工作，重点覆盖热源设施检修技改、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换热站升级以及居民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改等方面。
5: 加快推进热源新建改造，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
2: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开跑，选手们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6: 这个特殊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总长只有25.67公里，但沙石、深沟、水冲路等复杂地形依然让众多车手感受到环塔的硬核一面，而排位赛成绩也将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
7: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风景也非常的好，而且来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热情。
6: 今天环塔拉力赛进入首个长赛段的争夺，车手们深入吐鲁番盆地，在长距离戈壁沙海中迎来极限挑战。
8: 今天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进入通车倒计时。
9: 大家看我身旁这厚厚的雪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啊，咱们独库公路全线就陆续开启了破雪模式。难度究竟有多大呢？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啊，就是山上的雪既是下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风吹雪这一天啊，刚清完的路段转眼就又给埋上了。就在刚刚呢，咱们独库公路中段的清雪队伍是成功打通了最后1公里，意味着全线的清雪任务啊正式收工。
8: 截至目前，独库公路沿线已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养护部门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10: 每天不间断的在独库公路上进行除雪工作，我们也会加大力量，让独库公路美景尽快和大家见面。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钳工杨文华，凭借对精度的执着追求，守护着设备安全运行，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12: 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杨文华正在对循环泵进行检修。这些年来，经他检修的设备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13: 刚干钳工那会啊，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就一股劲，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
12: 白天跟着师傅、同事学实操，晚上抱着设备

0: 图纸、工艺手册、啃理论。入职八年来，杨文华始终把学习钻研放在首位，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补齐短板。可是检修路上难题从不缺席，有段时间关键循环泵频繁泄漏，为了找准症结，他扎在现场带头攻关。通过反复排查，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直接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20多万元。正是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执着的信念，杨文华先后荣获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优秀技能人才、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二等奖、全国第18届正兴杯钳工赛优胜奖等荣誉。
1: 往后我会继续守好自己的岗位，把每一次检修都做到极致，也会把师傅教我的这份执着与严谨传承下去，带好身边的年轻人，当好生产一线的设备守护者，践行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初心与担当。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年，新疆将持续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六大行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期讲解员专题培训班，培育一批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线路、旅游演绎和研学产品，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
4: 阿克苏地区日前获批2026年第二批两重三北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1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67.59万亩。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爱心捐赠、专场招聘等活动，为特殊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5月16号，塔城地区举行2026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会暨辽塔高校校校合作交流会，活动设置专题报告成果展示、对接座谈等环节。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与辽宁省4所高校及100多家江内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为30多家实训实习及教学基地授牌。
4: 日前，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南疆丝路型专家团队走进克州，开展中医药标准化方案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并签约揭牌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专科联盟，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中医药临床服务技能。
5: AI 小警智能服务设备日前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上岗，可以为办事群众提供智能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协助等一站式服务。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延时预约、容缺受理等多项便民措施，提升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3: 5月15号和16号，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舞剧《李白》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舞剧通过《月夜思》《东巡歌》等5个篇章，展现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和家国情怀。
6: 近日，在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一对3年前因伤滞留的游鼻天鹅夫妇迎来第4窝5只宝宝破壳。3年来，他们已经累计繁育29只小天鹅。自1993年首批天鹅在此越冬以来，这个湿地公园已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游鼻天鹅栖息地。
7: 绿茵逐梦，热血开赛。节目最后一起去姜超联赛现场，欣赏活力满满的足球盛宴。

0: 准东行，准能行。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新疆的种子们，你们好，我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2026年5月1日我就正式上岗了。别把我想象成冷冰冰的条文，你们可以叫我户种管家。先说说我管户的范围有多大，只要你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不管你是正被科学家选育的苗子选手，还是已在田间、林间、草原开枝散叶的当家品种，又或是在车间里加工包装，在货架上等着售卖，甚至你们之间闹了纠纷需要调解的，尽管来找我。刚冒头的苗，蓄势待发的芽，插土就能活的叶，不管长什么样，只要你具备繁衍新生的能力，就是我们种子大家庭的一员。总之，从育种到繁育再到销售，直至退出市场，我都全程护航。我的使命就一句话，守住新疆农业的心，护住新疆种子的根，以后的日子就让我来守护吧。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新疆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办法，管什么，管到哪儿，也对种子有了基本认识。眼下新疆农业正进入夏粮生产管理的关键阶段，一粒好种子一头连着科研人员数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一头系着万千农户一年的收成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正发挥法治力量，推动新疆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迈进。
2: 这里是新疆天域种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核心区，当前啊正在种植的是棉花科研育种材料和棉花新组合的鉴定材料。
1: 吴洪涛和种子打了30年交道，他所在的天域种业小麦种子销量全国前八，玉米品种推广超100万亩，棉花种子入选国家优质棉目录。他说，一粒种子从研发到推广往往要9到10年，而这次实施的新办法就专设章节，把种质资源保护放在首位，为的就是守住育种创新的

0: 家底。
1: 这里是我们新疆天域种业的小麦科研育种、小麦试验示范、小麦三浦田基地，有2000多个杂交组合在进行杂交育种，还有800多个组合正在鉴定。
2: 我们自治区新的种子法实施办法出台，对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0: 保驾护航对于吴洪涛来说，他深有体会。
1: 这是我们
2: 在2018年有个小型种企，它既没有科研又没有育种，它用印制天域种业的玉米的包装，然后在市场卖，这是假种子。
0: 投入巨资的研发，转眼就被套牌窃取，这是创新者最深的痛。同样深有感触的还有自治区人大代表舍亚辉。
3: 大概2015年吧，我们那个兴隆枣50被家就有人套牌吧。
4: 从我种地到现在遇过2次，那个苗和现在的苗纯粹是两样子，损失大，一年等于白干。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区共查处种子案件1248件。面对这些顽疾，新疆各级人大代表将调研触角伸向基层一线，倾听农户、合作社和制种企业的痛点，为破解假冒伪劣开方抓药。
2: 调研市场不法分子违法制作假种子的这个行为进行记录采样，同时呢，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和质量监管部门。
0: 为了从制度层面根治问题，2025年12月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修订草案全文挂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时间，从基层会议室到田间地头，从代表联络站到育种实验室，一条条带着泥土味的建议汇聚而来。3月25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修订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并于2026年5月1号起施行。新法规里，新疆各级人大代表们也将一线调研的痛点难点转化为法律规定的坚实力量，这也为新疆种业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法治护航。
3: 现在的法律就很明确了呀，因为我们现在的种子的这个基因鉴定，比如说我的亲本在审定的时间已经在咱们那个品种权保护的那个里面已经备案了，你只要侵权了，我就把你拿出来一测就测出来了呀，哎，这个就明确了，我觉得对企业的这个创新非常好。
5: 原实施办法呢，仅规定了农作物、林木品种，这次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呢，将这个草品种呢纳入了管理的范畴。它既符合了我们新疆的实际，也填补了我们在制度上的空白。
0: 新办法不仅拓宽了保护范围，更在关键领域重拳出击，专设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一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使用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应当取得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这些规定正是对维权难、侵权成本低等问题的精准施策，从源头到终端织密了法治防护网。
5: 明确地规定了各类呢新型的农业基因主体不能打着自己用的这个名义偷偷的去繁育或者倒卖受保护的品种，有效的堵住了品种侵权的漏洞，加大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更好的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育种创新，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给执法人员呢提供了依据，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了假冒伪劣种子流入市场。
0: 如果说打击侵权是堵偏门，那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制度设计就是开正门。这部全票通过的法规首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明确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并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生产经营的细节中，用真金白银的扶持为产业护航。
3: 缺水这几年对我们的制种的影响非常大，玉米的科研用剂增加50%，这不就极大的促进了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吗？
0: 从源头保护种质资源到立法激励育种创

0: 新，再到重拳净化市场精准扶持生产，这部法规完成的是对一粒种子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全链条守护，让农业芯片的自主可控成为可能。
1: 来啊，我们主要是通过科企合作、校企合作来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大生物育种的这个进程，为农业这个芯片打造更加坚实的科研基础，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这个农民的需求。
2: 我们会切实扛起监管责任，联动各部门一起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加大对乡村种子市场的巡查力度，通过全流程硬约束、常态化的监督，让这部法规实实在在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0: 从亲本源头到收获加工，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正在建立，让每一粒种子的内在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3: 种子的活力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我最起码还有10个点的提升空间嘛。提升一个百分点可以增产2%。你比如说玉米，现在我们平均产量，比如说700公斤，2%不就14公斤吗？
0: 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新法畅通了投诉渠道，简化了维权流程，这条全生命周期保护链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4: 种子质量都比较好，一年比一年好，98、95%的区别是有。
0: 良种安农，法治护种，从开门立法、听取民意到全链条织密保护网，这部种子法实施办法为新疆现代农业算清了长远账。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用法治力量守护的是一粒粒创新的种子，更是我们手中攥紧的中国种子，端稳的中国饭碗。良法落地，丰收在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单杏花。

0: inside. I actually haven't been inside this gate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ey, hello.
2: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2: This is my daughter. Hey, I'm so cute.
0: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 ，Mac， 叫什么？
3: 穆卡姆。
0: 穆卡姆，对。
1: 穆卡姆。
0: 穆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穆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穆卡姆。
0: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
0: 穆卡姆。
1: 穆卡姆。哦。
0: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穆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0: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好的。
0: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
0: 好的。
1: 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0: 谢谢。开始就是开始，
4: 对，丑
0: 事
4: 都入口。
0: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4: 有变化，
0: 有变化很大。
5: K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city has morphed into a new, much younger scene. And it's not ju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s.It's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 certainly i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nd so far everything has been incredible.
0: 烤包子，哎，听师傅听一下。
6: 烤包子。
0: 烤包子 ，finally. Boom. Oh.
6: 烤包子。
0: Wow. 喀什古城的烤包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包子，好吃又便宜啊，真的很厉害。Let's do it. 吃吧。好吃啊、
6: 你只能吃两个，
0: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7: 冰激凌，
8: 澳大利亚油。
0: Yeah, almost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1: Yeah.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9: 其实它的那个穆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得懂。对，
1: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在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0: 你好 ，Yakshmi Sis。
1: Nice to meet you。
0: 有点像二胡，对吧？
1: 对，就小提琴，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10: 二胡两个线，这个 AJ 哥四线。对。

0: 下啊。
1: 好的好的，我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0: 谢谢你了。
1: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他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化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3: 你今天说一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阿凡长毛，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1: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4: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0: 西瓜。是不是西瓜？
4: 不是，它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传统的布料，就是叫艾特莱斯。艾特莱斯它是一个丝绸。
0: 你要帮我保留知识啊！哦，对，这个是我。
3: 哦，这是他。
0: 啊，对对。你好。
4: 他长得很像。
0: 可以啊。
4: 姐姐。
0: 啊，你知道？
5: 他看过他的直播。
0: 是吗 ？OK。
6: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6: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6: 也算是。
0: 谢谢谢谢。
7: 坐这里。一二三。哦，感觉好有名啊！
0: 你让我害羞。
8: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节目被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料，将在校内开。

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同志们，
1: 来吧，
0: 呱唧呱唧，来。
2: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3: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0: 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过去，我就知道谢振宇肯定完了。
1: 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掏的，你反而都变成了谢振宇。哎，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2: 就在这儿说呀、啊！
4: 就在这儿说、啊。
2: 我还说什么呀？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你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谢振宇，
1: 大家都明白了啊？
0: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哎
3: 呀，于涛不是说了吗？赢谢振宇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谢振宇，
1: 就是谢振宇快，你就比他还快；谢振宇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谢振宇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谢振宇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
5: 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
2: 其实大家呀、啊、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
5: 我俩提醒你什么呀？哎，
6: 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子。
2: 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跟对手空中拼刺刀，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0: 听听听听啊，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庆功。来来来，
2: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1: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2: 你怎么知道？
3: 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世事大抵如此。
5: 什么意思啊？
3: 比如说

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现在拿出来跟他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年龄大了，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不是我传谣啊，谢振宇连续三年挑战秦大队长，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0: 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因为他易胜。可你们谁又能知道，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
0: 你这么一说，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哎，
2: 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谢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谢振宇的师父吴京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
3: 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振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振宇一样心浮气躁的。
4: 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以逸待劳啊，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于涛，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0: 别担心，
5: 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
3: 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
5: 悄悄的进去，打个枪都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
3: 走，
5: 走。

0: 首长走了。
1: 走了。首长很生气。詹德说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
2: 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
1: 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
2: 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的。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1: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2: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为试飞大队全大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
1: 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
2: 高手对决啊，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置敌死地。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老的续命。
1: 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
2: 担心我会输给于涛？
1: 是，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只要一上天就和对手拼死斗，那迎面一撞，对手反应不快，早就双击一起在空中开花了。
2: 这是谢振宇的心理战术，如果对手真的不躲，他肯定自己就闪开了。就这一招，当年于兆年老团长对付外国人招招见效，后来吴惊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躲，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
1: 你就这样战胜他，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
2: 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
3: 我的工作？我什么工作？
2: 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认为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以谢振宇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挡在了决赛门槛上，你说就以他的心气儿，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
1: 你提醒的对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试飞大队。

0: 重新组建一个，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行呗。
1: 你就这么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0: 我这么做工作不行吗？还刺激到你了？

0: 老谢，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的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1: 你不用安慰我，赢了就是王道。
0: 那你以前赢过他呢？你们俩就算扯平了。来来来，你不会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2: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0: 出去，谢。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0: 干什么？到。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1: 怎么不舒服？病了。
0: 对。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打饭。
2: 是，
1: 给他打回去吃。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2: 啊，这样我跟康延成过去看看。哎，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就是。
3: 不要议论，
2: 把这个东西放下。
3: 是。
2: 赵伟，我过去看看去。
3: 赵伟，你去。
2: 哎，你们几个，慢点吃。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老谢，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1: 你给我住嘴！
2: 田鼎宇，
1: 我，开门。
3: 田鼎宇，
4: 大队长，我来撞吧，万一咱们动作慢了，他就……
3: 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4: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3: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
1: 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
0: 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
1: 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0: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1: 洗耳恭听。
0: 因为你太想赢了。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2: 政委，
3: 怎么了？
2: 大队他刚进去，谢尚武要求他单独聊。
0: 谢林宇，我也不会认为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4: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0: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谢林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
5: 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6: 哎，振宇，哎，谢林宇，
7: 怎么了？下来，
6: 没事吧？
7: 怎么吐了？
5: 赵完，去叫车送医院。
7: 是，不用。
5: 真不用，
7: 我保证不用。
0: 有事就完了。
7: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5: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我看这事儿啊，还是经理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0: 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5: 我也出去透透气。
0: 看一张。他以前是这样吗？
8: 第一次见他这样。

0: 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
1: 政委，我那是应激反应，现在已经没事儿了。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没事儿了，政委，你把手松开。哎，振宇啊，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据说效果不错。
2: 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3: 这是命令吗？算是，我陪你去。
4: 心情不好？
2: 没有。算了，不问你，问了你也没说。
4: 没事，你问，你展开了说啊。 那我给你整整。嗯，行。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两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没啦，你就说对不对吧？是不是有心事？
0: 心不挺大啊，哎，那我就说对了呗，没用。进去吧，政委，我其实真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5: 行，那您忙去。
0: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
5: 哎，
0: 别跟我瞎了，进去吧，啊。
5: 报告。
2: 进，请进。
5: 预约了吗？
6: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5: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6: 要不然呢？
5: 坐这边。
6: 凭什么？
5: 我心理测量。

0: 米娜，帮我把住院室准备出来。
1: 有事叫我啊。
0: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2: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3: 我觉得我愧对了老师的教导
2: 和部队的培养。
0: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2: 从来没有，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我不需要什么心理支援，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咱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
0: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
2: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吧。
0: 好啊，那你跟我去个地儿。
4: 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面站着呢。
0: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2: 好。
5: 哎，操场在那头。
2: 我说你慢点儿。
6: 跟上别说话。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
1: 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2: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
1: 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
2: 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
1: 为什么？
2: 这是治疗的一部分。
1: 我不会。
2: 跟我学。我要瘦下去，我要瘦到100斤，明天就瘦到100斤。喊！
3: 让他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
2: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1: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2: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3: 我没有。
2: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1: 什么也不想要。
2: 你这会紧张吗？
1: 我很放松。
2: 哎，你这人，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1: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2: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1: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2: 道理都懂啊。
1: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2: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1: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2: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当然，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
4: 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
5: 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
4: 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
5: 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1: 你这个人呢？
2: 怎么了？
1: 太爱说教。
2: 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1: 时刻准备着。
2: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

0: 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1: 谢谢。
0: 不客气，我应该做的。
2: 怎么样，
3: 雨桃，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4: 不是，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
5: 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嗯，
3: 坐坐坐。
2: 你倒是说呀。
5: 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和吴敬天前辈10年前的3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震岳非常侥幸。
6: 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
5: 但还是代表不了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
6: 什么意思？
5: 我估计谢震岳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年玩得更好。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
6: 而且谢震岳
5: 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级别。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
4: 什么精髓啊？
5: 我还没想出来。
3: 不是技战术层面。
2: 不是技战术层面，那是什么层面？
3: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2: 那你说说。
3: 就是哎，我说不清楚。
2: 哎呀，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
6: 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2: 你别皱眉啊，雨桃，我跟你说，你别怯阵。我说句不好听的，秦大队长岁数大了，不比当年，你也不用把敌手想得太厉害。
5: 我今天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常委，秦大队长3年不和谢震岳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
3: 那和什么有关？
5: 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4: 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5: 反正各位啊，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震岳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今天赢谢震岳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就不灵了。
4: 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
5: 但是我想到了兵法。
3: 兵法？
5: 谢震岳没有学到的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36计分为6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
7: 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
6: 我们也不吃亏。
7: 最后啊，两边打一平手，握手言和。
2: 握手言和，
3: 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
7: 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于涛明白。
4: 行。
2: 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但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
5: 我还想到了一计啊，36计有一计，走为上。
2: 这不好，这不吉利。
8: 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
5: 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2: 行了，你们散了，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4: 行，那你自己继续灭壁三缠吧，打扰你了啊。
9: 我们走了，
2: 走了，
9: 走吧，
2: 早点休息啊，玉堂。

0: 还没睡啊？怎么了？
1: 没事，赶紧睡吧。
2: 你不对劲啊，到底怎么了？
3: 我去探死猫。
0: 你这么憋着不说，猫死不了，我憋死了。

0: 前程，打电话问我说我们俩这婚今天能不能给结了。
1: 结呀，好事儿啊。
0: 哎呀，我突然有点不太确定了。
1: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
2: 你们俩大学四年彼此那么了解，你不会还在考验人家呢吧？
3: 结婚的前提是我得专业，这哪儿在考验他，这在考验我。
1: 那这事儿你们就商量商量呗。哎，专业上你是我老师，但是生活上爱情上我还是你的军师呢。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你别半夜不睡觉。
4: 好的，军师，你先睡吧啊。
1: 不过这个被钻石王老五全民老公求婚还
4: 喵。

0: 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2: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李导，你有事儿？
1: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我不这么想，
0: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又个提议，
1: 说，
0: 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试飞员的争夺，
1: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
0: 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
1: 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
0: 没有了。
1: 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吗？
0: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1: 于涛，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
0: 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
1: 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者。
0: 你想多了。
1: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0: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什么用。
1: 那好，空中见。
0: 空中见。
2: 李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了，请您接收。
3: 各就各位。
2: 是。老周，站。走！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良好，起接收。
0: 各就各位。
2: 是。
4: 长座，走。

0: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1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

0: 马踏雁，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0: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那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

0: 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0: 嗯，
1: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0: 嗯，
1: 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0: 嗯，
1: 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1: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

0: 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监视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宴，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

0: 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吃不到。

0: 司令就快到了，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1: 马丁，
0: 怎么了？
1: 打扰您一下，啊，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过来了。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空中之王，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就是为了给你增加点必胜的信心。
0: 你真觉得我能赢得了秦大队吗？
1: 老于，你不能这么没有。
0: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2: 对吗？这就对了。
0: 当然，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压力的。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1: 政委很会做战前同志工作，
0: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和秦大队长的胜利，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的。 是他会不会让我赢？不管怎么样，
3: 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
0: 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3: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至少呢，不会输。

0: 走得好。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2: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3: 行了，开始吧。
4: 来了来了，
5: 整得我有点紧张了。
6: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
3: 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
6: 说得对，
3: 但是秦大帝由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得不了。
3: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6: 老吴啊，还真就不可能。
3: 那是你们不了解秦大帝，于涛输定了。哎呀，
5: 这样咱别自己在这争，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
3: 对对。

0: 哎，他们在干嘛？这两个人在敬酒呢，快打起来！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1: 行啊，老哥，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嗯。

0: 这就叫欲擒故纵。
1: 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0: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1: 胡说，是0-0。

你这是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你老问我干什么？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亲。反客为主。

0: 我请求结束竞赛。
1: 宇涛，我是马冲，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栋梁，我是东东，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2: 栋梁，我是东东，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3: 栋梁明白，
4: 栋梁明白。
5: 结束比赛啊？
6: 什么意思？
7: 那就是。
8: 于涛认输了，那就是其他地方了。你输了还不是？就是其他地方了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压着。
9: 大队长，祝贺你，你赢了。
10: 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
8: 首长，
9: 首长，说吧，怎么回事？别紧张，什么情况？报告
8: 首长，把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9: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8: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但是他最后放弃了。
11: 说什么？
8: 报告首长，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
11: 没开启锁定系统？那比什么赛啊？
8: 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交易？
11: 搞什么搞？
8: 哎，是不是你的主意？
11: 还有什么情况？报告首长，没有了。你呢？报告首长，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
8: 我不同意。
11: 既然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8: 嗯，
9: 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
8: 报告首长，我同意。老马呀，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对内的事务了。啊，走吧。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 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9: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8: 怎么影响？哈哈哈哈

0: 说吧，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我作弊？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1: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0: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1: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0: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1: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
0: 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个疑问，
2: 什么？
0: 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
2: 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啊！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
2: 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
0: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
1: 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赢你。
0: 大队长，你这句话太假了。其实我想到的一点。算了，我不说了。
1: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好，那我说，
1: 你是想要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10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中对决的秦大帝了。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
0: 大队长，不要认为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是并列第一试飞员。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你在空中没有赢得了我。
2: 但是你在地面上把我给赢了，大队长，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15个人。 对决我们空军5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2个是并列第一试飞员。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试飞员，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试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普，你也赢了于涛，他们俩算什么？
1: 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0: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世卫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1: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0: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1: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2: 怎么了你啊？这一脸的官司啊！
3: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疑赢的，可你没用。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2: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试飞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3: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
2: 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0: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烈女，你还会这样吗？
2: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0: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2: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迅速的看清楚我的心思，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说。 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
0: 我是强烈反对。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呢。哼，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行了，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行，我现在就交照旗队伍。
2: 全体左右，小心！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第一名，并列，秦大帝，于涛。
4: 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谢振宇；第四名，耿建林；第五名，汤延成。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 本想稳救战华雄，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心，就不应该到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争强好胜。地地道道的打脸啊！

0: 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1: 荷兰。
0: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所以它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
2: 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

0: 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怎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真好。
1: 哎，老方，
2: 哎，
0: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2: 知道。

0: 大姐，你看到谢振宇发来的邮件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他要退出市委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市委大队，他要回幺二零团。
1: 扯淡，
0: 看过去。好。
2: 谢振宇，
1: 你什么意思啊？
3: 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2: 想回原单位？
3: 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
2: 我不同意，
3: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2: 停飞反省。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就冲你这份申请，我就可以
3: 让你停飞反省。
2: 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执行命令。

1: 你对谢振宇至于这样吗？哼，不收拾他一下，他还来劲了。他，
2: 你成为海军空忙的过程中，也被人这么收拾过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0: 谁啊？你问这干什么？想抓我小辫子啊？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我就这么大声，我习惯了。
1: 啊，行行行行行，我怕你的行不行？ 你让他停飞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
0: 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
1: 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哎，你这算什么？
0: 自己给自己受查，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误，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1: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哎，我说我的私用呗，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这些小招数全忘了？
1: 什么小招数？
0: 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一定是于兆年老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惊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可是一上天被人家吴惊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

0: 白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1: 被关了禁闭。
0: 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
1: 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
0: 是，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景天。
1: 那你跟他就多长时间没见了？
0: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
1: 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
0: 嘲笑我，
1: 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0: 他又惹事了，
1: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0: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可造到什么程度啊？
1: 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
0: 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
1: 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好吧，那你多保重。
0: 秦大弟，现在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数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题扛在肩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
1: 即便如此，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
0: 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1: 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让我快承受不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
1: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
0: 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一万倍。
1: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
0: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2: 当年三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1: 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
0: 行了，我们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走吧。
1: 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希望谢振宇能够尽快的成长，早一点把我打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身上的责任交给他，让他扛起来，有朝一日

0: 他能像你我一样，能够把他身上的担子传给比他更年轻的人身上。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1: 你这个人呢，真不会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太多了，散会。
0: 再见。

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下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的，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0: 这个啊，是我，老地方，您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
0: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2: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是非大队，为120团。
1: 是的。
0: 我看你退役算了。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啊，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菊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运行不了多久，你就发了。
1: 哎，师傅，
0: 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1: 您别这样，您这样我心里难受。
0: 你难受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我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真让我失望。
1: 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鱼头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
0: 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都无所谓是吗？
1: 是，
0: 是个屁。当年秦大帝连续3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多少年吗？
2: 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
0: 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两个人，每次都是我击败他，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
3: 想成为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他还需要什么？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
2: 他就总有机会
0: 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中国海洋和蓝天的主人，从来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1: 您到今天还相信我？
0: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是秦大帝相信你。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
1: 您说秦大帝相信我？他自己跟您说的。
0: 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让自己成为了第一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牺牲。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

0: 古代有一个人公子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如山，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响。人公子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了，分给大家吃。浙江以东，苍山以北，所有的人一起吃都吃不完。
1: 师傅，你也想钓上一条这么大的鱼？
0: 师傅不行了，但是我的徒弟成功了，我就钓到了天下最大的那条鱼。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

0: 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
1: 儿子，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

0: 请进。
1: 怎么样啊，忙的？
0: 主任，主任，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来汇报工作。你们要下班了吧？啊，预热的怎么样啊？
0: 一切都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嗯，您看看，
1: 咱们前期工作是挺繁琐的啊。
2: 现在咱们部门人手还不够，正在全国招募。要来咱们这儿的也得是各顶各的顶尖人才才行，在人手到来之前，你们两个还得辛苦一阵子。哎
0: 呀，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3: 主任，您放心吧，我们夏医生一个顶仨，我一个顶
0: 半个，
3: 半一个半。哎，
0: 倒点水啊，主任您坐。
1: 怎么样，这些飞行员是不是都很厉害？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咱们要拿出咱们专业的劲儿，等人手都到齐了，就得一对一的服务了。
0: 放心，
3: 大部分都还挺优秀的。
1: 大部分？怎么不是全部啊？
0: 我们因为刚来，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3: 对对对。啊，
0: 对了，主任，那个急救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这样的试飞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医护人员都是我和张院长从各个医院挑选的。这些飞行员心理压力大，驾驶难度也大。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自己的飞行事业，他们是伟大的。
1: 今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个话粗话密的，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3: 不能。
0: 放心吧。
1: 哦，刚才张院长给我来电话，特意让我问问你，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愿不愿意直接转到他们军区医院去？他们医院有一批到海外工作的任务，需要心理咨询师，特意让我问问你。
3: 夏医生可能要转业了。啊、嗯、
1: 那多可惜啊，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0: 哎呦，主任你听他瞎说呢。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吗？嗯，张院那边能等到我这边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再回复吗？
2: 没问题，
0: 谢谢主任。
2: 走吧，姑娘们，吃饭去。
0: 好。嗯

0: 从这个单位换算到这个单位，
1: 嗯，
0: 啊，这样他就等值了。
2: 报告，进来。怎么？有事儿啊？赵队长，政委。
1: 嗯。
2: 我很惭愧，我请求撤回我的离队申请。
3: 撤回？
2: 是的。好，我批准了，你回去吧。没用看政委，政委也批准了。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你小子，哎，就一个谢振宇撤回了离队申请，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你不要小看我这些小招数啊！有时候挺奏效的。
2: 看把你得意的，
1: 就你那些土的掉渣的办法，你以为真能治好他的病？
0: 谢振宇目前是一块好钢坯子，但是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块好钢，且得看。
3: 我亲爱的夏医生，还不准备睡觉啊？
4: 我把这个整理完就睡，你先睡吧。
3: 送你一句话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

0: 妮娜，你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
1: 这个就看你怎么选吧。虽然你是事业型的，

0: 回来了，
1: 想骂就骂吧，
2: 别憋着。
0: 有啥可骂的
2: 呀？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想，我谢振宇也有当逃兵的这天。
0: 长机和僚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长机负责进攻，僚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僚机所处的位置好的时候，僚机进攻，长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但僚机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长机，让长机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攻击对手身上。
2: 你做僚机一直做得非常好。
0: 我当然做得很好。我康延成做你谢振宇的僚机，整整4年零2个月11天，我一直跟随在你背后。我知道你每次训练都是高度集中的，稍不留神我就会跟不上你，所以我除了吃饭睡觉，我打起1000%的精神，为的就是不掉队。我每天都在重复跟上观察警戒掩护，跟上观察警戒掩护。我认为你我之间连讨论信任这两个字都是对信任的亵渎，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超越了信任这两个字，我认为那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可今天我们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什么都跟你说过，但有一点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从当兵那天起，除了军人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我也不知道该有什么理想。我直到成为你谢振宇的僚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所以我不断的在锤炼我自己，我就怕给你丢人，给你拖后腿。可你怎么对我的，谢振宇？你连走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商量，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你要认为。 我是因为你不告诉我生你的心理大错特错，你知道所有的战友都怎么想的离开的这件事吗？如果你认为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你离开，那你简直是太狭隘了。大家都为你惋惜，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离开，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像我康延成这样的僚机，可以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换，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自暴自弃。你必须留在这里，以你的经验，以你的技术，你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退路，这就是你最好的归宿。 你知道吗，谢振宇？

0: 你是要成为天霸，天霸一当机。
1: 我什么时候当机了？你是不是天天希望我当机啊？我就不当机，
2: 我告诉你。

0: 从今天开始，按是非顺序列队，开始。
1: 向他们学习。
2: 大勇和蓝总，咱们马上开会。可以。
3: 报告，
4: 进来。
3: 处长，
4: 处长，没来晚了，
3: 就等你们了啊！哎，现在开会，咱们直奔主题。梁总，你先说，说一下你们的安排。
4: 喜欢参加部队的会，因为直奔主题。 一总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我跟周总开这个联席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方案。对不起了，秦大队长，我们想加大实验的难度。我们想在人机锁之间做一个试飞性的行为。我们的标准就是飞机能够成功挂锁，系统安全可靠，不掉链子。在人机锁之间，锁是着力点。 我们想采取最笨的办法，请我们的试飞员冲击挂锁试验，来检验我们的飞行的速度和重力数值，来验证我们的国产阻拦锁系统是不是能扛住我们舰载机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冲击，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试飞员适应能力数值的测试。国外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一关就得自己过。我一想到用真人去试验，我的心里啊很惶恐。只要人能扛住，如果人扛不住，我们其他的东西再好，它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话说完了。
1: 梁总，你们做过假人的实验吗？
4: 当然做过，但是驾驶我们舰载机撞死的毕竟不是假人。
1: 周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我还是说两句吧。我听说试飞大队为了这一次的试验试飞，已经排除了试飞的顺序。部队的这种工作精神、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大队好好的学习啊。
1: 昨天我跟易总沟通过了，既然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5: 那有些丑话得罪人的话，我还是想说的前面，易总可以吧？
1: 当然可以。秦大弟、陶子勇，两位老总下面要说的话是针对你们俩说的。
6: 周总，请讲。
5: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试验试飞是为科研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反反复复的方案调整。
1: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 也会向你们的试飞大队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有一些是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一点，我希望部队方面理解，也希望秦大队长、陶政委在这方面也有思想准备。我的话完了。
6: 哦，两位老总，这件事情昨天晚上首长已经把我们俩找来跟我们谈了。我们支持你们成立专家团，给每一名试飞员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打分的情况。
4: 按照你们的要求，灵活机动的进行试验试飞，其他的工作我们回去算了。
3: 好，有这句话，我跟梁总就放心了。易总，我们的专家团队啊，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进入试飞场。啊，坦率的说呀，我们要完成各种试飞，首先是军地两方的相互试飞。我们这两个团队啊，要完成记录、检测、监测这些飞行的所有数据，并且呢。
1: 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我们能够高效的、迅速的胜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好，这个会开得好啊！虽说是短会，其实已经很长了。<笑>是这样，大政方针我们已经上报。

0: 得到了授权，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盲人摸象也好，盲人骑马也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一定要闯过去。明天早上8点一刻，第一个科目的第一次试验正式开始。8点一刻之前，所有的人必须到场完毕。现在散会，地方的同志可以走了啊！部队的同志要留一下，开一个小坐，再见，谢谢，再见啊！好。
1: 再见。好，再见。秦大妮，你刚才冲我眨什么眼睛？有什么话你就说。
2: 首长，
3: 我没有对你眨眼睛，
1: 你没对我眨眼？
2: 没有啊。
1: 地方的同志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就说嘛。
2: 你举什么手啊？你说。
1: 首长，我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好，跟您有很大的关系。什么意思？
2: 好像试验试飞全是军工单位的事。只要我们试飞大队会开飞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1: 是，
2: 张司令也一样，好像我们只是他们的试验工具。
1: 停，不能这么说话啊！
4: 不不不，
1: 首长，
4: 陶政委的意思我明白。
1: 你什么意思？
2: 啊，你也学聪明了是吧？首长，你刚才不是还说吗？地方的同志走了，我们自己人就可以说话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出来，对不对？那你说，我是想说呀，所有的试验完成以后都是要放到航母上去的。舰载机一旦完成了试验试飞，也是要交给我们海军使用的。嗯，这些国产的设备和飞机到底怎么样？
1: 它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共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你没说完，接着说。
2: 嗯，
1: 秦大队长，
2: 该你说了。
1: 你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我是知道的。说，首长，我能说几句吗？你搞什么搞？啊？
5: 部队三大民主，军事民主，那是我军的传统。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2: 有什么话痛快说。
5: 好，那我就痛痛快快的说。为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军，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做这次试验试飞的主力。张司令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管地方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应该
2: 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关。
1: 你不让谁过关？你不让他们过关，你自己就过不了关。
2: 那我们也认了，未来设备上了航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武器性能要完全心中有数。
1: 首长，我军的传统战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
2: 就是统一战线，也要以我为主的。这样会加大你们的工作量，更会增加试验的危险程度。
1: 即便这样，也应该这么去做。
5: 首长，喊什么散会？
2: 首长，您还没表态呢。
1: 你们在想什么呢？啊，
2: 我们是工作在敌占区吗？舰载机的试验试飞。
5: 不是军队一家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我现在就去找周总和梁总商量，把你们的想法光明正大的落实到试验的安排中去。
6: 首长英明，伟大，
7: 正确，
5: 不是一般的。同志们，今天开个全体会议，只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上战场的时刻到了。 既然是上战场，就要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是状态，召集即来，来之能战，去迎接马上就要开始的战斗。接下来，我来宣布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要求一定要慎重出战。 这是我军的传统，出战能不能胜，事关士气、信心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以出战就是决战的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航母成军这个伟大的战役开一个好头。 第二件事

事情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队内系列对抗赛排出了试飞顺序，但并不是说到了试飞场，每一个科目、每一次的试验试飞都要完全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既然是作战，我们就要因天、因地、因时，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阵地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具体到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任务打什么仗。我是大队长。 在大家还没有 LSO 资格认证的情况下，我还是首任代理 LSO， 航母舰载机逐渐指挥官，有权根据需要灵活安排。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安静，不要议论，议论也没有用，这是命令。第三件事是今天上午刚刚决定，由军工单位成立专家团。 跟踪监视我们每一次的试验试飞，给我们这些人打分，不要小瞧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给你打了分，就会根据分数来要求总指挥和我调整使用试飞员。不管你现在在试飞大队还在什么位置，只要在这一次试验试飞当中你有好的成绩，仍然有可能被安排首先出场。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吴强负责带领大家到试验试飞场去熟悉场地。散会以后到门口上车。散会。

0: 是为了挡住舰载机起飞时翅膀处的尾焰，并把它们引向两侧，还有上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灼伤甲板和为了保护后面准备起飞的舰载机。大家好好参观一下。
1: 这回引机会来了，
2: 什么意思？
0: 大队长不是说了吗？尽管你现在是第三试飞员，但只要干得好，还有可能成为第一试飞员。
1: 规矩都是他定的。
3: 啊，只要别犯错误，别再违纪，一切皆有可能。
4: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小子可千万别掉链子。
5: 放心，咱们都加油吧。
3: 挂错试验机将展开，说明命运还没有抛弃我。不过这一落一起啊，实在是挺扎心的。 一看到这鱼竿，就想起那句成语"当头棒喝"。人怂过，不是不能再雄起。师傅昨天特别发来信息，就郑板桥的两句话："牵磨万机，还坚劲。"然而东西南北风，记住了。
0: 心理辅导到咱们俩了，走，
1: 你先去，我忙完就过来。
0: 我帮你。
1: 哎，别！
0: 这事儿我必须亲力亲为。
1: 要我说啊，买根新的给师傅送过去，显得多有诚意啊。
0: 我师傅要的不是杆，是我诚心悔过的态度。
1: 在那边等你啊。
0: 嗯。

0: 报告。
1: 接。
0: 考验成呢？
1: 等不及你，先送柳琳娜回去了。哦。你掐着点来，马上就要吹熄灯号了。你这明显就不想配合我工作啊！
0: 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我能出现在这儿，单纯是为了遵守纪律。
1: 你有没有事儿，我说了算。
0: 行，那咱们开始吧，简单聊两句。
1: 边走边聊。
0: 你想说点什么？
2: 例行公事，类似回访。
0: 我最近不失眠，不呕吐，不腹泻，无任何不良症状，所以就不用浪费你的时间了。
2: 但你的心理测评是 S 键。
0: 其他人呢？
2: 警大队长于涛都是 S 级，
0: 差别大吗？理由是什么？
2: 他们的心理情绪平稳，而你有波动。你愿意跟我聊聊你的原因？

0: 好事近在脚，够坦诚。带着目的的飞行很容易焦虑，就像负重前行走不远是一样的。你也知道，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失误。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
1: 说的容易，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2: 谢谢。
0: 我希望你真的懂。
3: 谢瑞宇怎么了？没怎么。
2: 他要是没怎么，夏医生不能单独跟着他。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但他真没怎么。哎，嗯，
0: 你最好说实话，不然小心我给你记评分上。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柳医生。
3: 看我眼睛。
0: 看着呢。
3: 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你要看出来什么呀？夏医生可厉害了，就这样对视，那眼睛就跟 X 光一样。你发生过什么过往？你以前有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他都知道。可在你身上，我怎么什么都没说出来？
3: 亏了我没让他看。哎，你说这个夏医生不会是学刑侦的吧？不过他是真厉害，老谢他都能看透，我是佩服他。
0: 谢振宇，他虽然是铜墙铁壁，但谁有缺口？只不过是我没看出。冷了吧？海边城市就是这样的，太阳一落山呢，气温就降下来了。
2: 那你干嘛倒着走啊？
0: 现在的风速是每秒6.5到7.5米，属于和风。我呢挡在你前面，吹到你身上的风就变成2.3到3.3米，属于微风，这样你就不容易感冒了。 惯性思维，保护好掌机是僚机永远的责任。
2: 哦，
0: 到了，我看着你进去。
2: 僚机。
4: 不客气。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 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看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汉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4: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5: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6: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7: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8: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9: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7: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5: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
8: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5: 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0: 他小子谁打你记住，
5: 让您受委屈了，
8: 你们简直是胡闹
11: 狂
8: 党。
11: 大家都坐手
12: 坐手，
5: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7: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12: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

0: 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14: 正常吧？
15: 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明天就要开场了，我来看看，真准备好了啊！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
0: 报告首长，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坚决不掉链子。
1: 嗯，你知道我的标准，
0: 知道，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光说有什么用啊？能不能做到？
0: 不能。
1: 不能，你说你一切准备完毕了。报告首长，我说的不能是，我能保证我们这一方不出纰漏，但不敢保证试验主持方那边就不出。
0: 什么试验主持方？我们才是试验主持方。那太好了。
1: 出场顺序排出来没有？
0: 排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0: 是。
2: 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是的，我是第一试飞员，他是大队长。
3: 首长，我正想向您报告，我反对。
2: 你反对什么？明天只是试验，又不是飞。
3: 虽然明天只是试验，却是我们试飞大队的第一次出击。在战史上，出战往往是形成惯例的开始。
2: 你是怕他有了第一次，以后每一次他都第一个上，是吗？
3: 是的，首长。大弟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他更是大队长。
2: 是指挥员，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明天他还是要第一个上。至于以后嘛，
0: 首长，我正要向您请示呢。我想从明天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和状态自主安排试飞顺序，请首长最好不要再插手，可以吗？
2: 首长，这个不可以。嗯，这个当然不可以。<笑>我不是每天都要插手你们的事情，正常情况下。
1: 你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你每次都要第一个上，还是需要向我报告。是，
2: 我走了，
1: 我和张司令还要到基地去看一下。嗯。你跟着我干什么？慎重出战，慎字怎么写？一个心字，一个真字，真用心了才叫慎。今天晚上。 要好好的想一想，把事情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困难想的更多一些。到了明天，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不能光嘴上说。
0: 是。

0: 大雄，你把你女朋友画得有多漂亮，你就把这个动作给我画得有多漂亮。
1: 全体起立。首长同志，
2: 海军舰载机实验室为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正在休息，请您指示，队长领改。
3: 啥起？
1: 是，收起。
3: 正在休息，不像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4: 首长，我们就是在休息，我们边学习边休息。

0: 向外军学习航母甲板上的指挥手语。是的，首长。实话跟您说吧，我们呀想睡也睡不着，所以就找了一段外军航母甲板勤务工作人员执行勤务岗的视频。我们呢边看边学，将来我们上了航母以后一定能用得到。首长，航母这东西我们都没有搞过，不光是舰载机怎么起怎么落是个难题。 就连甲板指挥手语，我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所以说，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外军学习，搞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甲板指挥手语。向外军学习，既要实事求是，还要有所创新，
1: 是，
0: 更要适合我军的军情。
2: 这儿，
0: 明天就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们地面保障分队，准备好了吗？
2: 请首长放心。
0: 全都准备好了。知道我说的那八个字吗？
1: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能做到？
3: 回答首长，能。
0: 声音很洪亮，决心也很大，但是我不能光看你们怎么喊啊！我要让张司令派专人和军工单位的专家们一起监督你们的工作。
1: 要一项一项的检查，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4: 是，首长，
5: 今天晚上我们就安排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记住吗？
4: 记住。
0: 士气很高嘛，我看不用动员了。小伙子们，真行假行，咱们明天见。
4: 是。
6: 战斗明天就要打响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
4: 没有。
7: 我提醒各位，不要小瞧了明天的试验科目，军工单位专家团从明天的第一场试验就开始为我们打分了。
6: 我明白了，大家明白没有？
8: 明白。
4: 万无一失。
9: 滴水不漏。

0: 这是日本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现场作业，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能不能做到？
1: 能！
0: 狭路相逢，
1: 勇者胜！
0: 润泽相逢，
1: 润泽胜！
0: 润泽相逢，
1: 润泽胜！
0: 说干就干，
1: 干！
0: 各位，

0: 今天任务结束，咱们回去开一个专家碰头会。
1: 是。何月。
2: 我
0: 们晚上开一个专家碰头会，你也参加。
2: 好的。
3: 虽然是第一次到训练场，但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2: 是啊。
3: 还有十分钟，开始准备吧。
1: 是。

0: 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保障队伍已经全部到位，请收张指示。
1: 医疗、消防、监测、监控系统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试验科目是
3: A10 科目，
1: 开始吧。
0: 是。
4: 首长同志，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5: 大队长，秦大帝，
6: 准备开始。
4: 是。
7: 夏医生，
8: 哎，
7: 我在六频道，有问题随时联系。
8: 好。
7: 侯院长，一定要详细记录随行的数据。
4: 夏医生，
7: 看一下。
4: 请稍息。
7: 需要上
4: 路。余导，今天由你代理 LSO， 时间到我第一次试飞时终止。
9: 是。
4: 考虑到每一个试飞任务不是需要全体同志参加，从今天开始改变出场顺序，上午念到名字的同志留在试飞场，
9: 下午右转，
4: 剩余的同志到数据监测大厅待命。
9: 师傅到。
4: 记住，待命就是要随时参加试验试飞任务。
9: 员二站。
10: 命令 A10 科目试验准备开始。

0: 动摇动摇，准备启动。
1: 动摇，明白。
2: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
3: 是，
2: 明白吗？
4: 何队长，
3: 主任，
4: 要马上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3: 好的，主任。
5: 是不是有点想清楚？
6: 李总，可以开始了。第一次试验应当控制在设计时间以内，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
5: 开始。
7: 是。指挥大队注意。开始。
0: 动摇动摇，执行试验时间一。开始。
1: 执行试验时间一。动摇，明白。
7: 开始。
6: 不行。李总，我还是下去看看。
8: 好。
9: 杨总。
8: 哎，大黄，
10: 我看了，很好。昨天晚上加班辛苦了。
9: 从早就知道了。
10: 是啊。你呢？
9: 想到过，既然是真的，我为他骄傲。
10: 现场的数据更重要。你上去吧。
11: 怎么样？数据情况怎么样？
12: 数据很正常。
11: 哦，你这边呢？
0: 所有数据都正常，目前试验很成功。
13: 这不能算是成功啊！这是时间一，还有时间二、时间三，就算是数据每一次都合格，还得试，每天都要测试。只有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测试，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0: 间到。
1: 第一检查小组，马上出发。
2: 是。
3: 董幺，祝贺你首战成功，现在向你移交代理 LSO 职权。
4: 谢谢，我现在收回代理 LSO 权限，栋梁如练。
3: 是。
1: 报告总指挥 ，A10 科目现场测试一切正常，
5: 可以执行试验时间二。
6: 开始。
0: 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二。
7: 试飞员登机。
4: 是。董亮，出来。
3: 到。
4: 由你执行试验时间二。

0: 状态良好。
1: 周总啊，啊，是考虑结束啊，还是继续进行测试时间三？
0: 易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1: 开始。
2: 是。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三。
3: 开始。
4: 是。动三出列。
5: 到。
4: 执行试验时间三。
5: 是。
4: 试验时间三测试内容和时间一、二有所不同，它主要测试的是 A10 科目的极限时间，具体测试多长时间，要科研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作为试飞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听命令，启动测试和终止测试，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明白吗？
5: 明白。
1: 周总，我们跟你下去看看。
0: 走，
2: 走。
5: 是。
4: 谢立宇同志，一定要慎重出战。
5: 是，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出发。
5: 是。
6: 司长好。
7: 司长好。
1: 辛苦辛苦辛苦。周总，可以开始了吗？
0: 同志们，可以开始了吗？
8: 一号位可以，
9: 二号位可以，
10: 三号位可以，
11: 四号位可以。
1: 易总，
0: 可以，
1: 开始。
2: 巡逻队，开始。
4: 开始。
12: 动三收到。

0: 有情况，一路停！
1: 刚才试验的时间是多少？
2: 超过试验时间的三倍时间。
1: 三倍时间？这么说 ，A10 克木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
3: 下午两点继续实验。
4: 继续实验？
0: 对，继续实验。部队要求实验多久，我们就实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A10 克木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对它充满信心。
2: 是
4: 是。
1: 好，大家辛苦了。

0: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1: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
0: 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
1: 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鼓面上的牛皮似的。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
0: 嗯，
1: 你现在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
0: 行，不看了。
2: 左后转弯，他们走，立定，
3: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4: 有令。
3: 是。收起。
4: 讲一下。收起。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 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适配性试验当中 ，A40 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 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5: 清楚。
4: 点赞。立定。点赞，各就各位。

0: 你怎么来了？还琢磨这场对决呢？
1: 嗯，得琢磨。而且越琢磨，我越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
0: 和谁啊？
1: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

0: 飞机已经入试验位置，请求入列。入列，站。
1: 红军各部门准备开始测试。
2: 是。
1: 各部门注意，准备开始试验。
3: A10测试团队准备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阻拦所试验团队准备。
4: A40试验团队准备开始，
5: 歼-15试验团队准备
6: ，A10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7: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8: 阻拦所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9: ，A40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10: 歼-15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0: 开始。
1: 是，
11: 动幺动幺，我是洞洞，按照试验计划开
0: 始。明白。栋梁，出
12: 列。到。
0: 下面由你担任 LSO。
12: 是。第一十飞员，祝你成功。登机。
0: 是。
12: 武强，
13: 到。
12: 出列。过去看看。
13: 是。
12: 怎么样？
0: 你来干什么？
12: 回去。就一句话啊，冷静。
0: 知道了。
12: 这不是战争，只是实验，安全第一啊。
0: 回去吧。
12: 成功。
0: 嗯。

0: 动，动动，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准备完毕，可以开始。
1: 动妖，动妖，我是动动，按照实验计划，开始。
0: 动妖，明白。

0: A40科目实验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吗？问一下秦大帝的状态。
1: 是。
0: 冯耀东耀，我是东东。A40科目实验就要开始，总指挥万里的状态，请回答。东东，我是东耀，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1: 开始。各部门注意，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验，
2: 启动阻拦索装置。

0: 走，下去看看。
1: 怎么样，人没事吧？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高度不好挂？别着急，慢慢来。
3: 两位老总啊，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的，为什么挂不上？这怎么解释？
4: 太好了，
5: 我没有挂上。为什么说太好了？
4: 挂不上就对了。啊。
5: 为什么？
4: 我们今天设定的速度就是跟资料上。
6: 我明白你的意思。哎，
3: 两位老总啊，啊，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出来吧，我们也想听听。啊，
7: 李总，刚才啊，我跟梁总统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飞非常有效，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情？
7: 我们从公开出版物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设定的这个速度，恰好就是成功挂组的速度下限。刚才一试，足以证明那份资料有可能是可靠的。李总，是这样，机轮碾过左身之后，左绳弹跳频率和同一时间飞机的尾钩在地面的弹跳频率是一致的，所以才导致飞机尾钩挂不上速度。
3: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7: 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数据，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
5: 所以实验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每次都挂不上，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或者比这个速度更慢的速度挂锁是不能成功。我们如果有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证明周总说的那个资料的可靠性。那份资料提到了挂锁的上限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来证明它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修正还有调整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样我们整体的实验速度就上来了。
3: 那就是说实验继续是吗？
7: 是。
3: 张司令
8: 到，
3: 通知试飞大队继续试飞。
8: 是。首长，

0: 希拉队长坚持要他继续执行实验任务，他没有机会了。昨天晚上我都跟他谈过了，每一个克部，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他也不能例外。他以为他能够包打天下吗？让他执行。
1: 是。
2: 东梁，
3: 主令，
2: 看你的了。
1: 是。
4: 大队长，有了您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什么了。
5: 登记。
1: 是。
5: 任经理，到，跟上去看一看。
4: 是。
5: 你怎么来了？
4: 大队长没挂上，一定要成功。你成功了，荣誉不光是海军的，也是空军的。
5: 这是试验。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的一部分。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
1: 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
3: 是，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可以开始。
1: 栋梁明白。

1: 下控制时，赶紧报数据。数据出来了，跟上次基本一致，误差极小。很好。是不是要继续？
0: 当然了，继续。
2: 第三师飞员，登机。
3: 动三出列。
2: 登机，是。
4: 干一程，
5: 好，你跟上去检查他的技术动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是。
2: 你干嘛来了？
5: 大队长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动作。告诉你啊，这可是科学实验，可不能油性子飞。
2: 让大队长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
5: 加油！

0: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1: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动三，动三，我是董瑶，可以开始。

0: 统三报告，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
1: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2: 这小子说什么？
3: 他在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2: 胡闹啊，这是科学试验啊。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擅自改变，这是命令，听到回答。
1: 动三明白。
2: 以前我就听说这小子喜欢自作主张，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
3: 一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
2: 试什么？
3: 再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2: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你们是科学家呀，你们在搞实验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吗？
3: 所有的科学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完成的。刚才两次在同一个速度量级的挂锁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改变一下？就像我们部队攻山头两次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改变一下攻击方式啊？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7: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6: 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7: 没错，太对了。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8: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7: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8: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8: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 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块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9: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

0: 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的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块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 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 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
3: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辅助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 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1: 大家看这个表盘，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
0: 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1: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 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1: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 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

0: 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才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

0: 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的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0: 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有道理，秦大帝，
1: 你问一下谢振宇，让他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
2: 组指挥，不行，我反对。你不相信谢振宇？
1: 我相信谢振宇，但是我不同意增加一个速度量级，随意改变试验计划。
2: 你原来的速度量级都没有挂上锁，为什么不可以试一下？
0: 报告组指挥，如果这是命令，我执行；如果这是建议，我坚决反对。
2: 你反对什么？
0: 我不反对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我反对的是随意改变训练计划，这对试飞员不公平。
3: 因为我认为试飞员对于科目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 动三报告动幺，动三报告动幺，
5: 动三可以完成新速度量级实验，动三可以完成。
0: 动三，你给我闭嘴！
2: 你们是科学家，我尊重你的意见。
6: 一总，我感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应该没问题。
2: 应该？
6: 我想问一下，这个试飞员是不是秦大队长的兵？
2: 这什么话？他当然是秦大帝的兵啊。
6: 如果秦大队长认定的，我相信他没问题。
2: 你让秦大帝问一下谢振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7: 是。动摇动摇，总指挥让你询问一下谢振宇，
3: 有没有信心？行就行，不行绝对不行。
0: 动三动三，
8: 我是动摇。总指挥让我问你，
0: 行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5: 动三报告。行，
2: 那就做。
0: 动三，动三，我是动摇。总指挥命令增加一个速度量级，但我是大队长 ，LSO， 如果有危险的话，你也可以不做。
5: 动三报告，我觉得行。
3: 什么叫你觉得行？
0: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听到回答。
9: 动三报告，做得到。
0: 申报临时计划，飞行准备后实施。动三，动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执行。
5: 动三，收到。

0: 么样？哎，你们别过来，我们要检查。
1: 郑源，怎么样？
2: 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
3: 好，来，慢点，慢点。来，担架不用了。
4: 真是没想到，
5: 两位老总，
4: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李总，
4: 董指挥，
1: 数据出来了。挂锁成功了，我们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
6: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1: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5: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张司令
7: 到。
5: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让他跑步来见我。
7: 是。
3: 何一鸣，何一鸣，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8: 收到，明白。
5: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
7: 到。
5: 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7: 是，
5: 走吧。
7: 好。首长，
2: 报告首长，我来了。
5: 谢振宇怎么样？
2: 报告首长，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5: 真的一切正常？
2: 是的。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锥，还有他身上带的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5: 好，我知道。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9: 是。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9: 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况且
5: 什么？你说完。
9: 说完就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另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5: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的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9: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作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5: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9: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净忙着给他们记功吗？
5: 秦大帝，你是跟我较劲吗？行，我明白。
10: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
5: 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2: 是，首长你放心，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9: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试验计划。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5: 往哪儿走？
2: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5: 秦大帝，你长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试飞大队是海军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试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2: 首长英明。
5: 还你这政委，你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2: 是，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
5: 你做到了吗？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1: 首长，易总，
2: 前外老总，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吗？又检查了一遍，舰载机没有问题。我们
3: 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梁总，
1: 哎，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索的速度数据啊！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3: 如果每次实验都能够成功的话。
0: 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成功挂索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
4: 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索最科学的适配数据。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利用加强。我听明白。
0: 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
5: 他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
0: 好了，表扬可以结束了。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索，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
5: 啊，行，
1: 不休息，
0: 中午不休息。
6: 来集合，快点！向右看，前，向前看，前，立正。
7: 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8: 有令。
7: 是。
8: 指示。

0: 养一下，小心！本来吃中饭了，不打算集合了，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醒上级立即对违犯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要从今天的事件当中汲取教训，在执行以后的任务当中要遵守纪律。谁要是觉得自己个儿尿的高，到别的地方尿去，我这不行。
1: 仿佛就是宿命，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
2: 一切随你，
3: 大帝，怎么了？这是，
4: 你刚才有点失态啊！
0: 我带兵二十多年了，今天的兵我都不会带了，带出这种兵来，我准备向宗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4: 好了，这事啊就过去了。

0: 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1: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0: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
2: 你才不会做这个大队长呢。
0: 秦大进，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3: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试验场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4: 小点声。
3: 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4: 是我的错。
3: 你错哪儿了？
4: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可这不是他要的。
3: 那他想要什么？
4: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列，登机。是。
1: 动四，可以开始。

0: 今天他那个挂走了一气，把心里都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
1: 来来来，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
0: 那我就先说几句。
2: 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0: 杨总，杨总，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一点都不过。
2: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今天上午的实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
0: 大家想想，
2: 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0: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
2: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
0: 所以各位，我提议啊，
2: 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
0: 大家鼓掌。
1: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
0: 啊，杨总，
3: 接着说。
2: 好好好，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1: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来，散会。
0: 好，
1: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

0: 你听话，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时间不早了，
1: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

0: 哎，队长，哎，你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小队长，哎，你们都别看了。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纸飞机
1: 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
0: 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2: 好。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3: 错误，我帮你检查检查。
4: 怕你写信的时候泄密了怎么办呀？
3: 兄弟们，帮他检查检查好不好？
5: 好，好，我们可检查，你给我拿过来。
3: 队长，请求起飞。啊，
6: 允许起飞。
3: 是。先接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
0: 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
2: 说正事，说正事。
3: 还给他，还给他，
0: 还给他。谢谢。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的。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
3: 来来来，当然了啊，当然了，
7: 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
0: 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8: 不能。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8: 上航母，上航母，上航母。
9: 好了，
10: 站长，
9: 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哎，我这回可是对这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别牵我火啊，他学会用成语了你。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1: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1: 我跟你回去？我谁啊？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踢啊？行了，别生气了，走走。武强，
2: 到。
0: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齐步走。
2: 你呀，是真犟，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我们这边怎么样了？
1: 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真没想到哈，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哎，你还真别说哈、啊。

0: 就那个写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要喊出来。
1: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好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了，别忘了给你家钱了，我回电话。
1: 哟，你不说我给忘了。哎，前程，
2: 你好，夏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1: 啊，你好。嗯，钱程呢？
3: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1: 啊，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2: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3: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2: 啊，谢谢了。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1: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1: 他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

0: 报告。
1: 进来。
2: 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3: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
2: 是为今天 IP 的事吧？说吧。
3: 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
2: 别的什么事儿？
3: 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2: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3: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2: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实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3: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上当场对试验计划提出异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向他们提出建议，这样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智慧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2: 好，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3: 是。大队长，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
2: 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3: 是。啊，哎，政委。
4: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2: 不是，别的事。
4: 怎么，跟我还保密？
2: 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4: 哦，怎么个何丽华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
5: 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

0: 题，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
1: 好，
0: 散会。亚红啊，
2: 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明天于涛同志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2: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0: 试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
2: 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若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0: 我尊重你的选择。
2: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的指挥首尾怎么会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有效率。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0: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4: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首尾员进行了改革，白天呢。
0: 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4: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
0: 秦大队长，这个指挥首尾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
4: 还要改啊？
0: 啊！
4: 真是开玩笑。
0: 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0: 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
4: 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
0: 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马虎，没想到你们也这样。那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
4: 给他切颗梨。
0: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哦，对了，
4: 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0: 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4: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0: 应该有他的道理吧？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哎，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工章也有您的一半。
1: 那你给我就个零。
2: 这儿。
3: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送免费零，这是茶厂为了树皮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 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
4: 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5: 真的是免费送。
4: 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5: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尝、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
1: 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的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 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5: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 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3: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丹霞地貌的岩气。 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煮出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置慢慢转化，形成。 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计数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精酿贡品，还是自立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 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0: 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眼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损失，咱们武夷山正眼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眼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武夷山正眼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能赶上武夷山正眼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武夷山正眼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证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尝了以后啊，觉得真的是好茶，盐润足，回甘好，真的不错，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1: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3: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可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4: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3: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心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精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4: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损失。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3: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武夷山正岩茶一泡下去，那股特别的炭火香、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好闻。咽下去之后吧，嘴里和喉咙里啊都是甜甜润润的，感觉特别舒服。现在打电话免费品，实在在不要钱，这样的机会懂茶的人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1: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矫，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
2: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3G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作为中盐集团在新疆重要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中盐新疆公司依托优质盐矿资源与技术升级，持续释放产能活力。今年一季度实现盐产品销量67.62万吨，同比增长10%。
3: 中盐新疆公司拥有河伯克塞尔、哈密、温宿3大生产基地，主营食用盐、工业盐、畜牧盐、溶血盐等系列产品。其中，哈密基地拥有10万吨级食品级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车间。企业配备5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自动化、全电化生产与一带一码溯源。通过技术升级，新增的全自动蜘蛛装箱机、原料盐色选机将产能提升1倍，达到日产优质盐品超60吨。
4: 车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的管控，今年的一季度总销售收入呢500多万元，同比增加了13%，产量呢增加了15.7%。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哈密盐业石英滩矿区，手里捧的这些就是刚刚采收到的天然湖盐的原盐。

0: 粒晶莹，质地纯净，自然日晒结晶。这片盐湖蕴藏着得天独厚的优质盐矿资源，是企业发展最坚实的源头底气。
1: 哈密盐业石英滩盐矿区天然富有硒、锶、钾、钙、镁等微量元素，这里生产的低钠盐、天然湖盐、天山雪晶盐等十几种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目前中盐新疆公司年产销量超150万吨，从源头开采到终端保供，企业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扛起全国食盐保供重任。
2: 未来3到5年，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的水平，将高端盐的产销量提升到5万吨，开拓中亚国际市场，让新疆盐走向世界。
3: 在昭苏县，评定准噶尔勒明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来到这里，带您了解这块石碑背后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昭苏县西南的戈登山，我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明碑。260多年来，诉说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3: 格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由清代乾隆皇帝亲撰碑文，全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双龙戏珠，碑座红日出海，寓意国泰民安。碑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4: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3: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达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5: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日前走进和田县，在百合镇稻香村，一望无际的水田映入眼帘。这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村庄，水稻亩产可达600公斤，如今已成为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国家3A级景区。
6: 今年的五一生意太饱满了，太棒了，一天的收入是2000左右。我感受到了笋子类的发展更好更快。
3: 全村219户庭院按一户一业态改造升级，还打造了稻香书院、调心小院等文化点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待八方来客，人均纯收入超1.46万元。告别稻香村的田园画卷，采访团来到和田万亩戈壁沙漠设施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的1000座现代化果蔬大棚，目前年产果蔬7万吨，年产值2.4亿元，为和田县14个乡镇提供900个稳定就业岗位，还辐射带动5000多名季节性务工临时就业人员灵活增收。企业通过进棚务工、包棚生产、建棚自营的3步走培养模式，让普通农民逐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
7: 学习种植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技术，感觉这边的发展前景挺不错的。我就把我的女朋友也一块带到这边来上班，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收入加在一块有个1万多。
3: 企业还与中国农科院、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开展合作，培养了856名专业技术人才，让各民族员工一起学技术，共致富。
8: 基础工的工资3500元左右，技术工在6000到8000了，管理员工的话都在8000以上了，一起干，一起富，把产业做起来了，农户呢也增收致富了。
3: 再来关注姜超联赛，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3场对决同步打响，经过90多分钟激烈比拼，最终昌吉队在主场0-1负于阿勒泰队，亳州队在主场0-0战平伊犁队，克州队

0: 在主场2-1战胜哈密队。
1: 昨天在昌吉队对战阿勒泰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在攻防两端相互试探，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昌吉队率先发起攻势，造成多次有威胁射门，其中一球踢中门框，并且有两次进球被判越位。阿勒泰队则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造成昌吉队防守失误。在门前混战中，阿勒泰队三号球员穆斯塔帕·热合买提将破门得分。
2: 两个队实力也算是差不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3: 这两个队都踢得非常棒，非常刺激，非常好看。希望我们奥泰能继续加油，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4: 嗓子喊哑了，有点心情非常激动啊！毕竟我们的家乡，我们来了40多个球迷吧，每个人嗓子都喊哑了。所以他们一进球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一份付出啊，都得到了回报。
1: 本场比赛，昌吉队展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无论输赢，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大家的表现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5: 今天确实比较遗憾吧，对手也是一个打法很有特色的一个队伍。针对之后的比赛，不可能因为一场比赛就丧失这种信心，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再去战胜对手，我们非常有信心。
6: 虽然说在主场上没有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还是要为足球场上这些奋力拼搏的小伙子们点个大大的赞，希望在接下来的赛场上取得荣誉，为家乡的荣誉再次奋勇拼争。
1: 在昨天进行的江超联赛北区比赛中，亳州队主场迎战伊犁队。比赛开始后，两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场缠斗持续上演，球员高速卡位抢断，精准传切配合，贴身对抗轮番上演。主场作战的亳州队依托场地优势，积极开展边路突破、中路渗透，频频冲击对手防线。伊犁队防守稳固，凭借快速反击制造威胁。上半场比赛僵局未被打破，下半场两队调整战术，全力进攻。双方队员不断通过传切配合、边路传中、远射，尝试寻找得分机会。经过97分钟的拼搏，双方0-0战成平局。
7: 双方都努力了，挺不错的，回去更加努力训练，期待第二场比赛。
1: 比赛中，亳州队门将但增加央表现亮眼，他反应迅速，判断精准，多次成功化解伊犁队极具威胁的进攻。
8: 比赛对我来说就是既开心又激动，整场比赛下来大家都非常的努力，下一场全力以赴争取拿下三分。
9: 下半场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一直压着我们踢，但是我们的球员非常的顽强，顶住压力。
1: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江川联赛南区。5月17号，亳州队在主场迎战哈密队。比赛开场仅2分钟，亳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1-0取得梦幻开局，瞬间点燃全场球迷热情。哈密队并未慌乱，攻防有序，稳步推进。第32分钟，一记漂亮任意球还以颜色，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气氛持续高涨。一边再战，双方战术博弈愈发激烈，攻防转换节奏很快。亳州队凭借主场优势持续施压，频繁通过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制造威胁，最终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
2: 第一次跟哈密队踢过比赛，他们就是团体的那个精神是让我们可以值得去学习的。
10: 哈密队这几年来进步还是挺大的，我们很有信心下次比赛一定拿下比赛。
11: 我们肯定会去调整场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可能回去以后还会再去打磨总结经验，我们回去好好复盘一下，看哪一方面我们还能做得更好。
0: 昨天的江超联赛比赛中，队员们的凌厉突破、精妙传射、极限防守，时时刻刻牵动着球迷们的心。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3场比赛的高光时刻，感受本土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与拼搏。

0: 室与公众见面，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
1: 昨天下午，新疆国际大巴扎被浓浓的足球氛围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对2.5米高的江超联赛巨型吉祥物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 A 入口处。彤彤头戴红石榴头套，欣欣身穿红裙，扎着双马尾。设计灵感源自新疆特产石榴，寓意团结与热情。鲜艳的石榴红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合影打卡。
2: 这个非常的可爱，造型很独特，是一对石榴，很可爱。希望新疆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3: 趁着假期来到新疆游玩，特地来到江超联赛打卡，现场氛围特别棒，能和彤彤、欣欣一起合照也特别开心，既领略了大美新疆风光，又感受到了热血足球氛围。
1: 随着江超联赛吉祥物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客流量也明显增长。不少商户表示，将把赛事精彩瞬间融入经营平台，让游客同时感受传统文化和体育活力。
4: 江超联赛的吉祥物正好位于我们的店门口，过来打卡和咨询的人特别多。我们也想因为我们的设备，把江超联赛的精彩瞬间，游客不光能体验新疆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感受到新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 目前，江超联赛组委会正积极与多部门推进深度合作，未来将在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推出赛事联名互动活动，设置赛场邮政点，发售定制明信片、纪念邮票等。同时，还将陆续推出挂件、文化衫、围巾等周边产品，让赛事热度从赛场延伸至全民共享。
0: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县北丝路赛段开跑，选手们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的较量。
5: 这个特殊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总长只有25.67公里，但沙石、深沟、水冲路等复杂地形依然让众多车手感受到环塔的硬核一面，而排位赛成绩也将决定第一赛段的发车顺序。
6: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赛，风景也非常的好，而且来到这里所有人都非常的热情。
5: 今天环塔拉力赛进入首个长赛段的争夺，车手们深入吐鲁番盆地，在长距离戈壁沙海中迎来极限挑战。
0: 昨天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进入通车倒计时。
2: 大家看我身旁这厚厚的雪墙，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啊，咱们独库公路全线就陆续开启了破雪模式。难度究竟有多大呢？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啊，就是山上的雪既是下出来的，也是吹出来的。风吹雪这一天啊，刚清完的路段转眼就又给埋上了。就在刚刚呢，咱们独库公路中段的清雪队伍是成功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意味着全线的清雪任务啊正式收工。
7: 截至目前，独库公路沿线已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养护部门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预计通车时间在6月中上旬。
8: 每天不间断的在独库公路上进行除雪工作，我们也会加大力量，让独库公路民警尽快和大家见面。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钳工杨文华，凭借对精度的执着追求，守护着设备安全运行，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9: 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维修车间，杨文华正在对循环泵进行检修。这些年来，经他检修的设备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10: 刚干钳工那会啊，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技术难题，摸不着头绪。但我心里就一股劲，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一定要干好，钻透。
9: 白天跟着师傅、同事学实操，晚上抱着设备图纸、工艺手册啃理论。入职8年来，杨文华始终把学习钻研放在首位，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补齐短板。可是检修路上难题从不缺席，有段时间关键循环泵频繁泄漏，为了找准症结，他扎在现场带头攻关。通过反复排查，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直接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20多万元。正是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执着的信念，杨文华先后荣获全国石油化工行业优秀技能人才、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赛项2等奖、全国第18届正兴杯钳工赛优胜奖等荣誉。
10: 往后我会继续守好自己的 岗位，把每一次检修都做到极致，也会把师傅教我的这份执着与严谨传承下去，带好身边的年轻人，当好生产一线的设备守护者，践行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初心与担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今年新疆将持续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六大行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期讲解员专题培训班，培育一批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线路、旅游演绎和研学产品，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阿克苏地区日前获批2026年第二批两重三北工程项目四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1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67.59万亩。日前，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南疆丝路型专家团队走进克州，开展中医药标准化方案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并签约揭牌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心专科联盟，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中医药临床服务技能。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

泉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

0: 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1: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2: 观众朋友们，你平时吃的粉条是老姜粉条吗？好粉条看筋道，老姜粉条才好吃。老姜粉条选用的主要是高筋粉，手工反复搓揉10几遍，再经过传统老姜发酵，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才筋道十足，弹牙爽滑，久煮不烂，越嚼越香。今天给你家餐桌粉条升级一下，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选用药事同源的山药葛根粉，纯手工千揉百压，传统老姜发酵，入口爽滑筋道，不但美味，关键还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真材实料好粉条，到货打开，让你的全家人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在这里我向您保证，只要是在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都是精选温县的地道铁锅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老姜现磨，没有化学添加，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收到货后一定要让全家都来试吃，不好吃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保证给你全额退货退款，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3: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试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也岂有多好吃了。
0: 做人要有良心，咱绝不做

0: 亏心商家，我一口吐沫一个钉。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您发现不是正规厂家，不是合格产品，您来投诉我。咱们厂家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保质保量，收到货大胆拆大胆尝，让全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我为啥会有这个底气？我相信只要您尝过就会100%的爱上它。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好粉条就是得花真功夫，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坚持手工老工艺，只选上等的铁棍山药和葛根，6斤原料才出1斤粉条，绝对的货真价实。传统石磨精细研磨2小时以上，慢工出细活，营养一点不流失。手工和面只有反复揉搓，粉条才会更筋道耐煮，爽滑不易断。老师傅啊，都是10年以上的制作经验，精准把握，手感粗细均匀，牢飘10次以上，这样的粉条才更有弹性。最后经过48小时自然晾晒，时间沉淀好口感，一口筋道满口香，一吃忘不掉，吃了还想吃。这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1: 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 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我们共计晚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5级。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救一救吗？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说他没事吧？
1: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抓紧时间睡会儿。

我们是死守四零零高地，阻击南下的敌人。但是现在，美国佬把高地又给抢回去了。

1: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秦连长，指导员，
2: 青燕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劳连帐，你怎么跟他说？你说那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的，都够脏心的了。 没给咱祁连显眼子，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呢啊！
3: 秦爷，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1: 我们的新兵连，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在2日4小时内炸掉死营岭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2: 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
1: 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脸蛋，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
2: 全吸收。我听其他同学人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应该也都吸收了。慢，三连长，吸收。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
3: 找到什么时候？
4: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
3: 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
4: 如果咱们还按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1: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
4: 但是任务急啊，谁
1: 能走一步看一步吧。秦连长，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
4: 我担心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
1: 团主力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
5: 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连长是大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难撤的敌人。但是记住，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要自己活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里面等着你们。

0: 出行我们想好了，张，你小子就这么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友谊。
1: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0: 你呀，就别扯淡了。姑娘，哎，别好好活着。
2: 别辜负人家，李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3: 谢师大人，
2: 记住连长的话。
3: 尽一切可能保存只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明白。
2: 我说我，连长，郑老爷，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3: 活着见，
2: 活着见，
3: 活着见。
2: 准备出发吧，连长。
3: 您呢？哈德门的烟你都不能，就冲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我师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刚。

0: 咱们还能见到大明哥他们吗？
1: 会，一定会。
2: 小妹，咱们绕开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在外面，咱们要不要想办法抢一辆敌人的车呀？

0: 是啊，咱们能节省很多时间啊！我同意，是个办法。
1: Colonel, we are approaching Dead Eagle Ridge.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2: 同志们，怕不怕？
1: 不怕。
2: 好，
3: 我们都不怕。
4: 连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5: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4: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6: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及主力部队了。
5: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7: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6: 排长，
8: 下令吧，
9: 下令吧，
10: 下令吧，
9: 下令吧，
10: 下令吧，下令吧。
7: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
0: 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 是
11: 是是，
0: 出发。

我很想当年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 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

0: 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

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0: 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呢？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不麻烦，应该的。
8: 人参，这不是哪儿的
9: 好吃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鸭子。

0: 困呢，你不睡会儿？
1: 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算上我，你爱去不去？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1: 对呀，
0: 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啊。
1: 雷爹。别听知道，不是他们吓唬我了，他们净忽悠。
0: 没听，
1: 我这儿倒有合适的，明明他有个小姨，过没比他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2: 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1: 为了你好吗？
2: 什么脸型一样？哎，
1: 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
2: 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我一人挺好。
0: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是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2: 打完仗，我还挺厉害啊，而且强。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哎，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0: 美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跟你比差点。
2: 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0: 不是你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甭打完仗，这上坦呀，他
1: 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

0: 醒醒，
1: 嗯，
0: 有情况。

1: 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你懂事，我跟你说，这龙眼，这个胡辣汤和最没了。<笑>
0: 大刚，我练腿那会儿，我是好，瞧不上你去。你是干啥不能忘了。 但是这一路走苦难到现在，你不算老总。

0: 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容易吃。啊，你不用管我。
1: 你怎么别拍了？
2: 奶奶结婚，你好好吃。
3: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了。
4: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
2: 好吃。
0: 反正是好吃的。
5: 谣言你也信？
6: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速度提不起来。
7: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引导血压的工作应该就快到了。
8: 小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门管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7: 飞姐，这次我得试验啊。
6: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7: 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8: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
7: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
6: 就是李斌，你脑子不会被。

0: 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1: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0: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1: 没事儿，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啊，是个气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多年仗啊，走了那么些战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得都挺好。走吧，
0: 队友。多吗？走。
1: 你雷爹我挺多的。
0: 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我不是那么好当的。
1: 好好的一个炮排。对不起他们，
0: 爹爹，别这么说。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1: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
0: 那你家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哎呀，我给你削得远一点。
2: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3: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1: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2: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1: 哎呀，没事，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4: 好看吗？
5: 真好看，
2: 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1: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2: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
1: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2: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伯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1: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我打完了仗，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

0: 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大虎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1: 秀花，秀花，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秀花，秀花，秀花。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

0: 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
2: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

0: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互动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2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2: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嗯，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

0: 足三里。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

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娘以后不叫你爹，叫你给娘的文章。
1: 我是欠下你老

心口疼。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

0: 爹走了，大伙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
1: 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0: 死了这么多人，
1: 我还长不大了，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那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啥？这帮王八犊子，看来前两次炸桥让这帮美国佬血惊了。
1: 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2: 放心吧，连长，我放心眼。
3: 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明白了。阿林，是。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就这些。
0: 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老美，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来的时候我统计了。
3: 5个爆破筒，4个炸药包，2挺轻机枪。如果再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2次了。你看，我现在桥面上还弄冲车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的摸到桥面？
4: 虎口拔牙。

0: 也是含糊，咱们现在呀，也是千发狼吼爬虎，多背窝里的扒烙子。哼，
1: 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夹枪连的编制，
0: 可不嘛，太难了。
1: 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婆，咱俩下去看看。
0: 哎，
1: 你连咱不锁了，别打草惊蛇呀，咱别推猫是喽。
0: 你看你这个样儿呢，咋了？你怕了？孬种！
1: 你说什么话？你妈尿我都不尿你，谁是孬种啊？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不饿，
1: 来一块儿。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来，给。
0: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糖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出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0: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2: 不饿。
1: 啥玩意儿？
2: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明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那你俩成亲了没？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

0: 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和你喜酒去。咋还不吱声了呢？不欢迎啊！
1: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0: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1: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0: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2: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
1: 说什么呢？

0: 哥，
1: 累不累？
0: 车上眯了会儿。哥，
1: 嗯，
0: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十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只要有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1: 可咱接连这么多战役。

0: 生，春生，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1: 连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
1: 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秦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在祁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祁连长，
0: 船上。

0: 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七连，说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执行任务。连长。
1: 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报了。那放了他。连长，战士们有一直没吃过跑的了。
0: 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啊。
2: 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
1: 我放弃投票。
0: 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让战士们
2: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
0: 所以举手表决吧。 少数服从多数。

0: 们的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1: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0: 哟，哎，贺，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
1: 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届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
0: 沙子？这，你看这，
1: 白色的。
0: 哎呀，别人沙子，全是沙子。哎，
1: 哎，老梅，
0: 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镇当上、光杆司令了。
1: 嗯，
0: 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做准备吧。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叫在这些耳里
1: 啊，
0: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有点脏啊，就操心这个脏，大了就退嘎头了。
0: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1: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热乎乎的饭，睡上热乎乎的炕，我才忒知足了。
0: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1: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甜不甜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0: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1: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那个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啊。
0: 对呢，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能打了。

0: 你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0: 林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枪没响，
2: 再等等吧。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嗯。
3: 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酿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商校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4: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7: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
0: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十二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6: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是

0: 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1: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满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0: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0: 哦，
2: 特别消耗产能。
0: 嗯，
2: 酒厂也要生存，
0: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0: 嗯，
2: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0: 嗯，
2: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0: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了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1: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

0: 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2: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放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 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

0: 市六大厅，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呀、啊，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0: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0: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0: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0: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0: 酒满杯，
4: 情满怀，
0: 马年好运排成排。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

周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我是七连的，三连的同志。

0: 美军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
1: 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0: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3: 冯先生，
2: 娘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
3: 原地警戒，
2: 半个小时后行动。是。
3: 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2: 哎，冯先生，不能点火。

0: 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塔。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挡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剪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我怀上了，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志哉，其妻于时日之奚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奚矣，羊牛下阔。

0: 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
1: 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他。我打第一次见他。 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2: 我知道。
1: 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 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哎，家里的，
2: 我妻子。
1: 这写的啥？
3: 没啥。
4: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3: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4: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4: 是，连长。
0: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2: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5: 冯先生，俺梁子呢？是个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2: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你们都是英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

0: 你要把乔顿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炸巢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彪子，刘伟磊，把我往上接上。
1: 是。

0: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hem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 先生，这儿太容易暴露，咱们先撤吧。走。
2: 等一下。
1: 啊？
2: 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祁连呢，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2: 我不能走。
1: 快走。
2: 我不能走。
1: 快走。

0: 哎，我只问你一句话，
1: 啊，
0: 谁是孬种啊？
1: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

0: 清楚，你们的任务是将在军事科技上的一个插曲。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而且上场必须得打，不但要打得快，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可能像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冯先生。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汉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

0: 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8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

边缘是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煮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

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童车马有多重呢？一号童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童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信使，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纸合同为何挡不住长期欠费？
1: 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0: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1: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施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0: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1: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0: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1: 他们入住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0: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1: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1: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0: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1: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审批同意减免这一部分的钱，然后他们后期就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0000，在5月份支付50000，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0000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0: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2: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2: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0: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0: 曾先生再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1: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说，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伊宁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锦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0: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
3: 地点、事情经过这里写一下。
4: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0: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5: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3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1期50000块钱。
6: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0000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7: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8: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6: 对
8: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5: 这样姐，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

0: 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1: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2: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交存单违约金15000块钱，让申请方同意不同意？
3: 同意。
4: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第一批5万，第二批5万，第三批在4月30号前偿还5万。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2: 办案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想的是民营企业。
5: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解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6: 感谢咱们宜安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4: 所以我们作为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7: 你看，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8: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分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7: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
8: 对，
7: 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
8: 对，
7: 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8: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7: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有效地避免此类的纠纷？
8: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程，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痕，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痕。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7: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9: 我们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由伊宁

0: 市人民法院和伊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1: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在伊安区物业纠纷调处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2: 伊安居调处中心的成立，是伊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特别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伊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1: 伊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3: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伊安居调处中心来向这个调处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处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伊安居调处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伊安居调处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1: 那伊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3: 那这个伊安居调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处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伊安居调处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针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1: 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3: 对，
1: 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3: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1: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

0: 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

0: 程，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蜥蜴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 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

0: 使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

0: 己，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 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

0: 及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0: 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1: 民企调研行走进新疆银朵兰药业，看企业如何打造独家产品，带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
0: 新疆文博

0: 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已成为推进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1: 江超联赛首轮比赛精彩收官，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 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十四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1,869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0.8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5,407.3万人次、40.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1,252.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8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3: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4: 今天，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1周年。一年来，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44,585人次，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已逐步成为联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
5: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抓几个地方，时间也比较久。自从有了伊宁直飞的航班之后，方便了很多，通关速度也很快，当天就可以看到客户。
6: 动态掌握航班计划、客流变化和旅客构成，优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4: 目前，伊宁往返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开航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针对国际航班运营特点，伊宁海关推进智慧旅检建设， 实施入境行李物品双预检、出境一次过检监管模式，在

0: 全疆首次实现卫生检疫与行李查验同步并联作业，旅客单人平均通关时长压缩50%。
1: 建立了一航班、一复盘、一整改、一优化工作机制，通过复制推广智慧旅检应用场景落地，以更优监管保障国际航线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0: 今年1至4月，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5.72亿元，占年度计划20亿元的28.6%。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
2: 这里呢是 G219 昭温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我身后一条长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通，左动右动平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3: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正穿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倒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倒洞已累计掘进5.6公里。
0: 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与300多台机械设备正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
4: 新疆将再建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2: 从数字看，隧道掘进已经过半；从现场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站在天山脚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向山耀路的震撼。15.7公里的特长隧道，每掘进一米都不容易，但正是这一米一米的积累，让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
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国内医药市场，不仅依托全国独家产品打开广阔市场，还带着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走向中亚。今天的民企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探访这家稳步发展的本土医药企业。
1: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隐山中路的这家药店呢，我也是看到了新疆银朵兰药业生产的涉及皮肤类、呼吸系统类，还有风湿免疫类的，像比纳福西颗粒啊、复方一枝蒿颗粒，而且现场呢有消费者正在询问和咨询这些药的用途，准备购买。
6: 比纳福西的话有点发热，所以拿这个来清热解毒一下。一枝蒿的话就是作为我们家中常备药，日常都会囤一些。
7: 之前用过，效果挺好，又来复购。这个含祖帕颗粒就是给父母买的，这两个药都是身边朋友都用过，推荐给我。
8: 记者走访济南市主城区多家药店，发现店内均上架多款新疆本土中药民族药产品，其中银朵兰药业的多款产品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企业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50多个销售网点，复方一枝蒿颗粒单品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9: 门店的话，以呼吸道的产品，祖卡姆颗粒、复方一枝蒿，还有寒喘这些产品为主。处方药呢，我们重点还是以等级医院进行销售。
8: 同时，企业将目光投向中亚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海外注册认证。目前，复方一枝蒿颗粒已经获得乌兹别克斯坦药品注册批件，复方比纳福西颗粒等产品的海外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作为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至4月，新疆银朵兰药业产值同比增长12%，目前拥有82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产品，其中民族药产品12个，7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款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企业建设的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现已正式投产，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10: 在15期间实现3到5个创新药，完成乃兹莱颗粒这个 A 类一代一类型药在2007年尽快的上市。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博物馆成为讲述文物故事、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

0: 为推进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新疆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博推介成果与荣誉。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荣获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悬经万里轮台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拜城县博物馆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2: 我现在就在核心文物的展厅人文历史展厅，这里共陈列了珍贵文物736件套，涵盖多个品类，生动讲述着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千年故事。
1: 拜城县博物馆共设立8个展厅，创新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立体化的参观体验。
3: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龟兹文化的壁画，比如说通过那个影像技术，让我们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
1: 据了解，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文物展陈交流持续深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在吐鲁番博物馆举行的丝路遗韵文明印记研学活动上，从模拟考古到混合现实智能眼镜，孩子们很轻松就掌握了专业文史知识，
4: 体验到了活字印刷术，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从这个体验中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5: 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1: 2025年，新疆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开展3000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在察布查尔县琼博拉镇，伊犁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
6: 我做了一个岩画，还画了彩陶纹样，老师说我做得特别好。
1: 十四五期间，我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共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912种，不仅展现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新疆将进一步深挖文物价值，创新表达方式，完善博物馆布局，推动智慧化、数字化升级，深化博物馆加教育、博物馆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更多优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让博物馆成为凝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园。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作为立体教科书，博物馆不仅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新疆众多博物馆中，保存着大量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藏品，它们既各具特色，又共同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壮阔历史。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如今，新时代的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搭建起人与历史、人与文化间的情感桥梁，让文化自信扎根人心，代代传承。
7: 5月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现场会暨正营企对接会在伊宁市召开。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喀什市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对一批成熟度高、示范性强、带动性好的300多个城市更新优质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伊宁市聚焦历史文化、民生提质、传统村落、消费中心等十大片区，对109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
8: 我们将小而美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规划牵引、项目成库、政营企的协同、多渠道资金拼盘支撑城市更新经验。
7: 据了解，这次重点推介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理念与路径上实现了多重创新，不仅注重配套政策、运营机制等软建设的协同发力，更强调提振消费与赋能民生相结合，突出片区统筹、街区活化。

0: 化的整体思维。
1: 5月17号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个比赛日，三场比赛上演四粒精彩进球，球迷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2: 北区比赛中，昌吉队在主场0-1不敌阿勒泰队，亳州队与伊犁队0-0握手言和。
3: 两个队实力也算是差不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南区比赛同样精彩，克州队主场在对阵哈密队中，开场仅2分钟就攻入一球，最终克州队以2-1战胜哈密队。
4: 我们也回去好好复盘，下一场客场打和田，争取把胜利带回来。
2: 精彩的比赛彰显了各族运动员同心奋进、奋勇拼搏的信念，也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加深了各地球迷友谊。目前江超联赛第一轮6场比赛已全部结束，两个比赛日赛事直播全网浏览量超400万人次。
5: 虽然是客场嘛，但是客州非常热情，希望两地多交流多切磋吧。客州的无花果加上我们哈密的哈密瓜，甜中加甜嘛。
6: 球迷感受非常好，希望我们比赛有一个好成绩，加油。
7: 我们自己定制了 T 恤，前面印了银铃社卡赞区旅游区的照片，希望过了球迷来银铃社旅游，欢迎你们。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日前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这对吉祥物高2.5米，设计灵感来源于16，模样俏皮灵动可爱，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合影。
8: 造型很独特，是一对16，很可爱，希望新疆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2: 随着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大巴扎商户也在店铺中巧妙融入赛事元素，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的活力。
9: 过来打卡和咨询的人特别多，我们也想把江超联赛的精彩瞬间都融入到我们的平台中，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0: 特地来到江超联赛打卡，现场氛围特别棒，既领略了大美新疆风光，又感受到了热血足球氛围。
2: 目前江超联赛组委会正积极与多部门推进深度合作，将赛事打造成特色流动文旅名片。
0: 5月1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爱跑乌鲁木齐至零海拔城赛段的激烈较量。
2: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中穿越戈壁、砂石路与沙漠区域，正式开启本届环塔真正意义上的耐力与速度考验。
11: 第一赛段地形那叫一个眼花缭乱，赛段前180多公里是戈壁路段，考验的是赛车的悬挂和车手躲避按时的反应，而最后近60公里的沙漠路段，轮胎需要迅速的从坚硬的路面适应柔软的沙地，不少的车手在这里遇到了陷车和高温的麻烦，
12: 很不好判断你前面的路况。我有好几次就是弹屁股差点摔倒，但是后面还是控制住了。沙漠是我的强项，40多公里跑得特别快。
13: 第一个赛段滑的相应比较保守，高速路转换到沙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切换到沙漠模式，有些断头不小心就直接飞出去，所以还得要小心一点。
14: 100多公里废了3个轮胎，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好成绩。
2: 吐鲁番境内赛段亮点突出，除 SS1 SS2 赛段外，还设有468公里的爱丁湖超长赛段，全面考验车辆性能与车手技术，多样地貌与独特风光也为大家带来了别样体验。
0: 今天上午，电影《在伊犁》项目在天山电影制片厂正式启动。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影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故事，
15: 表现新疆各民族的这种乐观的这种一个态度，还有呢，就是这种一个新疆人的智慧，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的这好作品。
0: 仪式现场还。

0: 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特色环节。王蒙先生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并对影片创作寄予厚望。
1: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2: 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未来三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
0: 近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上，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荣获最高奖项数字城市铂金奖。科勒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通过构建开放共享智能高效的平台，为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供支撑。库车至乌鲁木齐至武汉航线5月17号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目前库车秋兹机场已有江外航线6条，通达成都、青岛、南京、深圳、西安、宁波、武汉等9个城市，江内航线12条，连接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和田等13个城市。
4: 昌吉学院2026年百名博士行活动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5名青年博士齐聚昌吉，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活力与无限机遇。活动现场，昌吉学院与拟引进博士代表签订了人才引进意向协议书。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布尔津县阿贡盖提草原，欣赏野花漫坡、草木葱茏的生态之美。

春晚上，一直灵感来源于秋词乐舞的舞蹈，让更多人对秋词文化产生了向往。秋词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因此秋词也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在我身后就是国内首家以秋词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博物馆。千年前的秋词如同一座桥连接东西，千年后这座博物馆又化作了一座桥，

0: 通古今。那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龟兹博物馆，来感受灿烂独特的龟兹文化。
1: 行走在博物馆中，一件件文物生动地诉说着龟兹如何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东西方文化，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自古以来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在博物馆日当天，馆内专门开放了丝路明珠西域雄邦龟兹故城专题展厅。
2: 展厅呢，总面积是在600多平方米。通过这个巡城、入城、读城呢，来了解这个当时的龟兹故城的这个整个一个历史沿革。那么，通过这个龟兹故城的这个文物实证以及这个多媒体的一个展示呢，来证明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呢，就是我们的龟兹故城范围内。
1: 在这次的新展上，还专门展出了2025年最新考古成果——库车市友谊路墓葬群发现的唐代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尹公墓相关文物。
2: 这两件武士俑呢，是从唐代安西副都护尹公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它既有中原唐代陶俑的特征，又有融入了这个龟兹本地的风格，做工精细，那么是南疆地区极为罕见的唐代武士俑的实物。
1: 从龟兹故城展的实证出发，放眼整个博物馆，在新疆的历史长河中，龟兹文化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东西方文明，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龟兹博物馆正是认识这座桥梁的窗口。馆内600多件珍贵藏品，每一件都在诉说着龟兹往昔的故事。
2: 龟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从汉唐以来呢，历经各个朝代呢，一直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选馆藏文物、展陈布展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以大龟兹为概念，让游客通过文物呢，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龟兹文化的多元。
1: 龟兹曾是古代西域举足轻重的城郭。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户6970，口81317，胜兵21076人。这组精确的数字，让我们依稀还能得见千年前龟兹国的繁盛。
3: 龟兹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展。龟兹地区呢，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汉以后呢，也是咱们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以后呢，龟兹的这个冶铁业得到了很多的发展。此外呢，它又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有这样便利的交通位置呢，就使它的经济呢，奠定了比较好的这个基础。
1: 在展陈文物中，钱币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展品，它们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也是历史的见证。
2: 虽然我们这个龟兹小铜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它的这个外形、这个形制呢，还是沿用了中原钱币的这个形制，其实说明了这个当时这个中原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1: 一枚枚出土的铜钱，默默见证着西域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度交融。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枢纽，龟兹不仅深受中原文明浸润，更以开放之姿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
2: 人手带翼铜胸像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带翼就是翅膀，代表的是个天使，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西方的一个产物。
4: 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并不是像我们中原
2: 面相可以看出来是欧洲那边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过来的。
1: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中，龟兹文化秉承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传统，广泛吸纳多元文明精华，最终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独特龟兹文化。这种多元交融的结晶，在博物馆中另一件珍贵的文物上得到了生动呈现。碧云天，黄叶地，龟色连波，波上含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千古传颂，却少有人知苏幕遮这个词牌名源自龟兹。在苏巴什佛寺遗址

0: 址出土的一件秋瓷乐舞舍利盒上，便绘制着一幅苏幕遮表演的鲜活场景。
1: 我们看这个盒盖上面的这个四个带翼的童子，那么下面的这个21个这个乐舞人的手持的各种这个乐器，就比如说这个排箫，就是我们中原的一个产物。那么箜篌呢，是受到这个中亚国家的一个影响，结合到这一个舍利盒的盒身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影子。
0: 经专家考证，舍利盒上所绘正是秋瓷著名的歌舞戏《启寒湖戏》，即苏幕遮。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秋瓷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大规模传入中原。至唐玄宗时期，苏幕遮从民间歌舞演变为教坊曲名，深刻影响了中原音乐舞蹈的发展。
2: 我们讲秋瓷乐也好，秋瓷舞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律动的，它节奏感的一种舞蹈。那么我们通过声光电这种技术让它动起来，它一下子就会去理解我们的秋瓷乐舞为什么会成为我们隋唐宫乐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一直流传到我们的今天。
0: 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在馆内还有很多。在馆内的秋瓷印记 VR 展厅中，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沉浸式漫步于复刻还原的秋瓷古城。
3: 正如我所说，此地既受汉文化熏陶，
4: 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个女孩在一直引导着我，对，这整个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可以就感觉我能够亲手去触摸的。
2: 是的，通过这种可感可触打通这种时空隧道，我们回到过去的秋瓷，回到安西大都护府，这就是我们秋瓷印记 VR 的意义所在。
0: 行走于博物馆内，历史不再静默地沉睡于玻璃展柜中，全息幻影成像、环幕投影、互动触摸屏等20多项互动和视频展览，架起了一座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之桥。
5: 博物馆的这个线路的设计能够顺着历史的脉络，对于秋瓷有一个大概的基础的知识了解。
6: 它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有很多科技的元素，包括有很多那种互动的屏幕，上面有很详细的图画，还有文字的记载，很详细的解说。
0: 科技是媒介，文化才是灵魂。博物馆的使命在于以创新的展陈手段，系统呈现秋瓷文化的脉络与精神，引导观众在体验科技魅力的同时，深切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包容。如今开馆仅一年，秋瓷博物馆已吸引游客37万人次。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打造线上的云展览，线下的这个研学体验，让展览呢更接地气，让游客呢能够轻松看懂。
7: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站在秋瓷博物馆里，我特别理解这句话，秋瓷文化千年前就连接着东西方文明，沟通汉唐与今朝，而今天这座博物馆用文物承载历史，也用科技打破隔阂。文物不说话，但它让不同时代的人相遇。博物馆不移动，但它让不同地方的人相互理解。我想这就是桥的意义。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等你了。

0: 金书记，等等！金书记，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没有仲勋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金书记，我跟仲勋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1: 等不到明天了。
0: 金书记。
2: 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帮我出去。
3: 是。
4: 打！打！
3: 四哥，
4: 打！有快人！打！有个人！哎呦！
3: 啊！
4: 有个人！
3: 黑天半夜谁呀？谁嘛？
2: 咋？
3: 哎呀，这！ 这伤的这么重啊！
2: 你快看，
3: 我看，哎，
2: 啊，
3: 这就是我妻，
2: 是同志的是的，
3: 这是
2: 丫丫，快快，哎呀，快起来，快。

0: 哎，这不言传了，我心里磨乱的跟啥一样呢。
1: 老山叔，
2: 老山叔，怎么样了？伤怎么样了？
0: 你快去看呀，看呀。
1: 好，
2: 叔，谢谢你救助中学。
0: 不是不是，救人有救。
2: 好，
0: 你这。

0: 伤是怎么样了？仲勋同志中的是打牡丹，打在了腹部。
1: 开花的，
0: 是，情况很危险。
1: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习仲勋的命。
0: 我尽力，
1: 是保证。

0: 操，到了吧？啊，
1: 应该吧。
2: 哎，这么高，怎么这么高？
0: 这什么地方？啊，什么鬼地方？爬上来就小半点儿，累死我了，太累死我了。
3: 跳进这个地方，
2: 待不疼，待不疼。
0: 哎，周迅同志呢？啊，
1: 那里吧。
3: 周迅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0: 快去，
3: 把我专门给重训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1: 是，
3: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1: 明白。
3: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吗？
4: 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赤化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1: 是吗，兄弟？
3: 周云同志，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尽快的南下，
4: 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
5: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打下西安来。
6: 成儿，
3: 啊，
6: 我不同意。
3: 中心同志，
0: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6: 不同意南下。
1: 政委，奶好了，
7: 放那儿。
1: 是。

0: 同志，你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是我把你从省委要来的，你是我要来的干部，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我看你这次。 真是伤得不轻啊！好好养伤吧，
1: 政委。
0: 什么薛家寨？我看就是个瓦岗寨。

0: 着办。
1: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
0: 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
1: 8万多人呢，同志们，
0: 看看吧，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呀，
2: 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
0: 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

0: 我们通过内线和外线结合的打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赵金这个地方它就有它先天的劣势。
1: 劣势，这个还是什么劣势？
0: 劣势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

0: 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吗？
1: 所以，我建议，红二十六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
0: 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觉悟高啊。
1: 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到了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我们可以遥相呼应，
0: 切断交通要道，直接威胁西安吗？
2: 杜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富庶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二十六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
3: 哎，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同志们看啊，赵金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他至少让红二十六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0: 你们这是典型的少林主义，
1: 上山逃跑主义。
0: 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
3: 杜恒同志，你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
1: 金里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0: 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3: 反动？谁反动？
1: 你不反动吗？
3: 我怎么反动？
0: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
1: 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妄加指责妄加评论，你不反动吗？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0: 金里哥，
1: 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
0: 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2: 杜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
1: 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0: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
1: 同志们，别忘了我们肩负着赤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2: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
1: 好啊，好啊，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同意南下渭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2: 同意不南下的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红同志，
0: 散会。
2: 李如山同志，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
1: 会开的怎么样？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1: 还是坚持要南下。
0: 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1: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0: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也太霸道了。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雪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儿娃，今儿是你的亲戚，你大，你兄弟，我来给你捎点词。娃呀，你心里有啥要说的，就给你大，给你妈托个梦哦。给大哥做个梦。
1: 哎呀，钟旭，
2: 说
1: 你咋来了？你伤好了吗？啊！
2: 今天是二娃的七七，我得来。
0: 西同志，你伤彻底好了？
2: 差不多了。
1: 哦，
2: 谢谢你二老，没有你们，我这命早没了。
0: 不是不是，是你命大，造化大。
1: 就是。
0: 那天把我吓的，你命大，不想爱我。

0: 都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我大王和二王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拉地福，周迅，你是好人，天地好，我敬服。你是好人。
1: 现在是生二胎三娃了，你说当妈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想俺娃呀！
0: 别哭了，神经病！妈，你跟上娃走就走了，咱走的值吗？娃干的都是正事嘛，咱不哭了。哎。
1: 我一想起俺娃，我就心里难受的不行。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新入军的事情。
0: 嗯，你不成吗？你这盲人，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
1: 说，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
0: 以后啊，您就是我干妈，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
1: 周迅，
0: 好。
2: 前一段时间，白军围剿赵建，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王太极。 是黄埔一期，大革命时期加入国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卫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予以重用。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态度。 还不是特别明朗，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哎，我想起一个人，
0: 谁啊？
2: 何一楚。
0: 这个人我知道，卫华起义的时候。
2: 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3: 可以。
2: 哎，
3: 老邵，高岗同志，
2: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
3: 哎呀，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 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什么意思？
2: 刘志丹不是在赵金吗？
3: 对呀，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卫华了。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
4: 这，
5: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4: 对。
5: 撤。
1: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原地休息。
2: 部队检员情况怎么样？
3: 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了五六个，受伤的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4: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还撤回山里？现在还来得及。
2: 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信念呐！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80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
3: 杜政委，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就地突袭敌人。杜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
2: 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同志们，南下渭华地区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啊，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5: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2: 为什么呀？
5: 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2: 不想啊。
5: 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4: 前面是三院的寇家庄。
5: 好，集合队伍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4: 是
6: 是
7: 是。
2: 只要不后退就行。
8: 铁三同志，
9: 哎，
8: 来一下。
9: 政委，
2: 铁三同志，
9: 哎，
2: 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9: 去西安？
2: 啊，
9: 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8: 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以便省委及时组织渭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9: 是。
8: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9: 这么多钱
8: 啊？
9: 你要这干嘛呀？
8: 给省委的经费。
9: 好。
8: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9: 驴？
8: 驴。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9: 好。

0: 政委，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志丹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0: 是。
1: 好，
0: 你慢点。
1: 好，
0: 你注意安全。
1: 好。

0: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向省委报告呢？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红二十六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

0: 这些人都是叶廷之在啊！
1: 何斌同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放回赵京。
0: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焦东元。
0: 这样，肖张同志，我现在去，
1: 这最好，必须要拦住他们。
2: 老六，怎么走？老六，政委，部队每天都在突围，线人已经过半了，而且没吃没喝。现在敌情一旅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渭南将没事，离我们也不过20里了。化验化险还驻扎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最关键的是伤员救治的问题啊！
4: 这个杜恒啊，真把我们给害死了！现在就该找他杜恒，跟他算账。
3: 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
5: 安静，安静。
3: 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
5: 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那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峪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聚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涧域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1: 老六。
5: 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
3: 后备部队已经接活了。
6: 两个营，
3: 一连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分头突围。师太，到，你带领二连从八子国方向突围。
7: 是，
3: 汪峰同志，
8: 到，
3: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国方向突围。
6: 是，
3: 我带一连掩护大家。
6: 老六，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3: 执行命令，快，
6: 张部队，
3: 二连子。
6: 跟我来！
3: 一连，
6: 赵连指导点，
3: 好，
6: 师太，好，师太，跟我来！

0: 周巡，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
1: 周巡同志，武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2: 你伤怎么样了？
1: 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来赵京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遭到了敌军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没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
3: 啊！部队打散了？
1: 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老刘呢？有老刘的消息吗？
2: 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老刘牺牲了，有人说他失踪了，生死未卜。
4: 那杜恒呢？
2: 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5: 好他个杜恒啊，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仲军，
1: 同志，
0: 仲军，
1: 仲军同志，
0: 仲军，不用了，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仲军同志，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姐，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0: 对
3: 对
2: 对，
0: 还有中军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2: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必须记住，以后我们坚决不能再犯杜恒这种错误。
4: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

0: 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

0: 配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您请的人到了，快请。
1: 是。
2: 王明同志，
3: 王团长，红二十六军南下，多谢你给我们送消息。
2: 请坐吧。可惜于事无补啊，西安那边盛传刘志丹已经死了。
3: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西的革命形势陡然反转，暗夜无尽啊。
4: 刘志丹生死未卜，红二十六军轻浮，陕西的革命这可怎么办？
2: 我当这个骑兵团团长，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把队伍拉出来，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卫化起义失败以后不久，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近才和你们接上头。我还没有来得及在队伍当中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可以说起义时间并不成熟，但是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们急需要为陕西革命添上一把大火，所以我决定把这支队伍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我请求党组织批准我们立即起义。
1: 太好了，
2: 太极同志，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能率部起义，难能可贵。事关重大，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汇报。
1: 好，
2: 等我消息，告辞。
3: 紧急一呼，抓捕共党分子。一队，去东大街。
4: 是。
3: 二队，去北雁门。
4: 是。
3: 三队，封锁朝阳门。
5: 是。
3: 出发。
6: 快，下车。快。
7: 徐参谋，
8: 哦，回来了，老周。
7: 哎，
8: 晚上加俩菜啊。
7: 是。

0: 木兰，
1: 徐烈，你怎么回来了？
0: 木兰，情况紧急，我只能违反组织原则来见你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省委的机要秘书张文叛变了。
1: 张文叛变了？
0: 对。
1: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
1: 可是张文掌握着很多核心机密啊。而且你的身份肯定暴露了。
0: 没错，失去陆军我是回不去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整个军部都已经戒严了，稽查队也出发了，到处都在抓人。
1: 你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走了，几点了？
0: 快十二点。怎么了？
1: 今天有一个会，省委的领导都会参加，12点在福盛楼。
0: 快走。

0: 先生，里边请。
1: 我们店的水平羊肉不错。
2: 老板，哎呦，
1: 您来了。哎，
3: 行了，就这样吧，抓紧时间上菜啊。
1: 好，
3: 得了。
4: 人都到齐了吗？
3: 都在楼上呢。
4: 有情况，你先走。

0: 点了，迟到了。
1: 哎，都别动！
2: 站住！这个是吗？
3: 没见过。
1: 我赶紧走，在哪呢？
4: 别慌，我搬头车。哎，
2: 站住！
1: 我们干什么？哎，干什么？
2: 干什么？到地方就知道了。
5: 这是杜恒。这是嚣张，
6: 谁是杜航啊？
1: 不认识，认错人了吧？
2: 好，带走。
1: 你们认错人了。别跟上，着火了。

的四月八，就怕他不摘最后年的三月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恒先生。
1: 对，
0: 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吗？啊，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18道大餐。哎呀，我这上头还有血呢。反正啊，这到这儿来呢就没有不招的。前一阵子你们省里组织部那个秘书程建文自首了，就刚才啊你们那个省里的书记袁月栋没挨几下就求饶了。
2: 老袁他
0: 人家那上头还有他的血呢。
1: 哦，对了，你看你喜欢哪个？
0: 我先给你上上啊。
3: 造物弄人呐！造物弄人。
0: 早晚都得招，何必受那皮肉之苦呢？

0: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样？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又想让我干什么？
1: 行了，那咱们就聊聊吧，不着急啊，你先缓缓，咱们有时间。
2: 真是个败类，平日里革命头号喊得最凶，谁要是不听他的，轻则扣上一顶幽青的帽子，重则打成反革命，他自己呢刚一被捕就成了叛徒。
3: 这是1929年3月省委被破坏那次之后，陕西党组织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杜恒和袁跃东同时叛变，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的商量出一个转移的方案。
4: 我建议马上通知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王楠同志，你跟袁跃东工作接触最多，是敌人抓捕的重点人物，必须立刻转移到山里。
3: 好的。
4: 高官同志，王太极已经起义了，你赶紧过去会合改造这支部队。红二团失败了，这是我们重建主力红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到赵军去。
4: 红四团还有耀县周边的游击队都汇集到赵军去，那里有重勋同志坚守的根据地。出了这么大事儿，必须尽快汇报给党中央。这样，我马上动身去趟上海。
2: 好，
3: 好，
2: 走。
3: 哎，别走这边，走那边，我送你们出去。走这边。

0: 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太君同志，
3: 周军同志，
0: 高考同志，
1: 欢迎啊！
3: 你好。
0: 太君同志，欢迎回家呀！
4: 周军同志啊，我总算是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0: 太君同志，高岗同志，你们在当下革命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率部起义来到赵金，这是给赵金雪里送炭啊！你就是送功名及时雨啊！我代表根据地居民，谢谢你，谢谢你们了。哎呀，
4: 周军同志，我们得感谢你呀、啊！这么多年来呀、啊，我就像是和母亲走失散了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寻找他们。现在好了，我回家了。感谢他们，重新接纳了我。
0: 来，咱上马啊，咱进寨，让老百姓看看。咱自己的队伍有多威风！
1: 好，来来来，上马上马！
4: 来，
1: 周军同志，
4: 你上马，你上，
1: 你上，
5: 你
1: 上，
5: 我给你牵马。
6: 我要骑上马。
7: 哎，等一下，我还要骑马来，快来来来来来啊！
1: 来
7: 来来，哎，
1: 骑大马啊！哎呀，骑大马，快走！哎，好，
0: 那咱进寨。
1: 好，
0: 同志们，进寨，
1: 走，欢迎，
0: 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哎。
4: 很惭愧啊，只带了这么多人，一路上都被冲散了。
1: 好，呵，好。哎呦，这
8: 老李，咱根据地现在真是越来越壮大了
4: 啊！对啊，你看啊，重机枪、轻机枪，这还有几门小炮。呵，
8: 以前啊，这都是白狗拿炮轰咱们，这回啊。咱们也能拿炮狠狠地轰他们了啊！

0: 1933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26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汇聚到赵金苏区，陕甘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1: 哥，哎，朱群来看你了。
2: 怎样，大哥？
3: 朱群，
2: 可把你盼来了。哎呀，
3: 你别动，我看看胖了还是瘦了。朱群老弟，我想你呀！哎呀，忘了，听说你挂彩了，那伤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养了2个月了，快好利索。
3: 那可是渣子，哪能好的那么快？来，坐下说话。
2: 你也坐。
3: 来，哥，你先坐。哎呀，
2: 江大哥，哎，

0: 来了就好了。打仗你是老把式，有了你这杆枪，赵京来了多少敌人，咱也不怕他了。
1: 老弟啊，听说王太极也上山了？
0: 是，不光他，还有耀县的陈学鼎、寻邑的几支游击队都来了。
1: 以前王太极的骑兵团就住在三原，是国民党派来剿咱们红四团的，我们两家可是没少打仗。哎呀，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姓王的也扛上红旗了。哎，也行，周军老弟，我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虽然他王太极兵强马壮的，但是在这儿，除非他老刘来，要不谁都别想压你老哥一头。
0: 子阳大哥，说到老刘，你们在山下听到过他的消息吗？
2: 没有，只知道敌人在到处搜捕他，村村镇镇，就连山沟沟里都贴满了通缉令。
1: 还不是杜恒那狗日的王八蛋祸害的吗？
0: 子文啊，我想拜托你和木兰同志去一趟卫华，再去找找他。
1: 对，
2: 好，那我收拾收拾，这就下山。
0: 好，
3: 辛苦了，
4: 红四团的，来领粮喽。
5: 哎，义勇军，你们来这干什么？
6: 你们来这干什么？
5: 虽然你们打了红旗，可你们现在跟那些白军又有什么区别？

0: 陆军，那边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义勇军和红四团打起来了。他们为啥打起来啊？
0: 还为了粮食，两边起了冲突啊！
2: 是，
0: 走，快去看看，走，快，
3: 来。
4: 把枪放下！怎么能拿着枪对自己同志呢？
5: 怎么回事？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6: 安总，到底咋回事啊？
7: 今天改我们红四团领粮，他们义勇军过来抢。还想动手打人，我看他们分明是穿着义勇军的皮，那里还是条白狗子。
6: 说谁白狗子呢？啊，
4: 不，
6: 黄子阳同志，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人。他们先动手固然不对，但是你们动枪那是性质问题。
0: 你闭嘴吧，高岗同志，你问清事情缘由了，是他们义勇军抢我们红四团的粮，
6: 那是也是你们的错。
4: 高岗同志，
8: 咱不吵不吵啊，不吵，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4: 同志，这粮咋能这么分配吧？
9: 咱赵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队伍，粮食这根本不够吃，只能是一家一家慢慢给凑啊。

0: 我们想办法，想办法，我们想办法。
1: 导演于广军，向右转，阿木走。

0: 来，走，把咱们红四团分到的粮食拿出一半，和义勇军分过去。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
1: 是。
2: 对嘛，子阳大哥，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老弟啊，真是难为你了。

0: 必须要马上解决粮食的问题，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是，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红四团和义勇军这两家根本就尿不到一壶里去啊。
1: 是啊，他们两边本来就是老冤家，看，为了粮食的事情，差点动了家伙了。
0: 再这么下去，这是要出大乱子呀！
2: 我建议啊，由咱们特委召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会肯定开不到一起去。你看今天这架势，火星子已经冒出来了，你再开会，那桌子都给你掀了。
0: 就是房顶被掀了，咱也得开，咱就是要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想法统一到一起嘛。我同意。
3: 支持中一同志，我刚刚来，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而且军事工作方面我缺乏经验。我建议啊，这个会由你来主持。
0: 你是特委书记，应该由你来主持。
3: 这样，我们共同主持。好，
4: 我来了，
3: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坐坐坐，好，聊坐。哎呀，都来了啊！曾江同志，曾江大哥，快坐快坐。来，坐吧。大家都到齐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好，同志们，今天啊，参加会议的。 是特委和各个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党的会议，所以由我和习仲勋同志共同主持。下面请习仲勋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主题。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啊，就是咱们要讨论一下。 陕甘边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如何尽快的重新组建红军主力，扭转眼前被动的局面。那么第一个议题呢，咱们就讨论一下，就是咱们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游击队，我们到底应该是集中统一指挥，还是各自分散活动？这个会前啊。 我们走访了不少同志，有同志就提出啊，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这几支队伍同时上山，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为了减轻这个粮食的压力呢，就建议各自分散，缩小目标。但是有更多的同志啊，还是同意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而我们特委的意见呢，也是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攥紧拳头，才能战胜敌人，扩大我们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大家分散，耀县的回耀县，巡弋的回巡弋，淳化的回淳化，那这就等于是一只手摊开来，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嘛。

0: 我同意郑勋同志的意见，这个红二团南下失利，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主力红军部队嘛。主力红军就是顶梁柱，没有了这根柱子，那谁又能撑起根据地这片天呢？对对对。
1: 子阳同志，你的意见呢？哎呀，我没意见，我能有啥意见是吧？我就是奔着和才来的。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还得推出一个袁绍当盟主呢。那就是说，这个和到底怎么个和法？咱们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那万一要是打起仗来，得有一个总指挥吧，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0: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和。 那下面咱们就进行第二个议题。
2: 好，
0: 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到底推举谁来作为我们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什么建议？这样，那就还是由我来先说一说我们特委的意见。鉴于王太极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给我们革命啊做出了突出贡献。 党组织呢，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太极同志的党籍，再加上太极同志的军事指挥经验，特委的意见啊，是想提议由王太极同志来作为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3: 周军同志，
4: 我不同意。
5: 现在我们红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唯一主力了，我提议黄子祥同志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6: 我不同意，我认为黄子祥同志不合适。王太极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当年搞卫华起义，人家当时就是参谋长了，而且有领导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我认为人选非他莫属。你这么说。
5: 黄子祥同志一直坚持卫北斗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7: 可是义勇军的装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5: 高岗同志、白东同志，大家不要争了啊！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嘛，所以我们才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我们来举手表决。
8: 对，
5: 仲勋同志说的对，我们举手投票表决，同意黄子祥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 3票。同意王太极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7票。根据投票结果，临时总指挥由王太极同志担任。我不同意。
1: 如果是这么个合法，对不起，我不同意。咱们在座的，谁来当这个总指挥？ 我黄子祥都全力支持，唯独他王太极当这个总指挥就是不行。我不能让刚扛了几天红旗的白军来领导我们红军。我更接受不了的是，前些日子还在围剿我们的白军军官来当这个总指挥指挥我的战士。我相信大部分红军战士心里和我一样也接受不了。
8: 对，
7: 我们红四团绝不接受。
8: 你们有什么不接受的？刚才大家伙已经举手表决同意了。
7: 你不服从组织决定，还大放厥词，
8: 高岗同志，
7: 徐中勋同志，我黄子祥不喜欢绕弯子，让这个白军军官王太极来当总指挥，我就是不放心。如果有一天他再反水，老子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要玩完，耀县游击队、赵县游击队都得跟着玩完。
8: 黄子祥，你胡说八道，什么白军红军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这么说就是搞分裂。
7: 是反革命言论，反动派作风，
9: 搞完了！你苟着的把话说清楚，你说谁是反革命？
10: 黄子祥，你敢动手？
9: 我打死你！别拦着我！
10: 别拦着我！
9: 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拦着我
1: 下！
2: 我跟你说，
0: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要敢动手， 你们就是把黄子强同志推向反革命。
1: 子强大哥，让他们把枪放下。
2: 周旭老弟，今天这件事儿，你老哥我不能依你了。这个鸟地方，老子待不下去。
3: 我黄子强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子还可以下山继续打游击。侯斯坦，跟我走。
4: 不是，
0: 子阳同志，子阳大哥，
4: 他不能走啊。
0: 子阳大哥，子强大哥，等等！
5: 黄大哥，黄大哥，别说，消消气。
4: 现在
3: 别说了。
0: 子强大哥，子强大哥，你等等！
5: 黄大哥，
0: 子强大哥。
1: 周深，是不是又沉住伤口了？
2: 没事没事，
1: 疼吧？
2: 你的，
0: 这感应得过，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0: 当年在渭北打游击的时候，这么多敌人围追堵截，你带着我和子文在坟墓里躲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你还带着伤，可全靠咬着他挺过来的。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别再劝了。
0: 子阳大哥，那么艰难咱都挺过来了，现在这队伍刚刚壮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不能犯糊涂。
1: 我犯糊涂？咱们红四团这支队伍怎么过来的你应该清楚吧？从渭北到现在，咱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难，我的队伍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底，你现在让我……
0: 子祥大哥，咱都是共产党员，哪有你的队伍他的队伍，咱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分散了，这仗还怎么打了？这种情况下和才能生，分就是死啊。
1: 你别说了，我的脾气你知道，那些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兄弟有多少人都牺牲在了王太极的手上，你现在让他来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指挥我的退伍，我坚决不同意。
0: 子祥大哥，
1: 行行，你别说了，兄弟。钟勋呐，你老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什么事都能依你，这事不能依你，我们各自保重吧。
2: 黄子祥。
0: 子祥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执意要走，你就是分裂红军，分裂组织，你就是逃兵。你别忘了，咱都是对着党旗宣过誓的，咱们是党员。我知道你走我可能拦不住你，你走，你走了我们会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也不缺你这样一个逃兵。杨三，你还是不是红四团政委？是的话就跟我回去开会。

0: 孙子兵法说，知胜者有五，其中一条呢就是上下同欲者胜。红四团呢是黄子祥同志一手拉起来的，如果团结不了黄子祥同志，那就团结不了红四团，部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不团结，不信任，那还怎么打胜仗啊？还有啊，我们召集的是山区，适合打游击战。
1: 黄子祥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一点他比我强多了，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应该由黄子祥同志来担任这个总指挥。太极同志，由你来担任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我们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大家也都举手表决的，你就不要推辞了。
2: 子祥同志呢，我最熟悉，他革命意志坚定，我相信这个弯儿，他会转过来的。太极同志，咱们陕甘边的革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0: 我服从组织决定。太极同志，那就请你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吧。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到赵京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几支部队适合在一起的，力量呢也壮大了，可是跟整个西北地区的敌人比起来，那我们还是太弱小了。 所以，从作战部署上来讲，我们就不能打大仗，要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就目前我们的现状来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生存，先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活得好不好的问题。
3: 我同意。
4: 王大哥，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王太极，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并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既然大家伙一直推荐你，你就不能辜负了大伙。你要带着大伙多打胜仗。
5: 你要是脏了心眼子，瞎指挥，我黄子祥第一个把你扒拉下来。
2: 黄子祥同志，请你放心。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周军同志，你说的对。我不能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当逃兵，我黄子祥也从来没有当过逃兵。党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子阳大哥，快坐，快快快，坐。子阳大哥，哎，快快快。

0: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

0: 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门大门，
3: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7: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3: 让你受委屈了。
8: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党！
6: 大家都松手，都松手！
3: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5: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1: 民企调研行走进新疆银朵兰药业，看企业如何打造独家产品，带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
0: 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已成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1: 江超联赛首轮比赛精彩收官，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

0: 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5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1869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0.8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5407.3万人次、40.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1252.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8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

0: 服务保障实务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2: 今天，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1周年。一年来，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44585人次，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找几个地方，时间也比较久。自从有了伊宁直飞的航班之后，方便了很多，通关速度也很快，当天就可以看到客户。
4: 动态掌握航班计划、客流变化和旅客构成，优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2: 目前，伊宁往返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开航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针对国际航班运营特点，伊宁海关推进智慧旅检建设，实施入境行李物品双预检、出境一次过检监管模式，在全疆首次实现卫生检疫与行李查验同步并联作业，旅客单人平均通关时长压缩50%。
5: 建立了一航班、一复盘、一整改、一优化工作机制，通过复制推广智慧旅检应用场景落地，以更优监管保障国际航线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6: 今年1至4月，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5.72亿元，占年度计划20亿元的28.6%。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
7: 这里呢是 G219 昭温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我身后一条长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通，左动右动平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8: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郑川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

0: 采用左右主洞加平导洞的三洞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洞已累计掘进5.6公里。
1: 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与300多台机械设备正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
2: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3: 从数字看，隧道掘进已经过半；从现场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站在天山脚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向山要路的震撼。15.7公里的特长隧道，每掘进一米都不容易，但正是这一米一米的积累，让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国内医药市场，不仅依托全国独家产品打开广阔市场，还带着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走向中亚。今天的民企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探访这家稳步发展的本土医药企业。
5: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隐山中路的这家药店呢，我也是看到了新疆银朵兰药业生产的涉及皮肤类、呼吸系统类，还有风湿免疫类的，像比那辅西颗粒啊、复方伊之蒿颗粒，而且现场呢有消费者正在询问和咨询这些药的用途，准备购买。
6: 比那辅西的话有点发热，所以拿这个来清热解毒一下。伊之蒿的话就是作为我们家中常备药，日常都会囤一些。
7: 之前用过，效果挺好，又来复购。这个含祖帕颗粒就是给父母买的，这两个药都是身边朋友都用过，推荐给我。
8: 记者走访济南市主城区多家药店，发现店内均上架多款新疆本土中药民族药产品，其中银朵兰药业的多款产品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企业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50多个销售网点，复方伊之蒿颗粒单品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9: 门店的话，以呼吸道的产品，祖卡姆颗粒、复方伊之蒿，还有寒喘这些产品为主。处方药呢，我们重点还是以等级医院进行销售。
8: 同时，企业将目光投向中亚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海外注册认证。目前，复方伊之蒿颗粒已经获得乌兹别克斯坦药品注册批件，复方比那辅西颗粒等产品的海外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作为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至4月，新疆银朵兰药业产值同比增长12%，目前拥有82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产品，其中民族药产品12个，7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款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企业建设的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现已正式投产，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10: 在15期间，实现3到5个创新药，完成乃兹莱颗粒这个 A 类一代一类型药，在2007年尽快的上市。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博物馆成为讲述文物故事、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8: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新疆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博推介成果与荣誉。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荣获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悬经万里轮台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拜城县博物馆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11: 我现在就在核心文物的展厅人文历史展厅，这里共陈列了珍贵文物736件套，涵盖多个品类，生动讲述着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千年故事。
8: 代城县博物馆共设立八个展厅，创新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立体化的参观体验。
12: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秋瓷文化的壁画，比如说通过那个影像技术，让我们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
8: 据了解，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文物展陈交流持续深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日益凸显。在吐鲁番博物馆举行的丝路遗韵文明印记研学活动上，从模拟考古到混合现实智能眼镜，孩子们很轻松就掌握了专业文史知识，
13: 体验到了活字印刷术，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从这个体验中，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14: 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8: 2025年，新疆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开展3000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在察布查尔县琼博拉镇，伊犁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
15: 我做了一个岩画，还画了彩陶纹样，老师说我做得特别好。
8: 十四五期间，我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共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912种，不仅展现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新疆将进一步深挖文物价值，创新表达方式，完善博物馆布局，推动智慧化、数字化升级，深化博物馆加教育、博物馆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更多优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让博物馆成为凝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家园。
16: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作为立体教科书，博物馆不仅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新疆众多博物馆中，保存着大量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藏品，它们既各具特色，又共同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壮阔历史。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如今，新时代的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搭建起人与历史、人与文化间的情感桥梁，让文化自信扎根人心，代代传承。
17: 5月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现场会暨正营企对接会在伊宁市召开。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喀什市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对一批成熟度高、示范性强、带动性好的300多个城市更新优质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伊宁市聚焦历史文化、民生提质、传统村落、消费中心等10大片区，对109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
18: 我们将小而美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规划牵引、项目成库、政营企的协同、多渠道资金拼盘支撑城市更新经验。
17: 据了解，这次重点推介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理念与路径上实现了多重创新，不仅注重配套政策、运营机制等软建设的协同发力，更强调提振消费与赋能民生相结合，突出片区统筹、街区活化的整体思维。
4: 5月17号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个比赛日，三场比赛上演4粒精彩进球，球迷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8: 北区比赛中，昌吉队在主场0-1不敌阿勒泰队，亳州队与伊犁队0-0握手言和。
19: 两个队实力也算是差不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胜利了。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8: 南区比赛同样精彩，克州队主场在对阵哈密队中，开场仅2分钟就攻入一球，最终克州队以2-1战胜哈密队。
20: 我们也回去好好复盘，下一场客场打和田，争取把胜利带回来。
8: 精彩的比赛彰显了各族运动员同心奋进、奋勇拼搏的信念，也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加深了各地球迷友谊。目前江超联赛第一轮六场比赛已全部结束，两个比赛日赛事直播全网浏览量超400万人次。
0: 虽然是客场嘛，但是客州非常热情，希望两地多交流多切磋吧。客州的无花果加上我们汉语的汉语歌，甜中加甜嘛，
21: 球迷感受非常好，希望我们比赛有一个好成绩，加油。
22: 我们自己定制了 T 恤，前面印了银铃社卡赞季旅游区的照片，希望过了球迷来银铃社旅游，欢迎你们。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日前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这对吉祥物高 2.5 米，设计灵感来源于16，模样俏皮，灵动可爱，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合影。
23: 造型很独特，是一对16，很可爱，希望新疆的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8: 随着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大巴扎商户也在店铺中巧妙融入赛事元素，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的活力。
24: 过来打卡和咨询的人特别多，我们也想把江超联赛的精彩瞬间都融入到我们的平台中，游客感受到新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25: 特地来到江超联赛打卡，现场氛围特别棒，既领略了大美新疆风光，又感受到了热血足球氛围。
8: 目前江超联赛组委会正积极与多部门推进深度合作，将赛事打造成特色流动文旅名片。
16: 5月1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爱跑乌鲁木齐至临海拔城赛段的激烈较量。
8: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中穿越戈壁、砂石路与沙漠区域，正式开启本届环塔真正意义上的耐力与速度考验。
26: 第一赛段地形那叫一个眼花缭乱，赛段前180多公里是戈壁路段，考验的是赛车的悬挂和车手躲避按时的反应，而最后近60公里的沙漠路段，轮胎需要迅速的从坚硬的路面适应柔软的沙地，不少的车手在这里遇到了陷车和高温的麻烦，
27: 很不好判断你前面的路况。我有好几次就是弹屁股差点摔倒，但是后面还是控制住了。沙漠是我的强项，40多公里跑得特别快。
28: 第一个赛法跑得相应比较保守，高速路转换到沙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切换到沙漠模式，有些断头不小心就直接飞出去，所以还得要小心一点。
29: 100多公里废了3个轮胎，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好成绩。
8: 吐鲁番境内赛段亮点突出，除 SS1、SS2 赛段外，还设有468公里的爱丁湖超长赛段，全面考验车辆性能与车手技术。多样地貌与独特风光也为大家带来了别样体验。
17: 今天上午，电影《在伊犁》项目在天山电影制片厂正式启动。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影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故事，
30: 表现新疆各民族的这种乐观的这种一个态度，还有呢就是这种一个新疆人的智慧，可能是会要打紧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观众满意的啊，观众认可的这好作品。
17: 仪式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特色环节，王蒙先生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并对影片创作寄予厚望。
31: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29: 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6: 下面请看简讯。
8: 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未来三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

0: 至乌鲁木齐至武汉航线5月17号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目前，库车秋兹机场已有江外航线6条，通达成都、青岛、南京、深圳、西安、宁波、武汉等9个城市；江内航线12条，连接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和田等13个城市。
1: 昌吉学院2026年百名博士型活动日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5名青年博士齐聚昌吉，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活力与无限机遇。活动现场，昌吉学院与拟引进博士代表签订了人才引进意向协议书。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雪莲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布尔津县阿贡盖提草原，欣赏野花漫坡、草木葱茏的生态之美。

观众朋友晚上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15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6时又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等地有8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北疆、东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1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大部、东疆部分区域气温下降5度左右。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您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4摄氏度西北风5到6级。阿勒泰晴转小雨，6到19度。石河子晴天，13到27度。昌吉晴天，12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5度。哈密多云转晴，11到29度。塔城晴天，7到24度。克拉玛依晴天，14。

晴转多云，12到28度；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喀什多云，18到33度。多云，13到31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动起来。
1: 这么好？
0: 哎，咱们做一个身心活力小挑战蹲起运动，怎么样？
1: 哦，我听说过这个运动，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力之外呢，它还要反映我们心脏的活力。
0: 没错，
1: 动起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三二一，准备啊！开始，一、二，大家注意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我觉得心跳开始加速了，然后大腿这个位置有一点酸，感觉。
0: 好，坚持一下，坚持就胜利。来，
1: 三二一，
0: 啊！光顾着说话了，也忘记这30秒到底做多少个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个腿和心脏都有反应了，感觉特别疲惫。
1: 我刚数了一下，我差不多是27、28个。
0: 嗯，
1: 这个测试跟我们的心脏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联系呢？
0: 因为它同时考验着我们的中央引擎，就是心脏，还有基础动力站，我们的腿部。
1: 你说这个心脏和腿？
0: 对，看得出来哈，你还是有疑问，没关系。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买泥沙买买提买主任，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0: 那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动作标准吗？
1: 我们这个检测是正确的吗？
0: 我们给白主任再演示一下。
1: 是，
0: 预备，好，走，
1: 就这样。
0: 一、二、三，这样可以吗？
2: 做的挺好的，但是做之前我们要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呀、地面呀平不平整，那个通气通不通风等等一些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准备好秒表，再准备好测量心率的一个腕表也可以，对吧？
1: 这个是第一是环境，然后第二是道具，
2: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是监测，
1: 对，
0: 监测手表，
2: 就是说我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我们运动的心率是多少。

0: 然后恢复期的心率是多少，这样子有区别，我们可以评估你心肺，简单的评估吧，一个心脏的功能。
1: 嗯，这样做到心里有数。
0: 对，然后蹲的时候应该吸气，起的时候是呼气。哦，非常标准，
2: 这下就满分了。
0: 对，
1: 麦主任，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它真的能检验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
0: 可以的，我们下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是聚集到下身的，
1: 嗯，
0: 就是回心的血液的量是减少的。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肌肉跟肌肉有深静脉紧密包裹在一起，就形成封闭的一个泵腔，它就会导致血管收缩，以后回心血量迅速增加，可以让心脏更加搏动有力，输送到我们全身各处。
1: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血管加压，就是让这个血液出得去，回得来。
0: 对，
2: 就是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回去的时候动力大。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增强腿部肌肉实际上是给心脏给了一个泵，加了一个泵。
0: 对，辅助心脏，所以我们称为小腿为我们的第二心脏。
2: 嗯，我觉得腿是第二个心脏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0: 长期如果我们深蹲做这些动作的话，可以让心脏更加强健。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呢？我准备前吧，静息的我们按30秒算，就说我们休息1分钟以后，前30秒我们先测一下心率多少，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一个心率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做，30秒做15到20个就可以，这个节奏就可以。我们在运动后标准动作结束以后的30秒，我们测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这个测完，我们再停1分钟。第二个1分钟的30秒，我们再测30秒的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看看它这有没有起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静息做的心率，然后一下子运动后的心率可以增长50%到60%的话，那就是心脏非常好，反应特别好。然后我们做完运动休息后1分钟以后的能快速的下降20%到30%，这也说明我们心脏有强大的迷走神经张力和一个强健的一个心脏。如果这个中间区别不大，或者病人机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心肺功能还是有点问题。
2: 刚我们俩是光凭感觉，就觉得
0: 看的你们俩心肺功能都特别棒，没有什么症状啊。
1: 就是说在运动前，比如说我的心率现在是80，运动之后30秒之后去测，它在120以上，
2: 50%以上
1: 吧，就120以上就是比较健康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在休息1分钟之后再去测，如果现在从120又降到了80到90，1分钟之内下降下来，那说明还是说明我的心脏特别好。
0: 对，您的心脏储备非常好，迷走张力也很好，然后你心血管系统是健康的。如果心率还是特别快，降不下来，就说明心功能还是有问题。
2: 那我们这个小腿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0: 小腿从生理层面讲，小腿有小腿肌和那个比目鱼肌，它这个肌肉在有深筋膜紧密的包裹着这个肌群，这样有一空间就形成一个泵，它可以收缩舒张，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挤出去，挤出去以后回心血量会增加。而且它还有一个骨骼肌，肌肉和神经网络相互协作紧密配合，通过一个静脉瓣儿，血液挤出去了它是回不来的，它就能充分保证回心的血量，所以这是单向一个通道。
2: 我们小腿的肌肉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肌肉。
0: 是的，但是我们机体的70%的骨骼肌都在下肢，在腿部，60%-70%的回心血量都是来自于双腿的，所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心脏健康的运行，保证我们生命力。
1: 有一句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血液向下流的时候就比较通畅，但是向上就有点麻烦，压力不够，
2: 就看我们小腿的肌肉的力量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加强腿部肌肉就是给心脏加了个泵，让它回血。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气从脚底生，就是气推血行，我们人体是从大地接收能量，气运通行，才能保证我们 经络的穴位这些功能都正常的，血运畅通，所以这个气从脚底生就指明的是这个道理。
2: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我们在家里面能不能检测我们腿部的力量还有我们心脏的一种健康的程度呢？
0: 这运动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而且都可以在家做的一些运动，加强腿部肌肉锻炼。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0: 可以，就深蹲起以后也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踮脚尖呀，还有就是勾脚、平放脚，把腿这样伸展，伸展它主要伸展就靠的是小腿的肌肉，然后再往外。
2: 哦，这样
0: 伸展都是保持平衡以后再做啊，就是没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呀，没
2: 有
0: 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病呀，没有严重的心衰呀，这样子，消耗性疾病呀，这样健康的状态下可以评估，还是安全为主，安全第一。然后两边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往后，还有就是弓步，你看这样子一个腿，就是两个是顺着一个方向往前，然后你看你紧绷一下这个小腿肌，是小腿肌肌肉就紧起来了，
1: 对，
0: 这些都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肌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心慌气促、黑蒙呀、不舒服呀这样的情况。
2: 比如我们目前是有拉伸感，现在应该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做的时候？
0: 肯定有点心慌呀，支撑不住摔倒呀。他如果大脑有堵塞或者脑部血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他的平衡能力也是不好的，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肌肉水平怎么样。
1: 老年朋友或者身体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状态的这类人群在做的时候，还是建议身边得有人。
0: 对，
1: 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快速进行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看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职场，这一坐呢很长时间，少了应该有5-6个小时，多了甚至超过8-9个小时。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是不是他的这个第二心脏功能就不太好了？
0: 是的，当然你久坐肯定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同时，也会影响心脏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进废退，这样子久坐不锻炼小腿肌，有可能也会导致静脉曲张，肌肉量的流失。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久坐了以后回心血量是减少的，而且心脏为了更好的搏动，就是泵出更多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时候，它都会用更大的力量把血吸收回去，没有肌肉泵的帮助，它肯定会更费劲的、更用力的，所以更会容易劳累。所以就说我们工作族、上班族、坐办公室这一类人，肯定会抵抗能力呀、心脏的功能呀、身体的功能都会很快的减退，就没有强大的一个根基帮助他。其实双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对吧？所以他这个回心血量少了，肯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心脏会用更大的力气，他肯定会耗精气神的，机体非常累，然后大脑也会非常累，我们需要的氧也会少的，因为心脏就是输送血液以后，就是向我们全身输送氧气，这样少了以后，我们会处于一个缺氧状态。对，缺氧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工作效率？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机体健康？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怕不用，不怕用。
2: 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理，可能也会肌少症。
0: 是的，你如果经常锻炼，这是长期效益是非常好的。
2: 听完这个主任的话之后，我觉得增肌它不仅是塑性，还是给我们血管内部做一个养生或是 SPA 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一下养生锻炼，比如说我们中医药调理呀，或者我们再按摩一下呀、足浴呀、踮起脚尖锻炼呀，平常做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呀，像按摩，我们顺着经络按摩肯定是补，逆着经络按摩就是泻，所以我们要平补平泻。 我们机体的六大经络有四大经络都在下肢小腿的后侧正中，这是 一大经络，然后是小腿的外侧正中，然后小腿的内侧，然后小腿的前侧，前侧这四个经络，我们按摩以后，按摩完放松以后，后面您按你大拇指也可以，鱼际也可以，
2: 哦，
0: 就说给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行，让家人帮助按摩也可以，这样特别舒服，做完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做完以后，
2: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往上还是
0: 往下？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按照经络运行的方向，
2: 先下，然后再上来，哦。我觉得，
0: 然后这个按摩时刻完了以后，就是放松时刻，空拳，好好的把下面拍打，空拳拍打，这个马上血液循环也就好了，气血就通畅了，这样更舒服，血会心血阳也会增加，肌肉运动起来会更加有力，迸发力也会更加强。
2: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穴位啊？
0: 涌泉穴、足三里穴。每个经络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穴位，沿着这个穴位经络这些穴位起始点这样子开始按摩就可以了。三阴交、阳陵泉、承山穴，
2: 有点酸感觉。
0: 同时按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呀，就减少摩擦，可以减少伤害。可以用
2: 小腿这块还可以热敷吗？
0: 也可以热敷，当然，热敷也可以让血运更加顺畅。
1: 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化肌肉，对这个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更全面、更深的好处？
0: 当然有，至少有三大益处吧。第一个是得调节代谢，因为肌肉就是消耗血脂和脂肪的，还有消耗糖的，它消耗能量，肌肉收缩舒张锻炼以后，它会消耗一些多余的能量体内的，它可以预防血脂异常，可以预防糖尿病，如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脂这些病人，也可以通过肌肉的锻炼可以稳定这些数值，稳定血糖呀，稳定血脂呀，加速消耗，加速能量代谢，还有就是对机体的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运动了以后，它肌肉收缩，可以释放肌因子，可以改善血管弹性，可以抗炎，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对心血管是非常重要，它被破坏了，整个心血管系统就暴露在危险因子下。还有就是可以调节血压，血压的平衡，你适当的收缩舒张血管，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益处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理念也就是遵循的这些进行心脏康复的，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也要通过这些肌肉的锻炼让心脏更加健康。
1: 有一种说法说女生爱穿的这个瘦腿袜、压力袜，它能够预防心血管出现问题，这个话有道理吗？
0: 也有一定的益处吧。如果我们肌肉收缩没有力，我们的肌肉这个泵，就说有神经膜包裹的，有强大的血管网、神经网在一起，保证这个泵好好的工作的，没有正常的弹性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以后它的瓣膜会损害，单向的通道就变成瓣膜，那个门其实就是一个门，在血管通路一个门，那个门随便开随便关的话，血液整个全聚集在下肢，它回心血量是受阻的，所以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些治疗方式就穿弹力袜，弹力袜也可以让它保持紧张的一个状态，收缩一个状态，保证回心血量。当然如果过度了也不行吧，太紧了，你太紧绷了，它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瘦腿袜也好，压力袜也好，它这个压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去给这个压力，
0: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肌肉要锻炼，自己本身要强壮，就不用借外力，让它实现这个肌肉收缩舒张功能，保证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心血量，保证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功能。
2: 它 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2: 它的度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去锻炼，然后加强自己那个肌肉的含量。
1: 比如说小帕这样爱运动，腿部肌肉也比较发达，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他再借用这些外力，比如说瘦腿袜，行吗？
0: 我觉得如果他有强健的小腿肌，没有必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我们聊了这么久，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麦主任都在，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有没有安全的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
2: 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上班族，你如果老坐电脑前，要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久的，可以每45分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群，让它更加健康。坐到椅子上，伸腿再屈腿，
1: 伸腿屈
2: 坐上，这样绝对能锻炼小腿肌。然后就是踮脚尖
1: 这是最常见的，
2: 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蹲起动作，把重力都放在小腿肌上的一些拉伸动作，还有就是靠墙蹲。一些老年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的，或者不能做蹲起的，可以在靠墙蹲着也可以。
1: 就是平衡不好的人可以辅助墙啊，或者是
2: 一
1: 把椅子。
2: 对，一些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0: 其实说到锻炼肌肉，大家想到的都是抗阻运动，
1: 是，
0: 都是幅度很大，甚至需要器械。但踮脚尖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踮脚尖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肌肉是收缩的，
1: 上去的时候，
0: 紧绷的，
2: 对，紧绷的，收缩呢就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脏的回心血量，当然对每波输出量肯定会贡献力量的，心脏会更加有力，收缩的更加有力，它回心血量增加以后会刺激心脏更强有力的收缩，再蹦出足够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0: 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还有很多好处，
2: 还有就是补阳气，
0: 对，生正气，
2: 对，生正气，这个气从脚底生嘛，
0: 对，特别在春天做的时候，伴随着大自然的万物生发，效果会更好。那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患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适合做这样的运动吗？如果能做，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可以做，就是得保证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你当然发作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发作了肯定要迅速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就说稳定性心绞痛呀，稳定状态，可以做运动。还有说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必须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不能说的高血压上到200呀、180这样的状况是不适宜运动的，在他血压在正常的范围内，病情稳定情况下可以做运动。所以运动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再进行运动。
1: 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腿脚不方便，刚才推荐的那些动作他们可能做起来有一点吃力，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养护自己的第二个心脏呢？
2: 你大部分这样子病人，肯定有一些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或者一些术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被动的锻炼肌肉，比如说按摩呀，增加肌肉的一个收缩舒张，改善肌肉的功能。其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呀，推拿的治疗，还可以在家里面买一个简易的一个脚踏车，这样脚踏，这样也可以提高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收缩功能，可以锻炼，也可以增加回心血量，保护我们的第二心脏。
0: 说完了动，咱们来说说吃，这是一
1: 件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让人高兴的事，
2: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的事情，
0: 一大乐趣嘛。
2: 对。
0: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更有助于我们的心脏和肌肉呢？
2: 比如说我们的地产的新疆的鹰嘴豆，就是也是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吧，植物蛋白，它含量非常丰富，每天吃上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0: 那除了鹰嘴豆还有什么？
2: 核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既能营养肌肉也可以营养大脑嘛。我不建议单独吃核桃，可以跟其他的水果、葡萄干、红枣这是一起。比如说最重要就是核桃跟几个苹果切片、葡萄干这一起吃，这样子既补铁又可以缓冲它的肝热性。还有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吧，高质量的牛羊肉，它可以补充铁质，也可以补充动物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石榴可以补叶酸，补气血，这都是一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吧。
0: 我们在网络

0: 我上也搜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来看一看哈。练腿感觉膝盖不舒服怎么办？
1: 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停下你的运动，保护膝盖，去检查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关节腔膝盖有问题的话，及时诊治，等治好了以后再进行运动。
0: 还有一个问题，
1: 成人也罢，老年人也罢，都需要，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养护我们的肌肉，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这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项运动。进行肌肉的锻炼呀，进行运动呀，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心脏的健康，还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每个年龄段都要锻炼的一个事情。
2: 这么说，这个科学运动是因人而异，关键是去坚持，坚持去做。
1: 是的，我们的健康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通过每天的科学的运动主动塑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动起来，关爱双腿，守护我们的心脏。
0: 好，感谢麦主任的精彩分享，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也掌握到了行动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让我们关注肌肉力量，用我们强健的双腿给我们宝贵的心脏助力。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分享你的锻炼故事还有你的心得。
0: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2: 再见。
3: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giochi.
1: Questo è anche Zuda, Cowboy Zuda.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周年。一年来，口岸累计验方出入境旅客44585人次，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
1: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要转几个地方，时间也比较久，自从有了印宁直飞的航班之后，方便了很多，通关速度也很快，当天就可以看到客户。
2: 动态掌握航班计划、客流变化和旅客构成，优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0: 目前，伊宁往返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开航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针对国际航班运营特点，伊宁海关推进智慧旅检建设，实施入境行李物品双预检、出境一次过检监管模式，在全疆首次实现卫生检疫与行李查验同步并联作业，旅客单人平均通关时长压缩50%。
3: 建立了一航班、一复盘、一整改、一优化工作机制，通过复制推广智慧旅检应用场景落地，以更优监管保障国际航线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4: 今年1至4月，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5.72亿元，占年度计划20亿元的28.6%。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
5: 这里呢是 G219 昭温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的施工现场。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在我身后一条长龙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通，左动右动平倒，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6: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正穿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倒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倒洞已累计掘进5.6公里。
4: 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与300多台机械设备正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
7: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宁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5: 从数字看，隧道掘进已经过半；从现场看，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每个环节都在跟时间赛跑。站在天山脚下，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向山耀路的震撼。15.7公里的特长隧道，每掘进一米都不容易，但正是这一米一米的积累，让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一大截。
8: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

0: 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国内医药市场，不仅依托全国独家产品打开广阔市场，还带着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走向中亚。今天的民企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探访这家稳步发展的本土医药企业。
1: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隐山中路的这家药店呢，我也是看到了新疆银朵兰药业生产的涉及皮肤类、呼吸系统类，还有风湿免疫类的，像比那辅西颗粒啊、复方一枝蒿颗粒，而且现场呢有消费者正在询问和咨询这些药的用途，准备购买。
2: 比那辅西的话有点发热，所以拿这个来清热解毒一下。一枝蒿的话就是作为我们家中常备药，日常都会囤一些。
3: 之前用过，效果挺好，又来复购。这个含祖帕颗粒就是给父母买的，这两个药都是身边朋友都用过，推荐给我。
4: 记者走访济南市主城区多家药店，发现店内均上架多款新疆本土中药民族药产品，其中银朵兰药业的多款产品广受市场青睐。近年来，企业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已在全国30个省市建立50多个销售网点，复方一枝蒿颗粒单品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
5: 门店的话，以呼吸道的产品，祖卡姆颗粒、复方一枝蒿，还有寒喘这些产品为主。处方药呢，我们重点还是以等级医院进行销售。
4: 同时，企业将目光投向中亚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海外注册认证。目前，复方一枝蒿颗粒已经获得乌兹别克斯坦药品注册批件，复方比那辅西颗粒等产品的海外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作为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至4月，新疆银朵兰药业产值同比增长12%，目前拥有82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产品，其中民族药产品12个，7款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款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企业建设的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现已正式投产，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6: 在15期间实现3到5个创新药，完成乃兹莱颗粒这个 A 类一代一类型药在2007年尽快的上市。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近年来，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体系日趋完善，博物馆成为讲述文物故事、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7: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新疆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博推介成果与荣誉。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上午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荣获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玄经万里轮台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荣获优胜项目，拜城县博物馆今天也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8: 我现在就在核心文物的展厅人文历史展厅，这里共陈列了珍贵文物736件套，涵盖多个品类，生动讲述着拜城作为古秋瓷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千年故事。
7: 拜城县博物馆共设立8个展厅，创新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立体化的参观体验。
9: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秋瓷文化的壁画，比如说通过那个影像技术，让我们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
7: 在库车，秋瓷博物馆运用 VR、裸眼 3D 等技术，1:1复原盛唐秋瓷古国街市。游客戴上眼镜，就能穿越千年，亲历丝路繁华，
2: 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自己真的站在千年前的古代，非常的真实，画面也特别的鲜艳灵动，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7: 在昌吉 ，AI 机器人吉小师和 VR 考古体验，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在克州，小小讲解员深情讲述布鲁马汗毛勒朵等戍边模范故事，传承爱国守边精神，
10: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边疆守护的不易。今后我会主动传播家乡文化，传承戍边精神，争做一名文化小小传播者。
7: 和田、巴州、富康等地同步开展红色教育、非遗展示、文物打卡等惠民活动，博物馆正以更潮更近的方式融入群众生活。
11: 一件件古朴的文物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0: 更让我深入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好历史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人。
1: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2: 据了解，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文物展陈交流持续深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功能日益凸显。2025年，新疆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年均开展3000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14五期间，我区各级各类博物馆共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912种，不仅展现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3: 绿茵逐梦，热血江超。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战罢，南北赛区12支球队各显风采，拼搏、对抗、坚守、突围轮番上演，每一片绿茵场都绽放着新疆足球的滚烫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首轮比赛的高燃时刻。

0: 在姜超联赛首个比赛日，喀什队与阿克苏队的对战中，开场仅五分钟，喀什队十号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便抓住单刀机会，打入首粒进球。第二个比赛日，阿勒泰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混战破门得分。客州队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开场仅两分钟，就为球迷们献上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进攻精彩，防守端也同样亮眼。博州队守门员但增加央上演多次精彩扑救，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功化解伊犁队的犀利攻势。
1: 作为传统强队伊犁，我们都有目共睹，尤其是下半场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一直压着我们踢，但是我们的球员非常的顽强，顶住压力，最后还是把这场比赛给平下来了。
2: 还有不少可以提升的地方，我们也会回去好好复盘，下一场打客场打和田，争取把胜利带回来。
0: 精彩的比赛彰显了各族运动员同心奋进、奋勇拼搏的信念，也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加深了各地球迷友谊。目前姜超联赛第一轮赛事直播全网浏览量超400万人次，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3: 自从无花果队长喊米瓜，我们客州队的队员提出了满满的程度，希望客州队的队员接下来的比赛越踢越前，越战越勇。
4: 我们自己定制了 T 恤，前面印了一定是卡赞去旅游区的照片，希望过了球面来一定是旅游，欢迎你们。
5: 第一次来看足球赛，非常的激动，心情就跟着球一起过山车一样的，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和田队可以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6: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之下温情涌动。从夫妻间甜蜜的家乡保卫战，到唐僧师徒四人穿越式的趣味助威，再到襁褓中婴儿的人生第一场球赛，姜超联赛的赛场内外最动人的不只是进球瞬间，还有那些最纯粹、最炽热、最出人意料的最强应援队。
0: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北区焦点战打响，博州队主场迎战伊犁队。绿茵场上大战一触即发，看台上呐喊声渐起，而赛场外一对夫妻的温馨较劲儿，意外成为赛前最动人的风景线。
7: 伊犁必胜，
8: 博州必胜。
9: 我是伊犁人，我老公是伯乐人。然后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足球。去年的阿图什杯、喀什杯，我们都去现场看过。然后今年又刚好在我们的家门口举办了我们各自家乡的足球赛。最后在我们的争议下，他觉得伯乐
8: 伯
9: 州赢，我觉得伊犁能赢。最后我们推出了我们的这个伯乐必胜、伊犁必胜的这个
8: 元素，
9: 希望
8: 姜超联赛
9: 能够圆满成功。足球加油！
0: 姜超联赛吐鲁番对阵和田赛事现场趣味十足，球迷装扮成唐僧师徒四人亮相赛场，倾情为吐鲁番队助威呐喊，众人热情高涨，齐声助威，孙悟空扮演者更是全力嘶喊。

0: 口加油，喊声嘹亮，近乎破音，趣味十足的助阵画面为赛场增添满满欢乐氛围。在阿兔什市足球公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场上，既有热血对抗，更有温柔的热爱传承。一名仅四个月大的小球迷被父母抱在怀中，伴着全场沸腾的呐喊欢呼，沉浸式感受新疆足球的激情与滚烫。
1: 5月23号、24号，江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二轮的比拼，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绿茵场上追逐梦想，街巷之间升腾烟火。姜超联赛不仅点燃了竞技热情，更以赛事为媒，串联起天山南北的消费活力与城市温度。
1: 昌吉队与阿勒泰队的比赛刚刚落下帷幕，赛场的激情呢就顺势连接上了市井烟火。这里啊是离体育场不远的昌吉市华阳广场，刚刚九点就已座无虚席，不少时刻呢就是刚刚看完比赛的球迷
2: 和朋友一起约着看了比赛，看完以后吃了个夜市，感觉还是挺好的。
3: 比赛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心潮澎湃，比赛完了我们还能品尝昌吉美食，真的特别开心。
4: 在喀什队迎战阿克苏队的比赛中，很多球迷涌入乐浦湖线，拉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高峰。
5: 姜超联赛在这个乐浦湖开赛，就从喀什特意赶过来参加，球场的氛围还是特别浓厚的，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6: 全县共有酒店宾馆21家，房间1191间，床位2035个。赛事举办期间，入住率从平时的30%攀升至80%，也让更多外地旅游客看到乐浦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
4: 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是距离姜超联赛比赛场地最近的商圈，不少球迷选择先来这里逛街吃饭，再去看比赛。
7: 这一次的这个姜超离我家都比较近，我也是非常的兴奋，专门来到了咱们这会展吴越，然后去看一下咱们赛。
8: 跟朋友这边过来，在这边消费一波，然后吃个饭，希望咱们这个姜超能够举办得很顺利。
0: 5月17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爱跑乌鲁木齐至临海拔城赛段的激烈较量。
9: 车手们从乌鲁木齐一路东进吐鲁番盆地，在长达245.8公里的特殊赛段中穿越戈壁、砂石路与沙漠区域，正式开启本届环塔真正意义上的耐力与速度考验。
10: 第一赛段地形那叫一个眼花缭乱，赛段前180多公里是戈壁路段，考验的是赛车的悬挂和车手躲避按时的反应，而最后近60公里的沙漠路段，轮胎需要迅速的从坚硬的路面适应柔软的沙，不少的车手在这里遇到了陷车和反，
11: 很不好判断你前，我有好几次就是弹屁股差点摔倒，但是后面还是控制住了。沙漠是我的强项，40多公里跑得特别快。
12: 第一个赛场跑得相应比较保守，高速路转换到沙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切换到沙漠模式，有些断头不小心就直接飞出去，所以还得要小心一点。
0: 100多公里废了3个轮胎，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取得了好成绩。
9: 吐鲁番境内赛段亮点突出，除 SS1 SS2 赛段外，还设有468公里的爱丁湖超长赛段，全面考验车辆性能与车手技术，多样地貌与独特风光也为大家带来了别样体验。
4: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冰团分会场暨12师冰地旅游资源对接活动在天润 5G 智能工厂启动。
13: 这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来自冰地各级政府、文旅主管部门及重点企业等多家单位依次进行了文旅的推介，围绕核心的文旅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研学资源和优惠政策开展集中展示。
14: 我们启动乌玉公路冰地旅游资源对接，从12时出发，沿着乌玉公路一路向南，串联沿途的景区景点，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
13: 今年呢，我们主推丝路云端牧场以及智慧化工厂，大家可以去沉浸式体验我们一滴牛奶的溯源之旅。
15: 走进国家级卓越智能工厂，看到高效流畅的智慧生产场景，在研学体验环境中还专。

0: 门设置了 NPC 的实景教学模式，设置了智能生产科普、检测的实操等活动模式，还配合了多维度的积分打卡闯关形式，提升了工业园学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1: 给牛奶的检测的那个部分非常的自动化，让我们走出课本，然后更真实准确的就是去了解现在的科技发展。
2: 此外，由旅行社、景区、媒体及网红达人组成的采线团队也将实地踏勘文旅线路，就线路串联、客源互送、产品共建、招商引资等内容开展深度洽谈。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动起来。
1: 这么好？
0: 哎，咱们做一个身心活力小挑战蹲起运动，怎么样？
1: 哦，我听说过这个运动，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力之外呢，它还要反映我们心脏的火力。
0: 没错，
1: 动起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三二一，准备啊！开始，一、二，大家注意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我觉得心跳开始加速了，然后大腿这个位置有一点酸，感觉。
0: 好，坚持一下，坚持就胜利。来，
1: 三二一，
0: 啊！光顾着说话了，也忘记这30秒到底做多少个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个腿和心脏都有反应了，感觉特别疲惫。
1: 我刚数了一下，我差不多是27、28个。
0: 嗯，
1: 这个测试跟我们的心脏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联系呢？
0: 因为它同时考验着我们的中央引擎，就是心脏，还有基础动力站，我们的腿部。
1: 你说这个心脏和腿？
0: 对，看得出来哈，你还是有疑问，没关系。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维吾尔医院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买尼莎买买提买主任，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
0: 欢迎
1: 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0: 那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动作标准吗？
1: 我们这个检测是正确的吗？
0: 我们给白主任再演示一下。
1: 是，
0: 预备，
1: 好，
0: 走，
1: 就这样。
0: 一、二、三，这样可以吗？
2: 做的挺好的，但是做之前我们要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呀、地面呀平不平整，那个通气通不通风等等一些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准备好秒表，再准备好测量心率的一个腕表也可以，对吧？
1: 这个是第一是环境，然后第二是道具，
2: 对。
0: 最重要的一点是监测，
1: 对，
0: 监测手表，
2: 就是说我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我们运动的心率是多少，然后恢复期的心率是多少，这样子有区别，我们可以评估你心肺，简单的评估吧，一个心脏的功能。
0: 这样做到心里有数。
2: 对，然后蹲的时候应该吸气，起的时候是呼气。非常标准，
1: 这下就满分了。
2: 对，
0: 麦主任，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它真的能检验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
2: 可以的，我们下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是聚集到下身的，就是回心的血液的量是减少的。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肌肉跟肌肉有深静脉紧密包裹在一起，就形成封闭的一个泵腔，它就会导致血管收缩以后，回心血量迅速增加，可以让心脏更加搏动有力，输送到我们全身各处。
0: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血管加压，就是让这个血液出得去，回得来。
2: 对，
1: 就是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回去的时候动力大。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增强腿部肌肉实际上是给心脏给了一个泵，加了一个泵。
2: 对，辅助心脏，所以我们称为小腿为我们的第二心脏。
1: 我觉得腿是第二个心脏，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2: 长期如果我们深蹲做这些动作的话，可以让心脏更加强健。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呢？我准备前吧，静息的我们按30秒算，就说我们休息1分钟以后，前30秒我们先测一下心率多少，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一个心率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做，30秒做15到20个就可以，这个节奏就可以。我们在运动后标准动作结束以后的30秒，我们测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这个测完，我们再停1分钟。第二个1分钟的30秒，我们再测30秒的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看看它这有没有起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静息做的心率 然后一下子运动后的心率可以增长50%到60%的话，那就是心脏非常好，反应特别好。然后我们做完运动休息后1分钟以后的能快速的下降20%到30%，这也说明我们心脏有强大的迷走神经张力和一个强健的一个心脏。如果这个中间区别不大，或者病人机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心肺功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刚我们俩是光凭感觉，就觉得自己的心，
2: 你们俩心肺功能都特别棒，没有什么症状啊。
0: 就是说在运动前，比如说我的心率现在是80，运动之后30秒之后去测，它在120以上，
1: 50%以上
0: 吧，就120以上就是比较健康的。
2: 对，
0: 那么我们在休息1分钟之后再去测，如果现在从120又降到了80%到90%，1分钟之内下降下来，那说明还是说明我的心脏特别好。
2: 对，您的心脏储备。

0: 非常好，每走张力也很好，然后你心血管系统是健康的，如果心率还是特别快降不下来，就说明心功能还是有问题。
1: 那我们这个小腿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0: 小腿从生理层面讲，小腿有小腿肌和那个比目鱼肌，它这个肌肉在有深筋膜紧密的包裹着这个肌群，这样有一空间就形成一个泵，它可以收缩舒张，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挤出去，挤出去以后回心血量会增加，而且它还有一个骨骼肌、肌肉和神经网络相互协作紧密配合，通过一个静脉瓣，血液挤出去了它是回不来的，它就能充分保证回心的血量，所以这是单向一个通道。
1: 我们小腿的肌肉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肌肉。
0: 是的。但是我们机体的70%的骨骼肌都在下肢，在腿部。60%-70%的回心血量都是来自于双腿的。所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心脏健康的运行。保证我们生命力。
2: 有一句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血液向下流的时候就比较通畅，但是向上就有点麻烦，压力不够，
1: 就看我们小腿的肌肉的力量了。
2: 所以说这个我们加强腿部肌肉就是给心脏加了个泵让它回血。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气从脚底生，就是气推血行，我们人体是从大地接收能量，气运通行，才能保证我们经络的穴位这些功能都正常的血运畅通，所以这个气从脚底生就指明的是这个道理。
1: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我们在家里面能不能检测我们腿部的力量还有我们心脏的一种健康的程度呢？
0: 这运动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而且都可以在家做的一些运动，加强腿部肌肉锻炼。
1: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0: 可以，就是深蹲起以后也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踮脚尖呀，还有就是勾脚平放脚，把腿这样伸展伸展，它主要伸展就靠的是小腿的肌肉，然后再往外
1: 这样
0: 伸展，都是保持平衡以后再做啊，就是没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呀，没
1: 有
0: 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病呀，没有严重的心衰呀，这样子消耗性疾病呀，这样健康的状态下可以评估，还是安全为主，安全第一。然后两边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往后，还有就是弓步，你看这样子一个腿就是两个是顺着一个方向往前，然后你看你紧绷一下这个小腿肌，是小腿肌肌肉就紧起来了。
2: 对
0: 这些都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肌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心慌气促、黑蒙呀、不舒服呀，这样的情况。
1: 比如我们目前是有拉伸感，现在应该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做的时候
0: 肯定有点心慌呀，支撑不住摔倒呀。他如果大脑有堵塞或者脑部血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他的平衡能力也是不好的，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肌肉水平怎么样。
2: 老年朋友或者身体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状态的这类人群在做的时候，还是建议身边得有人。
0: 对对。
2: 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快速进行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看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职场，这一坐呢很长时间，少了应该有5-6个小时，多了甚至超过8-9个小时。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是不是他的这个第二心脏功能就不太好了？
0: 是的，当然你久坐肯定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同时，也会影响心脏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进废退，这样子久坐不锻炼小腿肌，有可能也会导致静脉曲张，肌肉量的流失。 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久坐了以后回心血量是减少的，
1: 嗯，
0: 而且心脏为了更好的搏动，就是分出更多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时候，它都会用更大的力量把血吸收回去，没有肌肉泵的帮助，它肯定会更费劲的更用力的，所以更会容易劳累。所以就说我们工作族、上班族、坐办公室这一类人肯定会抵抗能力呀、心脏的功能呀、身体的功能都会很快的减退，
1: 嗯，
0: 就没有强大的一个根基帮助他。其实双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对吧？所以他这个回心血量少了，肯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心脏会用更大的力气，他肯定会耗精气神的，机体非常累，然后大脑也会非常累，我们需要的氧也会少的，因为心脏就是输送血液以后，就是向我们全身输送氧气，这样少了以后，我们会处于一个缺氧状态。
1: 哦，
0: 对，缺氧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工作效率？
1: 嗯，
0: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机体健康？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2: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怕不用，不怕用。
1: 是、
2: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理，可能也会肌少症。
0: 是的，你如果经常锻炼，就是长期效益是非常好的。
1: 听完这个主任的话之后，我觉得增肌它不仅是塑性，还是给我们血管内部做一个养生或是 SPA 一样。嗯，
0: 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一下养生锻炼，比如说我们中医药调理呀，或者我们再按摩一下呀，足浴呀，踮起脚尖锻炼呀，平常做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呀，像按摩，我们顺着经络按摩肯定是补，逆着经络按摩就是泻，所以我们要平补平泻。我们机体的六大经络有四大经络都在下肢小腿的后侧正中，
1: 嗯，
0: 这是一大经络，然后是小腿的外侧正中，
1: 嗯，
0: 然后小腿的内侧，然后小腿的前侧，
1: 嗯，
0: 前侧这四个经络，我们按摩以后，按摩完放松以后，后面您按你大拇指也可以，
1: 嗯，
0: 鱼际也可以，
1: 哦，
0: 就是说给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行，让家人帮助按摩也可以，
1: 嗯，
0: 这样特别舒服，做完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做完以后，
1: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往上还是
0: 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按照经络运行的方向，
1: 先下，然后再上来，哦。我觉得，
0: 然后这个按摩时刻完了以后，就是放松时刻，空拳，好好的把下面拍打，空拳拍打，
1: 嗯，
0: 这马上血液循环也就好了，气血就通畅了，
1: 嗯，
0: 这样更舒服，血会心血氧也会增加，肌肉运动起来会更加有力，迸发力也会更加强。
1: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穴位啊？
0: 涌泉穴、足三里穴。每个经络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穴位，沿着这个穴位经络这些穴位起始点这样子开始按摩就可以了。
1: 嗯，
0: 三阴交、阳陵泉、
1: 哦，
0: 承山穴，
1: 我有点酸感觉。
0: 同时按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呀，
1: 嗯，
0: 去减少摩擦，可以减少伤害。
1: 小腿这块还可以热敷吗？
0: 也可以热敷，当然，
1: 嗯，
0: 热敷也可以让血运更加顺畅。
1: 嗯，
2: 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化肌肉，对这个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更全面、更深的好处？
0: 当然有，至少有三大益处吧。
2: 嗯，
0: 第一个是得调节代谢，因为肌肉就是消耗血脂和脂肪的，还有消耗糖的，它消耗能量，肌肉收缩舒张锻炼以后，它会消耗一些多余的能量体内的，它可以预防血脂异常，可以预防糖尿病，如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脂些病人，也可以通过肌肉的锻炼可以稳定这些数值，稳定血糖呀，稳定血脂呀，加速消耗，加速能量代谢，还有就是对机体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运动了以后它肌肉收缩可以释放肌因子，可以改善血管弹性，可以抗炎， 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对心血管是非常重要，它被破坏了，整个心血管系统就暴露在危险因子下。还有就是可以调节血压，血压的平衡，你适当的收缩舒张血管，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益处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理念也就是遵循的这些进行心脏康复的，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也要通过这些肌肉的锻炼让心脏更加健康。
2: 有一种说法说女生爱穿的这个瘦腿袜压力袜，它能够预防心血

0: 管出现问题，这个话有道理吗？
1: 也有一定的益处吧。如果我们肌肉收缩没有力，我们的肌肉这个泵，就说有神经膜包裹的，有强大的血管网、神经网在一起，保证这个泵好好的工作的，没有正常的弹性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以后它的瓣膜会损害，单向的通道就变成瓣膜，那个门其实就是一个门，在血管通路一个门，那个门随便开随便关的话，血液整个全聚集在下肢，它回心血量是受阻的，所以我们静脉曲张那些治疗方式就穿弹力袜，弹力袜也可以让它保持紧张的一个状态，收缩一个状态，保证回心血量。当然如果过度了也不行吧，太紧了，你太紧绷了，它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的。
0: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瘦腿袜也好，压力袜也好，它这个压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去给这个压力，
1: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肌肉要锻炼，自己本身要强壮，就不用借外力，让它实现这个肌肉收缩舒张功能，保证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心血量，保证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功能。
2: 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对，
2: 它的度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去锻炼，然后加强自己那个肌肉的含量。
0: 比如说小帕这样爱运动，腿部肌肉也比较发达，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他再借用这些外力，比如说瘦腿袜，行吗？
1: 我觉得如果他有强健的小腿肌，没有必要。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们聊了这么久，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麦主任都在，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有没有安全的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
1: 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上班族，你如果老坐电脑前，要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久的，可以每45分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群，让它更加健康。坐到椅子上伸腿再屈腿，
2: 伸腿屈
1: 坐上，这样绝对能锻炼小腿肌。然后就是踮脚尖
2: 这是最常见的，
1: 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蹲起动作，把重力都放在小腿肌上的一些拉伸动作，还有就是靠墙蹲。一些老年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的，或者不能做蹲起的，可以在靠墙蹲着也可以。
2: 就是平衡不好的人，
1: 可以
2: 辅助墙啊，或者是
1: 一些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0: 其实说到锻炼肌肉，大家想到的都是抗阻运动，
2: 是
0: 都是幅度很大，甚至需要器械，但踮脚尖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1: 当然可以，我们踮脚尖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肌肉是收缩的，
2: 上去的时候，
0: 紧绷的，
1: 对，紧绷的，收缩呢就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脏的回心血量，当然对每波输出量肯定会贡献力量的，心脏会更加有力，收缩的更加有力，它回心血量增加以后会刺激心脏更强有力的收缩，再蹦出足够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0: 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还有很多好处，
1: 还有就是补阳气，
0: 对，生正气，
1: 对，生正气，这个气从脚底生嘛，
0: 对，特别在春天做的时候，伴随着大自然的万物生发，效果会更好。那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患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适合做这样的运动吗？如果能做，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可以做，就是得保证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你当然发作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发作了肯定要迅速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就说稳定性心绞痛呀，稳定状态，可以做运动。还有说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必须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不能说的高血压上到200呀、180这样的状况是不适宜运动的，在他血压在正常的范围内病情稳定情况下可以做运动，所以运动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再进行运动。
2: 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腿脚不方便，刚才推荐的那些动作他们可能做起来有一点吃力，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养护自己的第二个心脏呢？
1: 你大部分这样子病人肯定有一些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或者一些术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被动的锻炼肌肉，比如说按摩呀，增加肌肉的收缩舒张，改善肌肉的功能，其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呀，推拿的治疗，还可以在家里面买一个简易的一个脚踏车，这样脚踏，这样也可以提高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收缩功能，可以锻炼，也可以增加回心血量，保护我们的第二心脏。
0: 说完了动，咱们来说说吃，这是一
2: 件让人，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让人高兴的事，
1: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的事情，
0: 一大乐趣嘛。
1: 对。
0: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更有助于我们的心脏和肌肉呢？
1: 比如说我们的地产的新疆的鹰嘴豆，其实也是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吧，植物蛋白。它含量非常丰富，每天吃上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0: 那除了鹰嘴豆还有什么？
1: 核桃。
0: 核桃、
1: 核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既能营养肌肉也可以营养大脑嘛。我不建议单独吃核桃，可以跟其他的水果葡萄干、红枣这是一起，比如说最重要就是核桃跟几个苹果，苹果切片，葡萄干，这一起吃，这样子既补铁又可以缓冲它的肝热性，还有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吧，高质量的牛羊肉，它可以补充铁质，也可以补充动物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石榴汁，石榴可以补叶酸，补气血，这都是一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吧。
0: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来看一看哈。练腿感觉膝盖不舒服怎么办？
1: 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停下你的运动，保护膝盖，去检查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关节腔膝盖有问题的话，及时诊治，等治好了以后再进行运动。
0: 还有一个问题，小孩子需要养护第二心脏吗？还是只有中老年人需要重视？
1: 那当然是我们小孩也罢，中年人、年轻人也罢，老年人也罢，都需要，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养护我们的肌肉，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这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项运动，进行肌肉的锻炼呀，进行运动呀，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心脏的健康，还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每个年龄段都要锻炼的一个事情。
2: 这么说，这个科学运动是因人而异，关键是去坚持，坚持去做。
1: 是的，我们的健康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通过每天的科学的运动主动塑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动起来，关爱双腿，守护我们的心脏。
0: 好，感谢麦主任的精彩分享，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也掌握到了行动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让我们关注肌肉力量，用我们强健的双腿给我们宝贵的心脏助力。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分享你的锻炼故事还有你的心得。
0: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2: 再见。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乖的，
6: 一

0: 就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到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11: 服气，
10: 这
11: 辣椒
12: 别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别跟组的烤包子，
1: 新疆大盘鸡。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充斥着欲望，骗子会把你的眼眸慢慢吞噬干净，回过神来已经受骗，后悔也不行。
2: 只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俺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3: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1: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3: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

0: 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刀劝你砍，来俺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相信那就下刀劝你砍，
4: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5: 不唱，不唱，不唱。
4: 坐好。

0: 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李小姐。你可小心点啊！
1: 我知道，你们也小心。
2: 。
3: 完璧归赵喽。

0: 这是你的。
1: 不要了，送你了。
0: 李小志啊，这可是金条，你不要了，你可是荆州地界上无人不知的狠角，见钱眼开的主，拿着吧，别吓我。
2: 是，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呢，这根金条是我该得的。我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可是再怎么样我也不能拿朱老板你卖掉祖屋的钱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把祖屋卖了？
2: 小宝说的。哎，对了，还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们。

0: 感谢党组织的营救，让荆州党组织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深感不安，死难瞑目。那就让我睁大眼睛看着你们吧，我会看着你们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创造出一个属于40,000,000,500,000中国人的崭新中国。
1: 真服了你这群姓龚的呀。

0: 谢谢啊，
1: 是分票以后啊，谢谢。
2: 瞧出来了，
3: 怎么做的？
4: 哎，恭喜恭喜，还请多多支持，多多关照啊！
5: 你怎么就从荆州找到了上海啊？而且还知道你在哪儿，一定能找到人。
2: 我李乔治，天上交接神仙，地下结交小鬼，人世间还不能多交接几个朋友啊？周老板，我这次来是有大生意跟你谈的。
5: 大生意啊？嗯。我这今天开张，你就给我送大生意来了，这么好啊？
2: 荆州海关刚刚截获了一批走私的西药。
5: 荆州啊，

0: 钱副理的货。
1: 哎，这就是我喜欢和老兄打交道的原因，够聪明。
0: 可是乔治啊，我有一点没搞明白啊，你怎么又跟这钱副理搅一块儿去了？以前他不是要抓咱们吗？啊？
1: 哎，他果真要抓我们的话，我们是跑不掉的呀。他就是给我们留一条后路，好以后谈大生意啊。
2: 昌平啊。
1: 啊。
2: 集市到了，咱们开始吧。
3: 好，
1: 那我也不多打扰了啊。周老板，开张大吉。
0: 谢了。
1: 三位，
0: 回头见。走。
2: 昌平，咱们怎么跟敌人做起生意来了？这样做对吗？
0: 敌人送的生意我们也还是要做，革命呢，它需要大量的经费，没有经费我们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敌人的腐败就是我们的机会，啊。

0: 我们林董真是厉害啊，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就把事儿解决了，人也带走了，真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啊。我看是好事儿，李公权皮丹是两个大麻烦，走了好。可是说好的民主生活会也没开成啊，变成林董的训话会了。齐书记，你的意思是？民主生活会还得开。
1: 我看有必要提醒一下班子里的同志们，大家别忘了，自己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
2: 李总，你看你成天讨债了也不容易啊。嗯，
1: 我给你500万的慰问费。
2: 白副总，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1: 钱总很懂事啊。
3: 懂事，我给你500万。
4: 劳斯莱斯呢？我开会去。坐这车，我坐习惯了，坐大奔真是不适应啊。你看，我这个刚散会，我马上向你们来传达一下市政府引起协调会的精神。嗯，喂，齐书记，我这儿还得给你做个汇报啊。
5: 说走就走，跟大掌柜也到北京享清福去了。你也不来兼任我们这个董事长，那我们下步棋该怎么走啊？哎，
4: 齐书记，你好歹给我指个方向。
5: 这天也不早了，
4: 要不咱们吃顿便饭？你请我，我请你都行。
5: 你倒挺不客气的，还你请我，我请你都行。你好意思让我请你啊？
4: 那我也张得了嘴，你请我吧，算是给我接风了。
5: 不是，我真不是，哎，
4: 不客气，敲领导竹杠。
5: 我知道你廉政，你不收礼不知情。
4: 那这样，你到我们家来吧，我这儿啊还有瓶好酒呢。好，那就去你家，等着我，下班我就过去。
5: 哎，好，就这么定了。
1: 钱总，吴市长这会也没必要跟我们说，我们天使公司不是政府下属机关，我们是债务清偿公司，是受债权人委托清债。你是债务人，你怎么能把欠债说成是慰问费呢？哎，我说世上有你这么赖的人吗？
6: 李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连那500万慰问费都不出了。我再加100万，600万解决全部纠纷。 咱们以后还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1: 李总，你看行不行？
6: 不行。<笑>李顺东啊，李顺东啊。

0: 楼是吧？那行，拜拜。哟，胡行长，啊，你要请我吃饭啊？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能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去吧？哈哈，哎，胡行长，我要给你解释一下啊，今天这个吴市长在会上批评你，与我无关呀。
1: 哎，李总，瞧瞧咱们这位钱总，多会演戏啊，
2: 分寸感把握得很好。
0: 哎，没错没错，行行行，好，咱们是兄弟嘛，谁跟谁呀，是吧？那晚上吃什么？
3: 李总，
0: 海鲜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带瓶好酒来，你带，
2: 好，
0: 你带就你带，好好好好，那行，不见不散。哎，
2: 有这个可能，政府毕竟开过会了。瞧他那样儿，
4: 来吃菜。
5: 会后，你们家石总没再给你交代点啥？
4: 就是林满江和咱说的那些，说弄走那五个亿的关键人物两个。一个是已经死在海外那个金一琴，另一个呢就是被带走的李公权。今天这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齐书记，我建议你尽快找集团的领导把情况汇报一下。就算你跟王平安、李公权你们一起共过事，是朋友，那又怎么样？难不成你想互相包庇联手作案，还小心不为过吗？
6: 我之前已经跟集团汇报过了，季英书记指示我们现阶段要依靠广大群众搜集证据，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影响企业脱困进程。
4: 随你，我这可是友情提醒。哎，我把话撂在这儿，你和你那位林董必有一战，你别不爱听，小心人家先对你下手啊。
6: 胡说八道，下什么手？
4: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装没看出来啊？李公权已经让你们林董攥在手心里了。
6: 那我今天也把话撂这儿，我齐本是党员干部，不是什么人的家奴，如果必须为原则正义一战，那我奉陪到底。
0: 哥，在这个时候上你帮我忙，特别感动，
7: 哥敬你一杯。啊，你乾隆城没有矿，哎，荣成集团还有救，那哥就得救你啊！啊，
0: 行，哥呀，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
7: 不提了，啊，喝酒。
5: 更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陆建设突然间就归他林满江一人领导了。而且今天他在会上宣布那个组织决定的时候，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人跟我通过气儿。
4: 我注意了，陆建设是这么说的：经林董提议批准，中孚集团党组最后才决定。
5: 哎，他林满江什么时候就凌驾于中孚集团各级党组之上了？这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
5: 你不觉得李公权就像是个人质吗？
4: 他就是个人质，你只要在荆州做出任何让大掌柜不满意的事儿，他绝对不会让你舒服啊，让你下台谢罪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
5: 知道，只是来不及啊，也没能力改变这个结果。
4: 你麻木啊，你怎么比我还麻木啊？大领导都不满意了你还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那大掌柜的故意晾大伙儿，那别人都心怀感恩的被晾，就你能，你还去催，那你说大掌柜的能喜欢你？
5: 那当时不也是你让我去催的吗？
4: 那我还让石猴星催了呢，他咋不去？
5: 我知道，我就是气不过。
4: 哎，干了。
7: 我呀，是这么想的。先对你的债务链啊做一个善意的清理，在我们城市银行债权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解封部分担保性资产，特别是你生产经营方面的，啊，坚决贯彻无形废

0: 再说你是我兄弟啊，
1: 对，兄弟兄弟，只要你松了口，我这盘棋就活了。
2: 你先别激动啊，赶紧回去给我做一个还贷计划回来。
1: 哥，你只要让我缓过来这口气儿，我把以前的债全部都还上。
3: 好，好。
4: 你说关于荆州能源的解困，林满江会不会也只是走个过场？明面上让我们出解困方案，但是实际上早就找好下家了。这样顺手低价把包袱一甩，流程合规，交易合法，有可能吧？
5: 完全有这可能。所以解困方案不能只是甩包袱。在我看来，荆州能源的经营困境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怎么说呢？这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必然带来的问题。所以企业改革必须顺应市场的趋势。
4: 齐书记，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后面我得多跟你探讨探讨啊。
6: 少臣，里面是二十万。
7: 黄清源那的钱让你拿回来了？哎，听人说他跑了。哎，
6: 他往哪儿跑？他跑到地狱我也下去把他揪回来。
8: 你可不知道，为了这二十万，我真是费老大劲了，差点又惹出事。
7: 怎么回事啊，小程？你可千万别再弄个二进。
8: 哎呀，这点我心里有数啊。我实话跟你说，我去天使做船务，就是奔着黄清源去的。当然，我也有我的底线，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不可能做。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的那个白副总，他有一套，黄清源当时就怂了，他跟我保证。只要我能想办法让他出去，他把前前后后欠我的51万全部还给我，我当时就拿来纸和笔跟他签了协议书。
7: 哎，那不对呀，那卡里怎么只有20万，剩下那31万呢？
8: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着急，我慢慢跟你讲。

0: 一时糊涂，我才。
1: 这是你这说话声音太小了。
0: 啊，
1: 我听不清。
0: 哎，我大点声，我大点声。我说我是一时糊涂，我才被王平安拖下了水。王平安是证券公司的老总，他是运作资本的高手，对吧？他说这5亿啊，他挪出来在市场上他能赚一笔，然后他就缠上我了。
1: 这5亿不是要为京中能源解困吗？是洪兴说的。
0: 啊，对，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王平安的主意，他找的石洪兴。
2: 小冲，那这20万你全给我了呀？
3: 哎，分什么你的我的？不正好微微现在要报补习班吗？我可跟你说，咱们老百姓家的小孩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哎，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你把微微带来跟我见一面。
2: 哦，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那你闺女最新的视频。
4: 林董，你到家了。哎呀，还是专机款。我没啥大事儿，就是你交代的那个事儿我给办妥了，我跟你再汇报一下。
5: 好，我知道了。洪兴啊，这个事情比较敏感，
6: 就不要四处再去乱说了啊。
7: 荆州中孚现在是是非多，
4: 我现在的是非也不少。你说陆建设他能饶了我吗？
5: 我知道啊，你跟陆建设过去有些矛盾。
4: 我怕他诱供李公权，诬陷我。
5: 哎呀，你别瞎琢磨了，不可能的。
4: 怎么不可能？林董，陆建设这个人心胸狭窄，他一直恨我。
5: 所以洪兴啊，我才用你的手机给他发的指示。
6: 他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5: 他再恨你也要忌惮我嘛，是吧？
6: 洪兴啊，
5: 把心放宽了吧。啊，
4: 林董，让您费心了。

0: 小程，我是真怕你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1: 我明白，但是杰玲，我还是想跟你再重申一遍，我确实是被冤枉的。我相信你现在也感觉出来了，为了你，为了微微，为了咱们这个家，我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去挣钱，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有我的底线。诈骗犯罪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干。
0: 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我还是那句话，你得去证实。
1: 我再证实啊，我每一天都在证实啊。这个过程有可能很短，但也有可能时间会拉得很长。那么如果是很长的话，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见上微微，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给自己一个心理寄托。
0: 小冲，要不这样，我呢让你和闺女在视频上见，好吧？你们一周见一次，你再去找个地方弄上点英文背景什么的。
1: 视频上见。

0: 视频，然后我打扮的尽量像在美国跟他通话那种感觉，是吧？哎，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一周通一次话，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好处。
0: 嗯。嗯，你尽快给我安排。
1: 嗯，好。啊，这是你要的证据，全都在这儿。
2: 老牛啊，你说我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问题吗？啊，有毛病吗？
3: 怎么就让王平安和李公权他们往送礼上想了呢？我讲要重新认识大家，我指的是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上，这是要重新认识的吗？这话有毛病吗？
2: 齐书记，你那话没毛病，
3: 人家就想偏了，那你也没办法。哎，保不齐啊，他们早就盯上你了。
2: 再说了，你那天啊，确实也有点小兴奋，哎，一不小心犯了得意忘形的毛病。
3: 是啊，现在回忆一下，真的挺可怕的。哎，只能说明咱们这中国语言歧义太多了。同样的一句话，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嗯。也庆幸啊，我当时没有将错就错，收了李公权那两条烟，否则我现在也坐在去往北京交代问题的车上了。不行，我得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好好检讨一下。
4: 哎哎哎，齐书记，你还要开民主生活会
3: 啊？开啊，当然得开啊。你刚才不说了吧，林满江在这个会上既无民主也无生活，那咱们就必须得再开一次有民主有生活的会。干了干了啊！
5: 林董，齐本安也不省心。
6: 你还没走呢，他就嚷着要重开民主生活会了，说你主持的民主生活会既无民主也无生活。
7: 好啊，那就让他开一个既民主又生活的会嘛。
6: 不是我说齐本安的坏话，他这个人一有权脸就变了。
1: 未经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这一点你得注意。
7: 好了，就这样吧。
8: 你把给齐本安书记送礼的事儿再回忆一下。
9: 陆书记，其实我最开始我就没想给齐本安送礼，真的。齐本安在大会上不是说了吗？要对我们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让我们心里都有点数。
8: 这个我知道，这个话我也听说了，但是我就没想要给他送礼啊。
9: 不不不，陆书记，您跟齐本安的这个

关系只是一般同事关系，但是我和王平安跟他就不一样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对吧？你说他要对我们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这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想看我们够不够意思，懂不懂规矩，还算不算朋友，对吧？啊，再说齐满安在荆州他有家呀，他跟他老婆范佳慧的关系很好啊，他为什么偏偏一上任他有家他不回，他住中福宾馆呢，对吧？这明显这就是暗示嘛，这就是暗示我们这些老熟人去给他送礼啊。

0: 这边你许的什么愿望啊？
1: 爸爸，我今天6周岁了，我许的愿望是想让你早点回家。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多想死你了。你从美国带来的玩具我很喜欢。
2: 德国书记啊，这个引起协调会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我故意敲打了一下咱们的城市银行，应该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吧？
3: 起作用了。
2: 好，
3: 你那边会一散，一个国家大行的行长就向我表示抗议了，说咱们荆州是他们行坏账最多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逃废债务的手段花样繁多，无奇不有。
2: 德国书记，这是您让我敲打银行的？
3: 对对，你该敲打就敲打，我该道歉就道歉。
2: 好好，
3: 我接下来还是希望这些银行机构支持我们。你说如果不支持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债务怎么办？你不还得借新款还旧款吗？接下来的棚户区改造还得用钱。今天大周末把大家弄到这儿来，就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棚户区改造的问题。
4: 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啊，跟我妈做的不一样。
5: 好啥呀？
4: 完了，白糟践这么好的食材。
6: 咱们俩这次合作好像是不太成功啊。
5: 不过也无所谓，反正德光书记也不是什么讲究人，你看他上次不还带咱们吃黄椒烧饼豆腐花呢吗？
4: 哎，那是请你，德光书记请我那是又酒又肉。重新烧一个吧，走。
5: 这都11点了，来得及吗？
4: 来得及，德光书记不是说了吗，他一会儿还有个会呢。去吧去吧，加油啊，我看好你。快点啊。
3: 棚户区的这个安置问题现在解决完了，但重建还没有开始，我建议要尽快开始。上万人在帐篷建一房里，怎么得了啊？大家得重视这个事情。
2: 德光同志，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啊，但是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也可以说是麻烦，你可能都想不到，就是在倒塌了这么多危房之后，那棚户区里边仍然有一些居民不愿意拆迁。是光明区跟我汇报了这个情况以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7: 李书记，我汇报一下。
2: 嗯，
7: 根据市政府2008年24号文件规定，本市居民小区要是拆迁，需要95%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够实行。但是今天下午最新的统计结果是，同意拆迁的只有92%。哦，当然，这已经比去年和前年有所提高了。去年是72%，前年更少，只有65%。

0: 提高了也没用啊，那还差3%吗？还是达不到能够实行拆迁的条件。是，也就是说，我们市委市政府想干也不能干，这92%渴望拆迁的居民还得受那8%的少数居民的绑架，是这样吧？
1: 的确是这样。这个危房倒塌和棚户区的改造，这不是一回事啊。
2: 所以才出台了一个24号文件嘛。这也太不像话了，就那么百十户人家把我们全坑了。可不是呗，
3: 就是啊，
4: 年年整体统计，你年年阻拦，这政府不干事了吗？
2: 其实啊，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同意拆迁，是吧？但是我老觉得咱们这么弄没用，首先咱们得动员那些钉子户走人。
3: 动员他们，就是太困难了，
2: 太困难了，可不是吗？人民政府为人民，总不能遇到困难绕道走吧？
0: 对。
2: 哦哦，几个钉子户你不敢惹，那老百姓叫你们干嘛？
4: 对，
3: 真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别说没用的，24号文件在那摆着呢，
2: 是不是？
0: 熊副市长。
1: 这24号文件是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要说这个文件，还是我主持起草的呢。那时我还在吕州市做市长，我呢是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当时的市委针对拆迁当中出现的激烈矛盾，让我主持来搞个文，规范拆迁，主观意图很明确，就是制止强拆，减少社会矛盾。
0: 所以这个标准就定得高了一点，定高了可以改嘛？我觉得有个 80%
5: 同意就行了。哎呦，李书记，在这种敏感的时期，而且又刚刚搞过统计摸底，现在改是不是？
6: 哎，秦叔，我们都等了5年了，不能再等了。
2: 对呀，
6: 什么时候啊？
7: 这没有几个五年。
6: 秦叔，那麻烦您在这请愿书上签个名。
2: 这个可不为难你吧？我看见我们都签了呢，这个。
8: 是啊，对。
2: 会请愿书，你愿意都签我就签，是吧？来，
8: 得嘞。
2: 哎，对了，我想起一人来。
8: 谁呀、啊？
2: 程端阳，林满江的师傅。
8: 哎，你们要找着他签个字。 劳模签字，市委市政府他敢不重视吗？
2: 对，你这
8: 对呀、啊，
6: 我们就去找他去。再说街坊邻居嘛，也应该去看看。
2: 对，应该应该。
6: 是是，应该去看看。
7: 哎，
6: 还有一个劳模，田大松，咱们也去找他去签个字儿，怎么样？
2: 老田就算了，
6: 他怎么了？
2: 癌症晚期，没几天了。

0: 哎，娇娇，哎呀，这，我会议开又给忘了。吴博主，我知道，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嗯嗯嗯，好，好。哎，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吧？回去都好好的想一想，如何尽快的开展。
1: 矿工新村的棚户区改造，大家真的要集思广益，因为现在那里危房很多，又存在那么多的隐患，千万不要又弄出个3·28来。
2: 德光书记，同意拆迁的没有达到95%，这个我们干不了啊！
0: 哎呀，熊副市长，别把话说死，好好想一想，人是活的，办法总会有的。
3: 郭副书记，
0: 我查到了荆州市政府当年通过的第24号文件，棚户区的拆迁竟然需要征得95%以上的住户同意才能够实施，这不是变相懒政是什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了没有？
3: 联合调查组也查到了这份文件，不过这不能算是懒政吧？
0: 郭副书记，
3: 哎，老李啊。 吕德光书记和吴雄飞市长并没有违规，他们是在依法依规办事。
0: 依法依规。

0: 嚯，做了这么多菜，真够丰盛的。哼，德光书记，这回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了吧？温暖，真好。那来吧，一起吃吧。
1: 这，我们试吃都吃了不少了，都不饿了。试吃。
2: 吃这么多，为什么对自己厨艺没有信心吗？
3: 那倒不是。
2: 来，一起喝点酒。校尉佳佳，你看我们提了多少年的为人民服务，可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口号。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与数据

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伟佳佳，你看我们提了多少年的为人民服务，可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口号，它需要智慧，也需要能力。你比如说棚户区的改造，政府很想为人民服务，但是有一小部分居民不让你

0: 你就干不成。即使出了328事故这样灾难性的事件，这一小部分居民还是不同意政府干。
1: 那就让他们自己干呗，在国外就是这样，让他们自己协商解决。
0: 协商不成怎么办？矿工新村的棚户区不是没有协商过，协商了5-6年，还是由于少部分居民仍然是阻碍拆迁改造，结果酿成了328事故。
2: 你说的很对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三个区分，在这种时候啊，要对吕德光同志给予更多的关怀，千万不能让他在不该摔倒的地方摔倒。
3: 国副书记，
2: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说这些话既是我的意思，也是省委赵平凡书记的意思。

0: 一旦你收手，你还能干点啥？大哥，我听您的，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我
1: 指向索马里，你给我干掉那些海盗，去，现在就去。
0: 大哥，你别开玩笑了，咱这不是在说正事儿吗？这可是你要我来的。
1: 我不让你来行吗？
0: 齐本安石空信还会要你啊？齐本安让你给师傅危房打个防护架，你都误了事，差点要了师傅的命。这事儿不能怪我，要怪就怪齐本安。你说他又不是不了解我，那这事儿他为什么不自己做？不，皮特，你师傅是你妈妈还是齐本安的妈妈？那齐本安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1: 我又没发现。行了行了，你少找借口吧，啊！师傅这么大年龄了，
0: 又因为你这个皮蛋出了一场大祸，
1: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不得让他少担点心啊！
0: 大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罩着我的，这辈子跟着您啊，绝对没错，您这个大哥当的，那就是义气。
1: 嗯，可你不义气啊。
2: 你在哪儿
3: 干好呢？给我长点了，丢人！谁呀？哎呦，小程！哎呀，秦师傅，
2: 哎，我们还去那个艾森优那边找你，说回来是你到这普通病房了，那这又大好了吧？
3: 哎呦，你们都来，快坐坐坐，快坐，
2: 你躺着躺着，
3: 哎呦。
2: 真是的，来就来了，干嘛买东西？快坐，哎呀，气色
4: 真的挺好的啊！
2: 是，
4: 还可以。嗯，哎呀，
2: 真是这次，真没想到，
4: 这个劳模的房子，别说大就大了。
2: 咱们那儿的房子啊，年代实在太久了。
4: 是，
2: 你家的房子没倒吧？
4: 没倒，裂了一大口子，但是没伤着人。
0: 这就太好了，
4: 这是我，您是老劳模了，你看出这事儿，这也不应该啊，是吧？
2: 就是，
4: 乔
3: 师傅，我们准备去反映一下拆迁的问题。
4: 皮特，
0: 你说吧，你想干啥？还能干点啥？
4: 我不敢说，我说了回头又要挨你的骂。 不过大哥，你得看到我这个人的长处。我打小就听您的话，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的。跟戚本安可不一样，他这个人啊，自以为是。哎，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1: 戚本安有能力，主意就正，不服用啊。
4: 我服用，大哥，我服用。<笑>您说吧，您让我干啥都行，只要不让我去索马里。
1: 到我这儿来做办公室主任吧，是不是委屈你了？不委屈，绝对不委屈。我明白，这是大哥您对我的信任。房子就不要炒了，北京不同于荆州，你也炒不起。我丑话说前面啊，如果我发现你不务正业继续炒房，你就给我滚蛋，明白吗？
4: 明白了，我听大哥的。

0: 你让我不炒房子，我以后绝对不再炒了。
1: 你今后跟着我，公事私事都由你来处理。
2: 嘴巴要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
0: 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就是大哥您的贴身带刀护卫。
3: 都写了请愿书了，
4: 看得见吗？
3: 哎呦，不不不，政府嘛也是有难处。我们那儿啊有百十户人家不愿意拆迁，这倒不是政府的错啊。要不再等等，政府啊总会有办法的。
5: 是，您说的对，但是您说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6: 程叔啊，要按这24号文件，咱这辈子都不用指着拆迁了。
7: 是啊，是啊，就是
6: 就是。
7: 程师傅，只要你在这上面一签字，那可是以一当百。
3: 该说话的时候，我肯定会说。要是领导下来啊，我一定当面反映。

0: 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可能就是把戚本安安排到荆州荣府啊。谁能想到，老老实实的戚本安，循规蹈矩的戚本安，也会有两个坏朋友，到任后竟然也陷到了泥塘里。
1: 但是本安毕竟是你的老部下，该保也还得保啊。是啊是啊，
2: 该保还得保啊。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也得保啊。
3: 写错了，儿子，和，任何的和。秦安，一会儿把奶喝了。
2: 这个写的有点歪。过来，有事跟你说。别着急，慢慢写儿子啊。好的。
4: 李公权成了林满江手上的人质，这说明什么？你在荆州中府做出任何让林满江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林满江纷纷重用李公权交代。
2: 荆州中府还是过去的荆州中府，还是跟石红杏当权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在想啊，林满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发现危机了。以我多年做领导的经验，我来帮你分析有两点：其一，他可能是真的发现了什么危机；其二，也可能发现你的不忠对你起了疑心。你要清楚林满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一个技专权又有韬略的狠角色，你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更何况我提醒你啊，现在荆州中府不是以前了吗？别再给石红杏添麻烦了。现在一把手是戚本安，戚本安是一招拳到手便把令来行啊。尽管我有所准备，但是他变化之快。 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权力会改变人，但是没想到改变的这么快。还是石红杏敏感啊！戚本安上岸的第一天，他就闻出来了戚本不对，还及时的提醒了我。我知道，
4: 石红杏不说了吗？你有可能啊，给自己选了个掘墓人。
0: 嗯。 我还批评他了呢，什么掘墓人，掘谁的墓啊？现在看来啊，戚本安为了上位掌实权是蓄谋已久啊。

0: 这次我把李公权带到北京，一定会让戚本浮想联翩。他会认为李公权是我扣下的人质，会对他产生威胁。
1: 你们师兄师妹啊，真是一个比一个心眼多。
0: 我听着，都替你们觉得累。人生最该防着的，就是你熟悉的人。
2: 因为他们知道你的弱点。难道王平安弄走的这五个亿，跟林满江有关，或者跟石红杏有关？
3: 林满江为了保护石红杏，才压制了我，给我一个警告。
4: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怕你太软弱，怕你保不了石红杏。
2: 这我已经想到了，所以前天我跟牛俊杰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4: 通过我们谈的结果呀，我觉得石红杏没有什么问题。老牛跟我说，王平安给石红杏送了100万，你别忘了，他可是石红杏的表弟呀，这样送钱他都完全不收。
5: 我是不是该打你啊？牛俊杰跟石红杏什么关系啊？人家俩是夫妻关系，这你也能信？
2: 我只能相信啊。
5: 这是王医生有新配的药方，说是能安眠的。试试，我都快成了王医生的医疗实验品了。说什么呢？你不觉得你最近身体状况还有精神状况都比以前好多了？要我说啊，你以后去哪儿就应该都带上我，这样我就能专门贴身照顾你。
0: 算了吧，现在查得紧，我又是非常时期，带着你影响不好。放心吧，现在小皮丹跟着我，有他照顾就行了。
5: 行，
0: 那你也应该尽量减少一些工作量，能不操心的尽量别去操心。想得美啊，能少操心吗？一帮猪队友。
5: 你瞧瞧，说着说着又不高兴了。是不是你那小师妹又给你惹麻烦了？你把李公权带回北京，真的不是为了他？
0: 可不都跟你说了吗？这是在敲山震虎。
5: 对，敲山震虎，他是你盟友，你还觉得他要靠得住是吧？我告诉你，齐本安，你现在最靠得住的盟友是我，只有我设身处地为你想，为你排忧解难。你想什么呢？我问你，你在中府住宾馆这个事儿，是不是石红杏一手给你安排的？他是知道你是为了气我的是吧？是啊。
4: 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在北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在吗？在
5: 呢，跟我在同一辆车里呢。齐本安，你完蛋了！你
2: 住嘴，能不能别说完蛋？
5: 我是帮你分析问题呢。我告诉你，石红杏就是借着你对我有这种敌对的心理，还有你一贯低智商，脑子想的简单，给你安排了一场送礼的大戏，没说完呢，坐下。
4: 我来断定啊，你给你住那个房间，人家早已经精心布置好了，摄像头都装上了。那
2: 照你这么说，王平和李公权给我送钱，也是他安排的。
4: 哎呦，我这老公，你看看，还是可以教导的是吧？我这么一提醒，你便聪明了。我让你说的，我毛骨悚然。
2: 这石红杏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4: 老公，抓住王平安就知道石红杏到底是人还是鬼了。
2: 是啊，王平安这个混账东西。嗯。

接电话呀！你怎么不接电？

0: 王文言出逃以后啊，我们一直在跟公安机关密切联系，可是到现在为止，毫无头绪。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是啊，
1: 王大眼说过，警方怀疑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0: 哪个王大眼？
1: 刑警大队的，U12的同学。
0: 对了，说到这儿，你们那个卧底记者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没有。
1: 已经被那帮天使给打出来了，行了，别提了。对了，邓安，有个事儿我可得提醒你啊，你要跟荆州纪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李学习书记那儿备个案，关键时刻防患于未然。我知道，一直联系着呢，而且约好了，今天再向他汇报一次工作。今天。
0: 儿子大老远从北京赶回来跟咱过个周末，你怎么就非得安排他今天呢？哪天不行啊？我们娘俩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点位置都没有？
1: 怎么可能呢？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这也是在你的教育和感召下，我才有这觉悟嘛。啊，那时间差不多，我赶紧换身衣服，你也陪好儿子啊。

0: 喂。
1: 姐，我是平安。姐，没事，不挺好的。你听我说，姐，那个，我告诉你一个电话，你千万记住了。
2: 是财富神话基金吴总武玲珑的电话。
1: 你记住他的电话，你给他打电话，把那钱要回来。
2: 我现在不敢给他打电话，我怕公安抓我。你只要把那个五亿要回来，
1: 我就去公安局自首。
2: 姐，
1: 你记下电话。
0: 好。你在哪儿给姐打的电话呀？
1: 姐，我不能告诉你，我先挂了，过两天我再打给你。再见，姐。
0: 挂了。
3: 赶快给公安局打电话。
4: 快一点。
0: 别啊，我先给林满江汇报一下。
3: 哎呦，这是在抓捕在逃嫌疑犯，你不用跟领导汇报。

0: 电话来自于烟台市保利大街的三号电话亭。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在56分钟之前，王平安身着灰色帆布工作服，扮成了一位农民工的样子，打了这个电话。
1: 王平安扮作农民工，那会不会啊？他其实现在就是个农民工。
0: 之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放在各市白领的办公活动场所，没想到他一沉到底啊，是个犯罪老手。
1: 请烟台市公安局对烟台全市所有的用工市场、建设工地进行排查。
2: 烟台市不归他们荆州公安局管，咱们不好下命令吧？
1: 那也是啊。好，我现在就向赵厅长汇报。
3: 坐吧，白同志。李公权行贿受贿，已经涉嫌职务犯罪，荆州检察部门是否应该立案啊？
4: 你们移送，我马上立案。
5: 傅岩同志，这是林满江同志的意见，还是荆州中府，或者是你个人的意见？
3: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林满江同志，也不代表荆州中府，而且这个建议也许违反了满江同志的意志。满江同志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领导，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希望家丑外扬。
4: 是啊，好些领导都这样，对家丑能护则护，一些严重的腐败就是这样被掩盖的。本安同志，你坚持原则家丑外扬，那就肯定要得罪人，甚至是得罪林满江。
3: 我来之前就已经想到了，但是我是党员干部，是一家大型公司的管理人，我不敢懈怠，也不能懈怠。所以李书记，我来向您通气汇报，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您和荆州纪委的支持。您知道，我们毕竟不是行政机关，更没有司法检查部门，涉嫌违法犯罪还是应该由属地侦办。而且这个李公权以前跟我是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我更希望能避嫌。
4: 本安同志，你君子坦荡荡啊。
3: 可是现在李公权被林满江同志带去了北京，让我们非常担心啊。
4: 你是说李公权被扣在北京会阻碍你下一步在荆州的工作，反腐倡廉的工作？
3: 是的，李书记，不瞒您说，在此之前荆州中府党委书记位置一直空缺，纪检书记又在病休，纪检工作由原来的党委副书记陆建设同志兼任。可这个陆建设同志呢，消极怠工，党群工作部和纪委等同虚设，党风廉政建设欠债太多，内部人控制问题、近亲繁殖问题、利益输送问题都非常严重。
4: 是啊，荆州中府内部问题非常严重，你们那位石红信要负主要责任。
6: 省里市里每年有不少的举报信转过去，石红信总是不理不睬的。
7: 那事儿呢，我都已经做好了，回头我把详细的情况呢，我会写在报告里。
8: 好，
7: 时间来得及。
8: 老陆，哟，张书记，你怎么还在北京泡啊？你们荆州没事了？
9: 不是，我早就想回去了。林满江同志他没让我回去。
8: 你先到车上等我吧。
9: 好啊，这个我正在办李公权的案子，这是个大要案呐，这里面涉及到七本案。
8: 齐本安刚派过去，不会吧？
9: 是啊，太让人吃惊了。不过想一想也不意外，不在位没权的时候可以装好人当孙子，一旦上了位啊，有了实权，那贪腐的嘴脸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8: 老陆，齐本安这位同志挺本分的，不会这么大胆吧？
9: 哎，权大壮人胆。张书记，我给您汇报一下啊。
8: 你不用向我回报。

0: 找满江书记汇报
1: 啊。哎，张书记，就是林满江书记让我向您汇报的。
0: 向我汇报？
1: 对，
2: 这可是林董亲自出面抓的大案子，连你都调过来了，事先也没和我这边通过气。
1: 张书记啊，毕竟您管集团的纪检工作嘛。
0: 老陆，直到现在你才想起我是管纪检工作？
1: 这林董不是有指示吗？
0: 指示你先干了再说，造成既定事实再来找我。
1: 张书记，您听我说，
3: 我们这边会和市检察院尽快协调，让他们到北京带人把李公权弄回荆州来侦查。李公权行贿受贿案是五个亿棚户区协改资金转移案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并案侦查的，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通报。
4: 好的。
0: 你说完了？
1: 我说完了。李公权正在写书面材料，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0: 李公权只说齐本湾有索贿的暗示，可是并没有实施啊。
1: 他已经准备实施了，那否则齐本湾有家不住，为什么要住到宾馆？什么意思？
0: 你的意思是齐本安住宾馆是为了收钱？这个推测是不是太可笑了？如果是为了收钱，在家不是更安全吗？
1: 张书记啊，恰恰相反，在家里不安全。其一，齐本安的老婆范佳慧是荆州一家小报的头头，官不大却很霸道，这些年呢把齐本安管得是死死的，齐本安干什么都不方便。其二，齐家所住的小区是那个本单位的集资房，单位熟人太多了，容易被盯上。
0: 可齐本安住宾馆还是被盯上了。
1: 是啊，现在群众被腐败特别反感，所以啊是特别的敏感。
0: 好了好了，老陆，情况我都知道了。对于齐本安，你有你的推理，我有我的判断。我想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利令智昏。北京中孚集团不是一汤浑水，无鱼可摸。没事就早点回荆州吧。啊，
1: 是林满江书记让我给你汇报的。
0: 你不是已经向我汇报完了吗？早点回去吧。

0: 石总，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配合。现在看来，王平安唯一信任的人应该就是你了。你既是他的表姐，又是他的领导。
1: 也不能这么说，王平安也很信任我们齐伯安书记。齐书记年轻的时候跟他就是好朋友。
0: 但是，王平安失踪之后没有和齐伯安联系过，只和你联系了。
1: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吗？齐伯安书记上任的头一天，王平安就跑去给他送过礼的。
2: 石总，请你回忆一下王平安出逃前的一些细节，好吗？
1: 3/28事务发生后，齐伯安书记召集我们开会，提到5亿资金被转回来了。王平安在会上就很不正常了。
3: 所有人身份证全部都拿出来一下。所有人的都得看。
1: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平安会跑。
0: 别人没想到，但我们分析有两个人应该想到啊。
2: 一个是你，一个是李公权，因为你们两个是知道内情的。
0: 而且据我们调查，你在会上的表现也不太正常吧。
4: 这5亿资金现在不见了，
5: 谁拿的？
4: 又是谁批准拿的？
5: 你了解这个情况吗？这钱到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这种事儿，绝对没有这种事儿。
4: 有的同志胆子真的也太大了，连这种钱。

0: 钱都敢盯着。
1: 现在事实证明，石总，你说谎了。你为什么说谎呢？
2: 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好吧，那我解释一下吧。
3: 出莲藕可不是轻松活，你能干得了？
4: 干不了也得干。我算看明白了，这人呢，没有受不了的罪。
3: 那是，不受罪，上哪儿挣钱去？这家欧堂老板我知道。

0: 我以前干的不如这个啊。
1: 因为事发突然，一时紧张啊。
2: 是的，我当时知道这也不对。清醒下来之后，我马上找到林满江同志下榻处，想说明这一重要情况，但是他当时很忙，没有谈成，所以就在第二天，我把林满江同志请到我家里来，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汇报。
3: 但事实是，你贻误了战机，让王平安从容地逃了。
2: 是的，是的，林满江同志也严肃地批评了我，当时都把我骂哭了。
3: 石总，你可是荆州中福的总经理，这么没主心骨，丢了5亿的资金，涉案人就在你的面前，你竟然一言不发，竟然涉案人逃了。
2: 刘警官，我当时并不知道5亿资金不见了，我要是知道5亿资金不见了，我肯定第一个扑上去把王平安扭送到公安机关。
4: 刘警官，李警官，现在最想抓到王平安的人是我，
2: 不抓住王平安，很多事情我说不清楚，不但对你们公安说不清楚，对我们领导我也说不清楚。所以王平安昨天电话一打过来，我毫不犹豫马上报警。
1: 是牛俊杰报的警吧？
2: 是我让我老公报的警。
1: 石总，你这次还算及时啊，我们推测王平安还会把电话再打过来，到时候还希望石总拖住他，给我们多争取一些行动时间。
3: 你可以告诉王平安，那5亿没丢，全都找回来了。
2: 那他就有可能回来自首，他昨天在电话里也是这么说的。
1: 好，石总，那今天咱们就先这样，有什么情况的话及时联系。
4: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这边请。

0: 喂，林董，我想跟你见个面。谢谢林董，那我马上飞过来。哎，
1: 哎，我说秦小虫，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你？
2: 讨债乱象你不愿意写是吧？你从我这儿预支3万块钱稿费怎么办呢？你总得给我挣回来吧？怎么着？你想连我跟报社一起诈骗啊？你都欺负到我这种善良老实的领导头上了，你亏不亏心啊？
3: 那我可不敢。范社长，等我找到了黄清源，我第一时间就还您钱，好不好？
2: 你不提黄清源，我还没想起来。你不是从黄清源那要回20万了吗？对不对？把报社8000块钱酒钱还了，还有3万块钱，赶紧还钱。
4: 啊，那个牛师宴告的密是不是？
2: 牛师宴说的有错吗？不是那个王大眼帮了你大忙吗？说服了黄清源，给了你20万。黄清源是老赖，你也想当老赖啊？赶紧还钱。
3: 我实话跟你说吧，范社长，我那20万是要回来了，但是都给我前妻了。
5: 他一个人带孩子，手头紧，不能没有钱。虽然说啊，我今天还不了你钱，但是我带来了一个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重要情报。
2: 情报？什么情报啊？

0: 哼，你现在成了情报贩子了。
1: 范社长，怎么回事啊？牛十燕，你进屋不敲门啊？懂不懂礼貌？
2: 不是，我敲了三次呢，你没听见吧？
0: 有什么事快说，正忙着呢。啊，秦主任也在啊，麻烦你回避一下吧。
1: 嘿，你真有意思，要回避也是你回避啊？你没看到吗？我正在跟范社长汇报工作。
0: 都不用回避了。
1: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我看你们两个到底有多少秘密。
0: 范社长，我跟你说啊，这是违法的经济活动，涉嫌侵害乾隆城，还有荣成钢铁集团的名誉权。
1: 你怎么不说荣成钢铁集团侵犯了很多债权人的财产权呢？难道你的那些律师朋友帮着老赖说话吗？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啊，我听明白了，牛十燕呢，没有什么坏意。
1: 想警告你，提醒你，怕你再走歪路，对不对？行了，我听明白了，你先回避一下吧，我一会儿可以劝劝他。哎，先别走啊！今天范社长在，那你就说给范社长听一下。2年多以前，也就是我那个案子案发当天，我那天喝多酒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是9点多钟，我接到的爆料电话。那天牛实验也在旁边。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晚在报社没有走？你在干嘛？
0: 说，诗儿，2年前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说一说。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

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批纸合同为何挡不住长期欠费？
1: 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面对恶意拖欠，物业矛盾到底卡在哪里？
2: 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0: 多次催告形同虚设，这场持续近四年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卢建文，欢迎卢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物业纠纷事关民生，民生无小事啊。这些年呢，物业公司与业主和商户之间的纠纷矛盾时有发生，有的是因为服务边界产生了争议，有的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最终对簿公堂。
2: 是的，物业服务呢是这个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然也是这个治理的难点和这个重点。那为此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同时保障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等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个短片。
0: 金女士是伊宁市一家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主营业务是为当地的酒店商铺提供物业服务。公司虽不算大，但凭借规范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在业内口碑不错。
1: 我们服务的内容主要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卫生保障、绿化，然后设施设备、二次供水，然后一些电，还有咱们的消防和电梯维保等等，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跟咱们政府定价都是一样的。商铺是2元一个平方，然后高层1.35元，多层是6毛，所以在咱们开发区这边，我们的收费标准不算高。
0: 2022年初，伊宁市某酒店的老板曾先生，正因为与原物业公司的合同到期，急于寻找一家靠谱的合作方。
1: 就是我们招商公司，招商来的这个酒店项目。
0: 曾先生对服务方案和价格都很满意，当场就达成合作意向。
1: 他们入住以后，我们和他们正常签订的这个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就后期就是正常的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合同里面它都是就是按季支付这个物业费的。
0: 初期的合作十分顺畅，曾先生的酒店一直按照约定足额支付物业费。然而好景不长，合作不到半年，曾先生的付款就开始拖泥带水了。
1: 但是自从这个2022年开始，周边竞争压力很大，就是酒店也多，民宿也多，所以他们这个营收就会降低，然后包括他们进行了一个二次改造装修，所以物业费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拖欠。
0: 就这样一拖再拖，物业费也越积越多。到2024年7月合同到期时，酒店累计拖欠物业费竟高达30多万元。
1: 在这期间，我们的物业服务全部都是正常进行的。咱们物业服务不能以业主商户就是不缴纳物业费为由，然后给他们停止服务，包括

0: 或进行一些断水断电都不可以，所以就是在他们拖欠这个物业费的前提条件下，就是公司其实运营已经就是很艰难了。
1: 由于拖欠款项过多，在物业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曾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还款计划，
0: 还是希望他们能支付一部分的物业费，所以就申请完以后，董事长那边是。

0: 给我们给了一个还款计划书，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4月份支付50000，在5月份支付50000，等到6月份的时候，把剩下的50000块钱就是全额支付完，因为这是他们当时这个时间段是他们酒店的那个相当于高峰期，所以我们这边公司也就是同意他们的这个还款计划。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纠纷的起因是因为酒店长期拖欠物业费，那么这属于哪类纠纷呢？
2: 从这个法律的定性来说呢，酒店长期的拖欠这个物业服务费属于典型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在民法典的第937条呢，明确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纳入了这个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那就本案件来说呢，物业服务人和业主之间呢是平等的这个民事合同关系，酒店与物业公司之间呢这个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么酒店作为这个合同的一方，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用。
1: 那这类商业物业纠纷和我们常见的住宅物业纠纷有哪些区别呢？
2: 第一呢，是这个法律适用上，可能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加强调这个自治性。咱们一般的这个住宅类的这个收费标准呢，一般都实行的是这个政府的指导价，保障民生。但是商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收费标准呢，一般是用这个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就更加强调合同双方的这个意思自治和缔约自由。第二呢，是这个收费的标准依据不同，商业服务和这个普通的住宅呢，它在这个成本和这个管理难度上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采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适用于这个公平原则。第三呢，是这个利益平衡的考量不同，住宅的物业服务呢，核心往往在于这个业主对于物业服务质量的不满意，但是商业的物业服务呢，除了考虑上述的物业服务质量原因之外，还涉及这个经营状况、行业景气度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等一些商业层面的考虑，所以在处理商业的这个物业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加要注重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这个市场的活力这个角度，兼具双方的实际利益。
1: 那么案件后续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在我们和他们就是沟通这个还款计划完之后，就是按期他们没有缴纳物业费，然后我们又是进行多次的下达那个物业费催缴函，然后以及催告函，就是咱们酒店这边就是还是就是拒不支付吧。
1: 曾先生再次失言，让拖欠的物业费依旧没有着落。
0: 就经过长时间的这样催收，我们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想去咱们伊宁市法院，然后进行一个起诉。然后去到法院以后，法院说是就咱们北京路街道，然后锦东小区院内有一个烟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就是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1: 2026年3月初，季女士走进了位于伊宁市北京路街道的伊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
3: 地点、事情经过这里写一下。
4: 上2楼6号调解室找陈调解员。
1: 特邀调解员陈鹏宇有着多年的司法经验，接手此案后，认真翻看了所有欠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认为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决定组织双方当面调解。
5: 我今天跟我们老板沟通了一下，沟通下的意思是4月中旬、4月底、5月中旬分3期把这笔钱给你付完，1期50000块钱。
6: 这我觉得不太行，为啥？因为前期我觉得你也了解，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咱们贵公司就已经申请了减免一部分的物业费，还有余款150000未支付，然后现在已经很久了过了，所以咱们这个时间不太行。
7: 这个案子对这个债权的数额双方没有争议，物业公司也同意可以分批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关键是还款期限，酒店呢就是希望晚一点还，物业公司就希望早一点还。
8: 你们因为毕竟物业公司雇的人比较多，
6: 对
8: 这个支付的这个人员工资这个数额负担也很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做出一点让步，大家共同的往前发展。
5: 是啊，姐，刚与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最快最快3月15号付一笔，3月底付一笔，然后最后一笔4月底付，你看行不行？
6: 因为之前合作都很愉快，一直拖欠，我们也不好交代， 就是确定可以按时支付吗？
8: 达成这个协议以后，仍然还不能按这个协议来履行。

0: 的话，再产生新的违约，就承担违约金10000块钱。当时你方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2: 这双方共同商议以后呢，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在3月份、4月份这2个月之内，分3批，第一批5万，第二批5万，第三批在4月30号前偿还5万，把这个债务呢彻底化解掉。
0: 发展的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想的是民营企业。
3: 2026年3月，历时近4年的物业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原本可能对簿公堂的矛盾，在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得以化解，既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也守护了商户间的和谐。
4: 感谢咱们宜安居调解中心，然后解决我们公司大难题，也感谢咱们的调解员提供的帮助。
2: 所以我们作为调解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零成本的解决纠纷。
5: 宜安当发生纠纷的时候，当时大家情绪肯定波动也比较大，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诉讼更有力度，但为什么面对物业纠纷的时候呢，咱们更优先推荐选择调解呢？
6: 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呢，它的成因其实往往是比较多元的，可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业主恶意的拖欠，因为有时候业主这个拒交物业服务费呢，实际上他是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甚至于对这个标准和这个范围有异议，同时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个经营困难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调解呢，这种方式可能更能充分的倾听这个双方的诉求，同时给出专业可行的意见。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物业服务的双方在这个矛盾纠纷发生之后还存在长期的这种相处的这种情况，那么调解呢，更有利于修复双方的关系，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诉讼可能存在这种案件结了但是事情未了，双方心里面可能都会有这个疙瘩。再有一个呢，现在根据自治区的多元解纷条例，包括我们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在强调的这个诉前分流，调解优先，最后呢诉讼是作为一个法律的保障，这种解纷的这个路径，像季女士这种通过这个宜安居调处中心化解了这个和物业服务人的物业纠纷，实际上就是这种路径的生动的体现。
5: 也就是说物业纠纷这类案件呢，最终可能双方还是要合作的，
6: 对，
5: 我们只是让这个结果更有温度。
6: 对，
5: 短片当中双方最终是达成一致，握手言和了。那么这种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吗？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该怎么办呢？
6: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就是这种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调处中心达成了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呢，会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的文书，也就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那么也就是说，省了这个诉讼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有到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个另外一方呢，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5: 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怎么样能有效地避免此类的纠纷？
6: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两部分吧。一方面呢是这个事前的预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肯定要是书面的合同，然后在合同当中呢把这个标准依据规范，包括这个违约的责任都写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业主这一方你也要认真的这个阅读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果有什么意见呢，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提出来。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事中的这个流衡，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证据是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作为物业服务这一方呢，在这个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对于日常的这个管理提供的服务都要做到留衡，同时还有这个缴费的这个证明也要做到留衡。作为这个业主这一方呢，比如说对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异议，最好呢也能够提供书面的这种异议的这个申请，同时呢也把它做一个留衡，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5: 宜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的设立呢，让物业纠纷从反复闹到一次解，从难化解到快化解，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继续来看那片。
7: 我们宜安居物业调处中心呢，由伊犁市人民法院和伊犁市城市管理局共同组建建成，目前呢有工作人员12人，其中通过法院委派专业调解员6人。自3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呢，我们累计受理纠纷30起，成功调解10起，有效减少了物业类的投诉和诉讼。

0: 矛盾有人解，心事有人听，难题有人办。在义安区物业纠纷调处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明亮有序，功能齐全，接待登记、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安居工作室等专区高效运转。在这里，没有繁琐流程，没有来回奔波，更没有推诿拖延，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调解、温情疏导、全程代办，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安心与温暖。
1: 义安居调处中心的成立，是伊宁市贯彻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化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自治州首府城市，特别是在打造全疆副中心城市和高能级百万人口城市的过程中，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建设加快，物业纠纷呈现出一发多发的态势。以往因化解渠道单一，部门联动不够，不少矛盾最终进入了诉讼程序。如今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由城市管理局与法院共同牵头，整合了住建、行业协会等部门的力量，实现一站式化解。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物业行业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领域内的动态，加大法律法规宣传，从源头减少矛盾。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伊宁市物业服务环境将会更加规范有序。
0: 义安居已经成为了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那么普通业主、物业公司、商户都可以来这个平台寻求帮助吗？
2: 是的，第一类呢是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业主，那这个是数量比较多，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对象。那么在这个业主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发现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到这个义安居调处中心来向这个调处中心来反映，因为我们的物业科的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办公。第二类呢是这个咱们说的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那么物业公司在遇到这种拖欠物业费或者是损害这种公共设施等，都可以到这个调处中心来。那么现在这个商铺和酒店还有包括民宿这些商业主体呢，其实越来越多了，产生了这种纠纷和矛盾以后呢，都可以到这个义安居调处中心来。第四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和基层的治理单位，在发现这个物业服务的一些安全隐患或者纠纷隐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这个义安居调处中心来。其实是在这个矛盾纠纷之前，在萌芽状态可能就把矛盾化解了。
0: 那义安居是由法院协同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共同设立的，这种联动调节模式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那这个义安居调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联合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部门，同时其实还有司法部门还有这个乡镇街道设立这个调处中心，就是通过各方的努力，针对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呢，进行的一个调处，就是我们想形成一个基层社会治理，能把这个难点、痛点问题通过这个义安居调处中心作为一个开门的这么一个点儿吧，能够化解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之间的对物业的这么一个矛盾，
0: 最终形成和谐社会。
2: 对，
0: 义安居物业纠纷调处中心，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和企业。那么在未来，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呢？
2: 那我们成立这个调解中心后期呢，还想引进一些这个专业的力量，比如说住建部门的这个专业的对于房屋质量包括这个邻里纠纷这种鉴定的第三方，跟房子有关的，跟老百姓进了门就能天天看到的这个矛盾呢，能够在这一揽子能够化解。
0: 小物业反映大民生，物业服务呢，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妥善解决物业纠纷，既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好，感谢卢院长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林董事长。好了，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动起来。
2: 这么好？
0: 哎，咱们做一个身心活力小挑战蹲起运动，怎么样？
2: 哦，我听说过这个运动，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体力之外呢，它还要反映我们心脏的活力。
0: 没错，
2: 动起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来，三二一，准备啊！
2: 嗯，
0: 开始。

0: 一、二，大家注意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我觉得心跳开始加速了，然后大腿这个位置有一点酸，感觉。
0: 好，坚持一下，坚持就胜利。来，
1: 三、二、一
0: 。哎，光顾着说话了，也忘记这30秒到底做多少个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个腿和心脏都有反应了，感觉特别疲惫。
1: 我刚数了一下，我差不多是27、28个。
0: 嗯，
1: 这个测试跟我们的心脏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联系呢？
0: 因为它同时考验着我们的中央引擎，就是心脏，还有基础动力站，我们的腿部。
1: 你说这个心脏和腿？
0: 对，看得出来哈。
1: 嗯，
0: 你还是有疑问，没关系。
1: 嗯，
0: 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买泥沙买买提买主任，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您，
0: 欢迎您
1: 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0: 嗯，那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动作标准吗？
1: 我们这个检测是正确的吗？
0: 我们给白主任再演示一下。
1: 是，
0: 预备，
1: 好，
0: 走，
1: 就这样。
0: 一、二、三，这样可以吗？
2: 做的挺好的，但是做之前我们要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呀、地面呀平不平整，那个通气通不通风等等一些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准备好秒表，再准备好测量心率的一个腕表也可以，对吧？
0: 忽略啊，
1: 这个是第一是环境，然后第二是道具，
2: 对，
0: 最重要一点是监测，
1: 对，
0: 监测手表，
2: 就是说我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我们运动的心率是多少，然后恢复期的心率是多少，这样子有区别，我们可以评估你心肺，简单的评估吧，一个心脏的功能。
0: 嗯，这样做到心里有数。
2: 对，然后蹲的时候应该吸气，起的时候是呼气。非常标准，
1: 这下就满分了。
2: 对，
0: 麦主任，刚才我们这个蹲起运动，它真的能检验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
2: 可以的，我们下蹲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血液是聚集到下身的，就是回心的血液的量是减少的。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肌肉跟肌肉有深静脉紧密包裹在一起，就形成封闭的一个泵腔，它就会导致血管收缩以后，回心血量迅速增加，可以让心脏更加搏动有力，输送到我们全身各处。
0: 也就是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血管加压，就是让这个血液出得去，回得来。
2: 对，
1: 就是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回去的时候动力大。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增强腿部肌肉实际上是给心脏给了一个泵，加了一个泵。
2: 对，辅助心脏，所以我们称为小腿为我们的第二心脏。
1: 我觉得腿是第二个心脏，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2: 长期如果我们深蹲做这些动作的话，可以让心脏更加强健。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呢？我准备前吧，静息的我们按30秒算，就说我们休息1分钟以后，前30秒我们先测一下心率多少，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一个心率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做，30秒做15到20个就可以，这个节奏就可以。我们在运动后标准动作结束以后的30秒，我们测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这个测完，我们再停1分钟。第二个1分钟的30�秒。我们再测30秒的心率，再乘以2就是每分钟的心率了，看看它这有没有起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静息做的心率，然后一下子运动后的心率可以增长50%到60%的话，那就是心脏非常好，反应特别好。然后我们做完运动休息以后1分钟以后的能快速的下降20%到30%，这也说明我们心脏有强大的迷走神经张力和一个强健的一个心脏。如果这个中间区别不大，或者病人机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就有可能心肺功能还是有点问题。
1: 刚我们俩是光凭感觉，
2: 我觉得看的你们俩心肺功能都特别棒，没有什么症状啊。
0: 就是说在运动前，比如说我的心率现在是80，运动之后30秒之后去测，它在120以上，
1: 50%以上吧，
0: 就是120以上就是比较健康的。
2: 对，
0: 那么我们在休息。

0: 一分钟之后再去测，如果现在从120又降到了80到90，一分钟之内下降下来，那说明还是说明我的心脏特别好。
1: 对，您的心脏储备非常好，每走张力也很好，然后你心血管系统是健康的。如果心率还是特别快，降不下来，就说明心功能还是有问题。
2: 那我们这个小腿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1: 小腿从生理层面讲，小腿有小腿肌和那个比目鱼肌，它这个肌肉在有深筋膜紧密的包裹着这个肌群，这样有一空间就形成一个泵，它可以收缩舒张，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血挤出去，挤出去以后回心血量会增加，而且它还有一个骨骼肌、肌肉和神经网络相互协作紧密配合，通过一个静脉瓣，血液挤出去了它是回不来的，它就能充分保证回心的血量，所以这是单向一个通道。
2: 我们小腿的肌肉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肌肉。
1: 是的。但是我们机体的70%的骨骼肌都在下肢，在腿部，60%-70%的回心血量都是来自于双腿的。所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心脏健康的运行，保证我们生命力。
0: 有一句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血液向下流的时候就比较通畅，但是向上就有点麻烦，压力不够，
2: 就看我们小腿的肌肉的力量了。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加强腿部肌肉就是给心脏加了个泵让它回血。
1: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气从脚底生，就是气推血行。我们人体是从大地接收能量，气运通行，才能保证我们经络的穴位这些功能都正常的血运畅通，所以这个气从脚底生就指明的是这个道理。
2: 我现在特别好奇啊，我们在家里面能不能检测我们腿部的力量还有我们心脏的这种健康的程度呢？
1: 这运动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而且都可以在家做的一些运动，加强腿部肌肉锻炼。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1: 可以就深蹲起以后也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踮脚尖呀，还有就是勾脚平放脚，把腿这样伸展伸展，它主要伸展就靠的是小腿的肌肉，然后再往外
2: 这样
1: 伸展，都是保持平衡以后再做啊，就是没有心血管系统疾病呀，没
2: 有
1: 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病呀，没有严重的心衰呀，这样子消耗性疾病呀，这样健康的状态下可以评估，还是安全为主，安全第一。然后两边都可以做，还有就是往后，还有就是弓步。你看这样子一个腿，就是两个是顺着一个方向往前，然后你看你紧绷一下这个小腿肌，是小腿肌肌肉就紧起来了。
0: 对，
1: 这些都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肌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心慌气促、黑蒙呀、不舒服呀这样的情况。
2: 比如我们目前是有拉伸感，现在应该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做的时候
1: 肯定有点心慌呀，支撑不住摔倒呀。他如果大脑有堵塞或者脑部血管有问题的话，肯定他的平衡能力也是不好的，这个都可以检测一下你的肌肉水平怎么样。
0: 老年朋友或者身体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状态的这类人群在做的时候，还是建议身边得有人。
1: 对
0: 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快速进行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看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职场，这一坐呢很长时间，少了应该有5-6个小时，多了甚至超过8-9个小时。那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是不是他的这个第二心脏功能就不太好了？
1: 是的，当然你久坐肯定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的同时，也会影响心脏的血液循环。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进废退，这样子久坐不锻炼小腿肌，有可能也会导致静脉曲张，肌肉量的流失，所以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久坐了以后回心血量是减少的，而且心脏为了更好的搏动，就是泵出更多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时候，它都会用更大的力量把血吸收回去。

0: 没有肌肉泵的帮助，他肯定会更费劲的，更用力的，所以更会容易劳累。所以就说我们工作族、上班族、坐办公室这一类人，肯定会抵抗能力呀、心脏的功能呀、身体的功能都会很快的减退，就没有强大的一个根基帮助他。其实双腿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对吧？所以他这个回心血量少了，肯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心脏会用更大的力气，他肯定会耗精气神的，机体非常累，然后大脑也会非常累，我们需要的氧也会少的。因为心脏就是输送血液以后，就是像我们全身输送氧气，这样少了以后，我们会处于一个缺氧状态。对，缺氧状态会不会影响我们工作效率？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机体健康？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呢是怕不用不怕用
2: 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理可能也会肌少症。
0: 是的，你如果经常锻炼，这是长期效益是非常好的。
2: 听完这个主任的话之后，我觉得增肌它不仅是塑性，还是给我们血管内部做一个养生或是 SPA 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一下养生锻炼，比如说我们中医药调理呀，或者我们再按摩一下呀，足浴呀，踮起脚尖锻炼呀，平常做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呀，像按摩，我们顺着经络按摩肯定是补，逆着经络按摩就是泻，所以我们要平补平泻。我们机体的六大经络有四大经络都在下肢小腿的后侧正中，这是 一大经络，然后是小腿的外侧正中，然后小腿的内侧，然后小腿的前侧，前侧这四个经络，我们按摩以后，按摩完放松以后，后面您按你大拇指也可以，鱼际也可以，就是说给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行，让家人帮助按摩也可以，这样特别舒服，做完非常舒服的。所以这个做完以后，
2: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往上还是
0: 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按照经络运行的方向，
2: 先下，然后再上来，我觉得，
0: 然后这个按摩时刻完了以后就是放松时刻，空拳，好好的把下面拍打，空拳拍打，这马上血液循环也就好了，气血就通畅了，这样更舒服，学会心血氧也会增加，肌肉运动起来会更加有力，迸发力也会更加强。
2: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穴位啊？
0: 涌泉穴、足三里穴。每个经络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穴位，沿着这个穴位经络这些穴位起始点这样子开始按摩就可以了。三阴交、阳陵泉、承山穴，
2: 我有点酸感觉。
0: 同时按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呀，就减少摩擦，可以减少伤害，可以用
2: 小腿这块还可以热敷吗？
0: 也可以热敷，当然，热敷也可以让血运更加顺畅。
1: 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化肌肉，对这个心血管系统有没有更全面更深的好处？
0: 当然有，至少有三大益处吧。第一个是得调节代谢，因为肌肉就是消耗血脂和脂肪的，还有消耗糖的，它消耗能量，肌肉收缩舒张锻炼以后，它会消耗一些多余的能量体内的，它可以预防血脂异常，可以预防糖尿病，如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脂些病人，也可以通过肌肉的锻炼可以稳定这些数值，稳定血糖呀，稳定血脂呀，加速消耗，加速能量代谢，还有就是对机体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运动了以后，它肌肉收缩，可以释放肌因子，可以改善血管弹性，可以抗炎，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对心血管是非常重要，它被破坏了，整个心血管系统就暴露在危险因子下。还有就是可以调节血压，血压的平衡，你适当的收缩舒张血管，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有助于稳定血压。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益处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运动康复理念也就是遵循的这些进行心脏康复的，让我们的心脏更加有力，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也要通过这些肌肉的锻炼。

0: 练，让心脏更加健康。
1: 有一种说法说女生爱穿的这个瘦腿袜、压力袜、它能够预防心血管出现问题，这个话有道理吗？
0: 也有一定的益处吧。如果我们肌肉收缩没有力，我们的肌肉这个泵，就说有神经膜包裹的，有强大的血管网、神经网在一起，保证这个泵好好的工作的，没有正常的弹性的话，它肯定就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以后它的瓣膜会损害，单向的通道就变成瓣膜，那个门其实就是一个门，在血管通路一个门，那个门随便开随便关的话，血液整个全聚集在下肢，它回心血量是受阻的。所以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些治疗方式就穿弹力袜，弹力袜也可以让它保持紧张的一个状态，收缩一个状态，保证回心血量。当然如果过度了也不行吧，太紧了，你太紧绷了，它也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瘦腿袜也好，压力袜也好，它这个压力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去给这个压力，
0: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肌肉要锻炼，自己本身要强壮，就不用借外力，让它实现这个肌肉收缩舒张功能，保证正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心血量，保证正常的一个心脏的功能。
2: 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
2: 它的度是很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去锻炼，然后加强自己那个肌肉的含量。
1: 比如说小帕这样爱运动，腿部肌肉也比较发达，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他再借用这些外力，比如说瘦腿袜，行吗？
0: 我觉得如果他有强健的小腿肌，没有必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们聊了这么久，道理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麦主任都在，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有没有安全的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
0: 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上班族，你如果老坐电脑前，要在办公室办公桌前工作的时间久的，可以每45分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群，让它更加健康。坐到椅子上伸腿再屈腿，
2: 伸腿
0: 伸腿屈伸腿屈坐上，这样绝对能锻炼小腿肌。然后就是踮脚尖，
2: 踮脚尖这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蹲起动作，把重力都放在小腿肌上的一些拉伸动作，还有就是靠墙蹲。一些老年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的，或者不能做蹲起的，可以在靠墙蹲着也可以。
2: 就是平衡不好的人，
0: 对，
2: 可以辅助墙啊，或者是一把椅子，
0: 对，一些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1: 其实说到锻炼肌肉，大家想到的都是抗阻运动，
2: 是，
1: 都是幅度很大，甚至需要器械，但踮脚尖这个真的是特别简单，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0: 当然可以，我们踮脚尖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肌肉是收缩的，
2: 上去的时候
1: 紧绷的，
0: 对，紧绷的，收缩呢就回心血量就会增加，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脏的回心血量，当然对每波输出量肯定会贡献力量的，心脏会更加有力，收缩的更加有力，它回心血量增加以后会刺激心脏更强有力的收缩，再蹦出足够的血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
1: 而且踮脚尖这个动作还有很多好，
0: 还有就是补阳气，
1: 对，生正气，
0: 对，生正气，这个气从脚底生嘛，
1: 对，特别在春天做的时候，伴随着大自然的万物生发，哇，效果会更好。那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患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这个老年人，他们适合做这样的运动吗？如果能做，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可以做，就是得保证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你当然发作的时候是不能做的，发作了肯定要迅速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就说稳定性心绞痛呀，稳定状态，可以做运动。还有说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必须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不能说的高血压上到200呀、180这样的状况是不适宜运动的。在他血压在正常的范围内、病情稳定情况下，可以做运动。所以运动前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再进行运动。
2: 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他们

0: 的腿脚不方便，刚才推荐的那些动作，他们可能做起来有一点吃力。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养护自己的第二个心脏呢？
1: 你大部分这样子病人，肯定有一些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或者一些术后的一些病人，他们可以被动的锻炼肌肉，比如说按摩呀，增加肌肉的收缩、舒张，改善肌肉的功能。其他我们还有针灸的治疗呀，推拿的治疗。还可以在家里面买一个简易的一个脚踏车，这样脚踏，这样也可以提高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收缩功能，可以锻炼，也可以增加回心血量，保护我们的第二心脏。
2: 说完了动，咱们来说说吃，这是一
0: 件让人，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啊，让人高兴的事儿，
1: 是人生的一个享受的事情，
2: 一大乐趣嘛。
1: 对。
2: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更有助于我们的心脏和肌肉呢？
1: 比如说我们的地产的新疆的鹰嘴豆，就是也是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吧，植物蛋白。含量非常丰富，每天吃上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2: 那除了鹰嘴豆还有什么？
1: 核桃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既能营养肌肉也可以营养大脑嘛。我不建议单独吃核桃，可以跟其他的水果、葡萄干、红枣这是一起。比如说最重要就是核桃跟几个苹果切片、葡萄干这一起吃，这样子既补铁又可以缓冲它的干热性。还有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瘦肉吧，高质量的牛羊肉，它可以补充铁质，也可以补充动物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的石榴汁，石榴可以补叶酸，补气血，这都是一非常好的一些食品吧。
2: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集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来看一看哈。练腿感觉膝盖不舒服怎么办？
1: 不舒服的时候要立刻停下你的运动，保护膝盖，去检查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关节腔膝盖有问题的话，及时诊治，等治好了以后再进行运动。
2: 还有一个问题，小孩子需要养护第二心脏吗？还是只有中老年人需要重视？
1: 那当然是我们小孩也罢，中年人、年轻人也罢，老年人也罢，都需要，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养护我们的肌肉，养护我们的心脏。所以这是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项运动，进行肌肉的锻炼呀，进行运动呀，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促进心脏的健康，还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是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每个年龄段都要锻炼的一个事情。
0: 这么说，这个科学运动是因人而异，关键是去坚持，坚持去做。
1: 是的，我们的健康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通过每天的科学的运动主动塑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动起来，关爱双腿，守护我们的心脏。
2: 好，感谢麦主任的精彩分享，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也掌握到了行动的钥匙。
0: 从今天起，让我们关注肌肉力量，用我们强健的双腿给我们宝贵的心脏助力。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留言，分享你的锻炼故事还有你的心得。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0: 再见。
3: 哎，怎么意思您？哇，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4: 嗨，这，
3: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5: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只为你。
6: 谁呀、啊？为谁呀、
3: 啊？为您呢、啊。
4: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0: 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2: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5: 哦，下班了。
4: 嗯。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5: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There's going to be so many things inside. I actually haven't been inside this gate before, so let's go inside and check it out.
1: Hey, hello.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is is my daughter. Hey, I'm so cute.
2: 就说那个那个活动，今天晚上的活动的那个名字，我每次拗口的，麦克，麦叫什么？
1: 穆卡姆。
2: 穆卡姆，对。
1: 穆
2: 卡姆。
1: 对，汉语音译的话就是穆卡姆，然后维语的话就是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
2: 穆卡姆。
1: 对，穆卡姆。哦。
2: 对，那这个晚上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1: 穆卡姆的话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歌舞乐，然后这些集在一起的一种表演方式。
2: OK， 那我很有兴趣，对吧？今天晚上也演出了，我估计员工也在准备。
1: 对，好呢，
2: 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
2: 好的，
1: 祝你们在喀什玩的愉快。
2: 谢谢。开始就是开始，
3: 对，这丑事都热口。
2: 二十年前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有大变化？
3: 有变化。
4: Cash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20 years. Everything feels familiar, but looks quite different. The distant memory of the old

0: 好的，我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他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

0: 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1: 啊，那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那个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2: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1: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2: 这个上面部分还有那些上面的一些
1: 西瓜，这是不是西瓜？
2: 不是。
1: 帮我保留知识啊！啊，对，这个是我。
0: 哦，这是他。
1: 啊，对对。你好。
3: 长得很像。
1: 可以啊。
3: 姐姐。
1: 啊，你知道了。可以。
4: 他看过他的节目。
5: 哦，前两遍。
1: 是 ，OK。
5: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1: 他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5: 哎，对对对。
0: 算是粉丝吗？
5: 也算是。
1: 可以坐这里。
6: 一二三，我跟好有名啊！
1: 你看我害羞。
7: 对啊。哎呀，
1: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节目会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0: 那你会不会跳？
1: 我也不会跳。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感觉他不会跳哦，我很骄傲的。Great, that was so good. Look at you. 回家了。
2: 没事没事。
1: 天哪！谢谢你让我女儿跳得这么好看呢、啊。真的。然后一下子 ，boom！ 哇，真的 ，that's my girl。哇塞，爸爸的骄傲。好像这个是他拉丁舞会一点，然后他变了。变成了一个新疆的 star， 我觉得我有点骄傲过头了，我就会好开心啊！
0: 哦，我这边，哎，要吃要吃
1: 要
0: 吃吗？
1: 这边，你看，嘿，好。This is the 要吃那个福州饭。Okay, let's go. Whoa.
7: Cows and sheep and.
0: Everything is there.
1: 약시야
0: 약시
1: 약시어
0: 스네약시마
1: 어升级版了升级中的升级약시야
0: 약시야약시야약시모에이약시모에이약시모아예
1: Yes. 약시모약시
0: It's nice. It has that good feeling.
1: 약시모我是个当地人已经。
0: 那是呢，역시바사가부르다총도나
1: 의바사 It's very big， 很大很大的，什么都有。我们去바사。
0: 啊，바사。
1: 哦。
0: 역시바사아부르다
1: That's amazing.
0: Whoa, 무네
1: He's holding my hand. That's so cute.
0: 삼사
1: Whoa.
8: It's best to arrive at the bazaar on an empty stomach, because this place has everything.
1: You like it?
7: Yeah.
1: Okay, let's get it. 多少钱？
0: 十元。
1: 十元。
0: Okay.
1: I heard that people do it.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Giochi.
1: Özbek kızıldı. Kabaldı.
2: Şimdi anda.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们回去，死！待会儿，那个危险不是的，不过是。这回有点意思啊。 拿个箱子过来！
1: 我不敢，
0: 再不跳，一会儿连跳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哎！

0: 你们来了多少人？
1: 就两个人。
0: 那边有我兄弟，你从那边走。
1: 你去哪儿？
0: 我找龟田去算账。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走。

0: 赶紧走！
1: 我没有枪，我走不了。
0: 没枪你干啥来了？
1: 我枪在医药箱里。
2: 真麻烦。
3: 后面有个小孩，他们应该从那边出来。
2: 二香，
0: 刹车！

0: 这了，走，
1: 来来来，
0: 好，
1: 来来来，
2: 留你，在这儿过瘾呢，这玩意儿真挺过瘾的。
3: 扔是吧？
2: 快扔啊！
0: 怎么样？

行也还。

0: 我这叫你哥哥，快！媳妇儿，大少爷，你咋穿成这样了？
1: 别管我穿成什么样，日本人追我呢，赶紧给我找个地方躲躲。
0: 找个地儿？那他？
1: 什么他？你赶紧给我找地方躲躲！磨叽劲儿！
0: 这边，这边！
1: 大少爷，快！
0: 站住！这不是英豪吗？
1: 白老太太，晚辈给你请安了。我这儿是不是姓白呀？你招他干啥呀？送出去！老夫人，这日本鬼子在后面追他们呢。日本人追你，你往我这儿跑？啊！英豪，姐，
2: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日本人追我呢。
2: 娘，求您开恩，别把我弟弟赶出去。我爹娘昨天晚上已经被日本人杀了，现在我们陆家只剩下他一根独苗，求您给陆家留条生路吧。
3: 我给别人留生路，我们这一家人咋办？
2: 白老太太，我们就是暂时避避风头，马上就走，不会连累你们的。
3: 你怎么知道不会连累我们呀？你们往这儿跑，你能保证没人看见吗？
2: 娘，我知道你放不下过去的恩怨，可是我爹已经去世了，人死如灯灭，您就大人有大量，救救我弟弟吧。
1: 不是，
0: 哎呀，起来，
1: 姐，
0: 起来。
1: 老太太，你要是觉得为难，你把这姑娘留下，我自己走。
2: 哎，
0: 大少爷，
2: 回来，我就给你这个面子，这身皮给我扒下来，别脏了我的家。
4: 走。报告します。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町を封鎖し、一件一件捜査しよう。
5: はい。
4: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0: 大哥，您
1: 这什么事儿啊？
2: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进来？
1: 没人进来，太君，我们家里人啊，都在家呢，一个外人都没进来。
2: 那人什么时候进来的？
1: 那人啊，家里人啊，家里人都在家呢，没一个人出去的。太君。太君，老夫人，太君，这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看你们搜什么呀？老夫人，你看这
3: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太君，你这是要抄家吗？
2: 老太太，有没有看见两个共产党跑进来？
3: 你看谁像共产党？他像共产党吗？还是我像共产党？
2: 老太太，我再问你一次，有没有看见两个连闯进来？
3: 没有。
2: 老太太，别给我装糊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有，我会亲自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3: 你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1: 是啊，我们家真没有共产党，你看这

0: 你呢？
1: 我一直跟婆婆在一起。
2: 好，します。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我必须要尽职搜查。
1: 太君，所有的房子你都可以看，这间房子不可以。
0: 为什么？
1: 没有啥原因，这间房子你就是不能进去。
0: 老太太，我求你不要逼我。
1: 如果你非要进去，除非从我老太太脑袋上过去。
0: 好。
2: 哎哎哎，怎么回事？
3: 大少爷，
2: 哟，桂田少佐，怎么还带兵到我家来了呀？
0: 白先生，这里是你的家？
2: 对啊，这就是我白家啊，这是我老娘，这是我太太，这个是我的管家，我们可都是良民呢。
0: 我知道，你是南野大佐的朋友，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不过，我现在执行公务，追捕两个共党分子，还请你们配合。
2: 我们白家怎么会有共党呢？少佐一定是误会了。这间是我们白家的祠堂，如果您一旦进去搜了，惊扰了先父的在天之灵，我这个做晚辈的怕是担当不起啊。
0: 白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从来不信这个，还请你让开。
1: 儿子，不能让他进去，不能进去。
2: 娘，
1: 不能让他进去，你们不是朋友吗？
2: 哎，他们在执行公务，哎，还是让他们进去吧。啊，娘。

0: 怎么样，老张，有如雪的消息吗？
1: 没有，不过我刚才打听了一个消息，鬼子马上就要封城了，还要在全城搞一次大搜捕，你们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如雪还没回来呢，
0: 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我们走。
3: 哎，你们干啥去啊？
0: 我们去城外会合。
3: 我不去，我等我家少爷。
0: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如果没有及时回来，我们就在城外会合。只要陆英豪和如雪在一起，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3: 那还等啥呢？
2: 你小子，
0: 我们走，

0: 快出来，
1: 快出来！哎，慢点，慢点！哎呦，我的天哪！你们真躲我们家祠堂了，多悬呐！
2: 幸亏娘把他们两个藏在这儿，要不然他们俩今天活不成了。
3: 姐夫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老太太，高风亮节，大仁大义，英豪日后定当重谢。
4: 不用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为了救这个姑娘。
2: 啊，谢谢白老太太救命之恩。
4: 姑娘不用客气，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东北，他们来了以后干过一件好事吗？

0: をすべ。
1: 队长，走吧。今日封城，所有车辆都不准出城。他们什么人？
2: 哦，他们是我的客人，也是南野大佐的朋友。
1: 放行。

0: 哎呀，李小姐，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再送你一程吧。
1: 不用了，您能把我们送到这儿，已经很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2: 行了，姐夫，你赶紧回去吧，我得送送他。
0: 啊，是这样，我跟牡丹江的朋友打好招呼了，你过去以后，他们会在医院给你找一份工作，好好干，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2: 我知道。
0: 啊，
2: 走吧。
0: 英豪，你姐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留个纪念吧。
2: 好好照顾我姐。
0: 放心吧，当心点儿。

0: 陆云豪，谢谢你在安泰医院又救了我一次。
1: 怎么能让你谢我呢？应该是我谢你啊。上回打乱了你们打鬼子的计划，我的心里还后悔呢。小鬼子，早就该打，早打了，我们家也不会出事了。

0: 哎，坤子哥，听说你打枪打得老厉害了，你咋练的？
1: 天生的。
0: 天生的？
1: 嗯，一惊一乍的都是你那小屁孩。我吧，小时候跟我家少爷那不淘气吗，就打弹弓子，一开始是打树干，后来打树枝，然后打树叶，那家方圆几里地那树全让我俩打秃了，越打越准。
0: 那你那么厉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得了。
1: 像你们这破庙也留不下我这尊大神呢。
2: 怎么了？
3: 翻过这道梁就是你们的地盘了吧？
2: 记性不错呀。
3: 我们教官说了，得记住你看到的一切。
0: 哎呀，姐！
2: 哎呦，哎呦，汉子！
0: 哎呀，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
0: 这不是队长让我来接你们吗？这还挨了一脚，你怎么玩真的呀你？
3: 谁知道这草丛里能钻出什么豺狼虎豹啊？
0: 快走吧，姐！
2: 啊，我说你这个侦察兵也太不称职了，你啊！
0: 我是没玩真的，要不然他都碰不着我。
4: 呀，
2: 哥，
4: 少爷，你咋才回来呢？你可急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如雪，
3: 没事，我
5: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5: 卢云豪，欢迎来到我们的队伍。你太了不起了，居然敢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突围。
3: 可惜这次没杀了龟田。
2: 而且现在的鬼子真是越来越狡猾了。我们这次的行动，完全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其实那个宫本早就死了，他们就是故意放出风来引我们上钩的。要不是遇见陆英豪，我这次真的回不来了。
5: 陆英豪，你虽然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却两次救了朱雪，有胆有识，我佩服你。这样，你就留在我们抗联，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3: 我还是算了吧，你们这规矩太多，受不了。当年在苏联，就是因为不服教官的管教，打了一架才被开除的。我还是别重蹈覆辙了。这次过来不光是为了送如雪，我还要借枪报仇。
5: 借枪？借什么枪？
3: 狙击枪。
5: 好，枪的事我来安排。土豆，
6: 哎，
5: 带他们去休息。
6: 两位哥哥，我们上楼。
3: 走。
1: 真没事啊，少爷。
5: 你先去休息，我去找胜利。
2: 嗯。
7: 不借。这把枪就是我的命根子。队长，你见过谁把命借出去过吗？
5: 枪只是暂时借给他，他用完了不就还给你了吗？
7: 这借都借出去了，还不还谁还有谱啊？啊，再说了，他也不是咱们的人啊，他拎着枪跑了，我上哪逮他去啊？我，
5: 你说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你还是个老兵呢，啊，老兵就这点思想觉悟。
7: 队长，你还别埋怨我啊，他借啥枪我都借给他，但就这把不行。
5: 你换个思路想想，他是不是帮过咱们？那咱们也得帮过他呀。哎，都是抗联打鬼子嘛。我向你保证，以后不管缴什么枪，我第一个发给你，行不行？

0: 那也不见。
1: 哥，
0: 嗯，
1: 哎呀，我从医院回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了？
1: 哎呀，照咱们之前的分析，敌人是因为要保护宫本才来占领医院的吧？但是现在宫本已经死了呀，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利用宫本来占领医院了，这也说不过去呀。哎呀，他。
0: 如雪啊，
1: 嗯，
0: 这次你去医院发现了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1: 我发现他们往东配楼搬大量的酒精和药品，这些倒没什么。他们还搬运一些木箱子，在那些木箱子上面全部都是骷髅头的危险标志。我躲在里面，他们都不敢开枪，好像在担心什么。
0: 是吗？确实可疑。
1: 其实敌人早就意识到咱们盯着太阳计划的事了，所以他们才拿宫本引咱们上钩啊，同时也为占用医院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0: 照你这么分析，他们占领安泰医院一定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1: 我倒是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陆英豪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导，他对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如果要是有他在，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0: 这个英豪啊，确实是个好材料，要把他留下还真得下点功夫。

0: 这范儿，枪法厉害呀！照你这么打，用不了两天，咱虎头山的袍子都得让你打尽了。
1: 那还说啥？那不是刀哥陪我一块玩呢吗？这袍子一个都跑不掉。
0: 那必须的。
1: 回头咱俩练练刀法，下次咱俩拿刀嗖嗖嗖打老虎。
0: 范儿，别说用刀了，你想练啥哥就陪着你。
1: 我看成。

将兵さえいれば追跡の方向が正しいとわかる。このまま進め。

0: 大姐，想啥呢？不是，你看这都啥时候了，你不是吃饭你也得管管我们呢，是不是？你看我饿的，你看这脸瘦的。
1: 来，开饭了啊！来，给吃吧啊！
2: 来吃吧，多吃点啊！
0: 不是，少爷，不是，这是这主食还菜啊？
2: 那你别吃了。
0: 跟我说气话呢，是不是？
2: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吃饱了能打鬼子，这才重要。
0: 我就三天不吃饭，我该打也打呀。
2: 那你别吃啊。
3: 李队长啊，枪咋样了？
1: 枪没有问题。

0: 题。不过呢，
1: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了龟田。
2: 不是少爷，你就说天天吃这个玩意儿，谁能杀了龟田？
3: 只要能给我爹娘报仇，吃石头我都愿意。
0: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好，陆彦豪同志，欢迎你加入。
3: 什么时候拿到枪杀了龟田再说加入的事儿，

0: 你听见没？
1: 好像是枪声啊。
0: 嗯，我也听见了。
2: 蹲下！
0: 这谁敢在姑奶奶地盘跟我抢猎物啊？
1: 凤儿，这不像打猎的。前阵子我听说后面的雪山有人在跟鬼子干仗。
0: 鬼子？
1: 小鬼子不会摸到咱虎头山来了吧？
0: 小鬼子敢打到咱虎头山了，我不弄死他！我去看看。
1: 凤儿，要去也是我去啊。
0: 哎呦，我还要吃那狍子肉呢，你赶紧给我炖上，我要吃红烧的，一会儿回来吃。
1: 凤儿，
0: 你赶紧回去，去去，走了，下。
1: 凤儿，小心点儿。下，下。
3: 看来前面出不去了，盘子、胜利，跟我冲出去。哎，
4: 他们有狙击手。他们一露头就是个死，这条路已经被他们封锁了。枪给我，
3: 如雪，把枪给他。
4: 这个不行，太短了，来把长的。
3: 胜利，把枪给一号。快点，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唧唧的？
5: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有两个问题。哎，
4: 哎呀，行了，前面的狙击手交给我了，我把他引开，剩下的交给你们了。嗯，
0: 哎，
4: 坤子，看好这个女长官，别让她给我添乱。
6: 放心吧，少爷。
5: 看好枪啊！
7: 哎呀妈呀，没问题。

0: 你这人可真够逗的，要不是你撞上我，你早没命了吧？
1: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离开这儿。

送你了。

0: 么又是你啊？来回来去瞎跑什么呀？
1: 哼，我喜欢啊。
0: 小鬼子就在边上，你不要命了你？

0: 别动，出来吧！你跑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赶紧躲闪吧！
1: 小龟田，别着急，本少爷肯定会出去的，早晚杀了你！哎，你叫啥？
2: 我叫啥跟你有啥关系？看好了，顺着那条路就能跑出去。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你

0: 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刃。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 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

0: 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ずカメラさん墓地を見つけろ。探せ。
1: はい。
0: カメラ。
1: 这儿呢。
2: 哎，少爷。哎。
3: 陆云侯，归田也杀了，你大仇也报了，加入我们抗联吧。
4: 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3: 还有什么事儿？
1: 报告，报告，队长，山下又来了一批鬼子。
3: 又来了一批鬼子？
5: 哥，看来我们的基地已经暴露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3: 打扫战场，掩埋尸体，迅速转移。
1: 是。
4: 归田我得带走。
3: 大家动作快点。
6: 是。

儿子不孝，这么多年也没能孝敬二老，还老给你们添麻烦，没有按照你们的心思当个医生。

在外面上学也没上明白，本来想着回来能孝敬孝敬你们，寿礼都已经买好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成。真不孝。你们放心，这是第一个让这些小鬼子一个一个下去陪你们。我陆英豪说到做到。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这也不知道啊。
1: 人在这儿呢。李大队长，你找我呀？
2: 陆大少爷还真把我们这儿当旅店了啊，这一夜未归的又跑哪儿风流去了？
1: 还真没住过这么次的店。我们哥俩给你看道去了，安泰医院，给我20个人，一准儿给你打下来。
2: 还真替我考虑啊，那我得谢谢你啊。
1: 都是一家人，谈什么谢呀？你帮我杀了龟田，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2: 这话说的，这是谁帮谁呀？恐怕是你借助我们抗联，公报私仇了吧？
1: 什么公报私仇啊？还分得那么清楚？都是打鬼子，目标一致，不都一样吗？
3: 不一样，我们打鬼子是为了全国老百姓，不是为了你个人报私仇的。
1: 这话说得漂亮，那我算不算老百姓之一啊？那我家的财产被日本鬼子抢走了，是不是得帮我夺回来呀？
2: 夺肯定要夺回来的，但不是现在。
4: 那啥时候？
1: 李大队长，这帮忙还要分张三李四先来后到啊。
2: 我们呢，肯定有我们的纪律，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1: 那就这么定了，我帮你们完成任务，你帮我抢回医院。
2: 陆英豪，开始跟我谈条件了是吧？别以为你枪法好就了不起了。
1: 枪法好不好吧单说，但是在这抗联大队里头还真没人能赢得了我。
3: 哎哥，干什么呀？你不是让人家帮咱们吗？但怎么还挤兑人家呀？
2: 你没听老张说吗？啊，他把龟田的尸体挂在大街上了，鬼子正在四处找他呢。是，我是想让他参加战斗，可是我得先杀杀他的锐气，让他知道什么是无规矩不成方圆。
5: 哼！到了，好看的到了，
6: 好看的到了，到了，到了，
7: 少爷，你这是咋了？跟南野合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眼神，这就叫不寒而栗吧。
6: 少爷，这么说陆少爷没走，这事就怪我，我应该把他送到火车站，

0: 平。哎，嘿，哎，
1: 哎呀，爹，快把口琴还给我！
0: 丫头，有能耐自己来抢啊！
1: 讨厌！
0: 你看，你看，你看，咱这么大了还耍呢？咋的呀？这就不理我了？
1: 就不想理你。
0: 这一刀的吧？
1: 哼，他哪有那好玩意儿？
0: 哼，丫头啊，
1: 嗯，
0: 一刀是不是跟你说了啥呀？
1: 说啥呀？他有事找我呀？咋的了？
0: 这么大人嘞，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的事儿呗。
1: 啥玩意儿？一刀那是我哥。哎呀！再说了，我要嫁人，我可不嫁土匪。
0: 土匪咋的？你爹我就是土匪，你这一辈子就是土匪的闺女，你必须要嫁个土匪。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嫁人，我就得嫁自己特别喜欢的人。你做你的土匪，我不接这个班。
1: 哎，你这个丫头，那薛一刀是我看上的，关键是啊，他对你爹我忠心呐、啊，对你那也实打实的呀，爹能看得出来。
0: 你就看好他呗。
1: 那是啊。
0: 那行，那你嫁，我不嫁。
1: 胡扯！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你说了不算，由我老童说了算。
0: 这事你说了才不算呢。我有心上人了。
1: 谁呀？
0: 送我孔琴的人啊。
2: 大当家的，出事了。
1: 出啥事了？这么慌张啊？
2: 刀哥在外边等你啊。
1: 你等着，丫头啊，等一会儿我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
0: 老童，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0: します。皆様からのお呼びです。
1: 我收到东北党委的通知，鬼子要派一名重要人物来安泰城，此人就是太阳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一名专家，但具体什么时候来还不清楚。
2: 这刚刚杀了一个宫本，又来了一个恶魔，如果这次能把他手里的文件拿下并杀了这个关键的人物，咱们就能大大的打击敌人的士气。
1: 根据情报，此人一到安泰城会立即进入安泰医院，而安泰医院又被鬼子封锁了，我们很难接近，所以要想劫持或者干掉他，只有在火车站通往进城的这段路上下手。
3: 在火车上下手有点难啊。
2: 老张，这次你辛苦一点，你继续收集情报，核对沿途进行踩点。胜利，
3: 哎，
2: 你通知大家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好，
2: 去吧。
4: 丫头，
5: 陆银豪，
4: 通缉犯，你瞅着干啥呀？
6: 走了份儿。
4: 走了走了，咱还有正事呢，快点。哎呀，
6: 大当家的，这就是官标的会馆。
4: 哼哼，弹丸之地，就这么大的破地方，跟虎头山叫板？
6: 大当家的，你一句话的事儿，我砸了他的馆子。
4: 哎，别，一刀，关彪这人不长记性，你现在进去让他长点记性，知道咱虎头山是啥规矩就行啊。
6: 大当家的，你放心，我让这小子一辈子都记着咱。
5: 哎呀，哎，出来了，出来了，
3: 出来了！
7: 佟大当家的，饶命啊！关彪，关彪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跟虎头山抢生意了。
4: 下次是下次，那你告诉我，这次我得怎么算呢？
7: 这次，您说咋算就咋算。
4: 你说的是吧？啊，告诉我时间、地点，还有和什么人接货啊？
7: 哦，我都告诉你，都告诉你。
8: 撒野了，
9: 撒野了，撒野了，
10: 撒野了，
9: 撒野了，
10: 撒野
9: 了，贴字儿
11: 啊！干的不是啥好事。
12: 官道官総務の電話です。大佐、太陽開国の執行官に任命されたのはいいことでしょうね。なぜ困りそうですか？
13: 渡辺君、どんなことにも表と裏がある。今回の任務を成功させねば。亀田は言った。我々の肩にはさらに重くなったな。
1: 这就是日本人派来的石田健专家夫妇。

0: 他们明天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达安泰城。
1: 老张，除了照片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0: 这个还不清楚，不过据情报人员说，日本人吸取了宫本的教训，这次采用乔装的手段，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根本没有带什么护卫士兵。
1: 看来这个石田健是想低调出场，他越低调，我们更应该高调地招待他。
0: 李队长，这次任务算我一个，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真刀真枪地跟鬼子干一场。
1: 老张啊，现在你的任务更重要一些，敌人越隐蔽，你应该越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0: 那好，李队长，我先回去了。
1: 辛苦了啊。
2: 辛苦
1: 去吧。
3: 老张，
1: 什么事儿？
3: 哥，刚刚截获的。
1: 拿好行李。
3: 我也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之前截获的情报都是短短的几个字，但这个强调拿好行李，这不符合常理，肯定有问题。所以咱们原计划在火车上刺杀石田，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只箱子。
1: 没错，人和箱子我们都得要，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定制计划。多道，去把胜利叫来。
4: 是。
5: 妈呀，穿这么多还冷呢。
6: 哎呀，是你们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5: 刀哥，
7: 当家的，这咋了？这是大冷天坐外面了，是凤惹你生气了，还是我一刀做啥错事了？
8: 一刀啊，你不差事儿，你差的是风情啊。
7: 大当家的，你给我说蒙圈了，啥风情啊？咋还风情了，大当家的？
8: 这总不能我替你去追闺女吧？
7: 是这事儿啊，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为我好，可是我跟凤这事儿啊，从小到大，我提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他总对我不冷不热的。你说他要万一到那个时候，这山上上百号兄弟，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大当家的，我们俩这事儿啊，还得您做主啊。
8: 虎头山上的事儿我都能做主，就是凤丫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就算我能做主，是不是也得她心甘情愿呢？
7: 我明白了，大当家的，如果我跟凤儿真没这缘分，我懂你，我不会怪你的。
8: 老话说得好，好女怕狼缠，你现在就得是只狼，是吧？你得死缠烂打，你得马上上啊。
7: 大当家的，这话你说的，这虎头山谁不知道我薛一刀是匹狼啊？杀人放火我不怕，可是这事儿还得凤心甘情愿啊。你说他不同意，我总不能
8: 来，你还记得关彪吧？
7: 这小子被我削的，这辈子不会忘了我。
8: 上次关彪跟我说这么个事儿，说有辆车从哈尔滨到咱安泰城，上面有个小日本拿了一批货，这批货都是小日本在奉天故宫里抢的货，那可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老物件啊。既然是老物件，能让日本人抢走吗？
7: 那不行。
8: 而且这趟车还就到咱们安泰城，那就是咱虎头山的货，所以啊，我放出风去了，谁能替我老童拿到这批货，凤丫头就是谁的。
7: 大当家的，还谁能？他必须是我的呀！我不管你放出风有多少人来抢，谁来抢，他就是个死。你就把心放肚里吧，我豁出一条命，这货我也给你带回来。
8: 行，你小子听明白了就行。
7: 大当家的还是为我好啊。

0: 这是跟谁发狠呢？
1: 跟你呢，是不是我亲爹呀、啊、你
0: 给你爹戴绿帽怎么的？你娘死的时候那可就你爹一个人啊，啊你说我是不是你亲爹？
1: 我看你不是。有像你这样亲爹对亲闺女的吗？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这是要干啥呀？非要把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是吧？
0: 来来来来，你告诉我你喜欢谁啊？啊，喜欢送你口琴的人是不是？
1: 是，我就喜欢的，咋的？我就要嫁给他，咋的？
0: 丫头啊，你就别跟爹耍心眼了。你爹行走江湖这些年靠的什么呀？靠的就是这双慧眼，我看人能看到骨头里。哎，这一刀呢？
1: 哎呦，
0: 你听我说，这一刀啊，长得不算英俊潇洒，哎，也不是特别招女人稀罕，但是爹认为啊，这恰恰是他的优点啊。
2: 哎，大哥，
3: 瞅啥呀？咋的？我不够风情是吧？
2: 必须风情啊！
3: 少吃点吧，快成猪了。
1: 哎，哎，老童，我好好跟你说行吧？我今天要好好跟你说话啊。这个薛一刀是不是打小就上山啊？我是不是打小就跟他一块长到大吧？那你说我俩都这么熟了，我对他能有感觉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我就想不通。
0: 哎，丫头啊，我这么问你啊，送你口琴的人你和他见过几面呢？哎，你又了解他多少呢？他是否有妻，是否有儿，你都知道吗？啊，你这啥呀？你这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我就一头热了怎么的？我喜欢，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0: 儿。哎，丫头啊，你看啊，这虎头山是你爹的，那就是你的，你要是跟薛一刀成亲，那就是爹百年以后我也踏实啊。这个事儿啊，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考虑考虑。
1: 我不考虑，我不想考虑，反正这事儿我不管，我是不会嫁给薛一刀的。你要再这么逼我，我告诉你，我就离开虎头山。我说真的啊。
0: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按江湖规矩，明后天有摊货，你可以到你们俩去，成败与否各按天命，我就不管了。
1: 头老虎爹，哎呀，哎呀，哎呀，气死我了。
4: 这是安泰站，这是临河站，这是南岭站。首先我们从南岭站上车，当火车到达临河站之前，我们寻找机会伺机动手。如雪，你负责找箱子，我跟胜利啊负责刺杀石田剑。
5: 太好了，只要杀了石田剑，既可以鼓我们战士的斗志，又可以打压敌人的士气。这回得让小鬼子知道知道，想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实施什么狗屁的太阳计划。哼，别扯犊子了。
6: 对。
7: 对什么对啊？在火车上空间那么狭小，我担心会伤及到无辜。况且咱们还不知道太阳计划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要是把石天剑绑了，问出太阳计划，那岂不是更好？
4: 没错，火车上情况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呢要乔装上车，见机行事。
6: 不是，等会儿，你们说这么热闹，那我干啥呀？
4: 哼，潘子，这次你的任务更艰巨，你带着弟兄们在临河站附近接应我们。
6: 啊，行，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8: 好。那我们进去。
9: 吵吵啥呀？挨个检查。要不一个都别想进来。
10: 你在这干啥呀？让我们进去呗。
7: 还好你有先见之明，你看这也贴着通缉令。
10: 还有急事儿呢，怎么不让我上去呀？
9: 是啊，
10: 我们干什么啥事儿啊？
11: 不能行了，
9: 太好了，都是你们家开的，让我进去。
10: 快点，说你呢，谁对？
9: 又不是不买票，
10: 这老家有事儿等我呢，你说你管我上车干啥呀？

0: 你们怎么不排队呢？
1: 哎，长官，我们跟朋友走散了，这不在这儿等着呢吗？
0: 啊，走散了。
1: 哎，是是，
0: 是怕检查吧？
1: 哎呦，这话说的，你看我们不像好人吗？
0: 我看你们三个都卡巴个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是什么好人吧？
1: 嘿，长官，你看我们这几个的打扮啊，我们就是进城啊做点小买卖，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啊。
2: 下一个，下一个，
0: 包里啥玩意儿？
2: 哎，后边看好了啊，
1: 这是我们倒卖的东西，没有什么违禁的。哎，长官，
0: 把包给我打开看看。
1: 哎，哎好，
2: 行行来来，你过去过去。
1: 哎，长官啊，你看这是虎骨，拿回去泡酒。我保证你啊，三天打死一头牛。
0: 虎骨，
1: 哎，
0: 那个包给我打开看看。嗯，
1: 啊，那包里啊就是几张狐狸皮，没什么别的。
0: 狐狸皮呀、啊？
1: 哎，
0: 又不是狐狸精，怕啥呀？哎，
1: 这话说的怎么能怕呢？长官，你搜。
3: 兄弟，翻什么呢？
0: 你谁呀？
3: 你先甭管我是谁，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这是安泰城宪兵大队南野秀正送给他媳妇小野丽子的妈妈铃木顺子过生日的寿礼，里面装的是什么？蓝狐、白狐、银狐、黄狐、火狐，那是从远东大俄罗斯12800多里地，漂洋过海9981天才到咱们这儿的呀。还要经过去水、去肉、脱脂、上宣、下宣、干燥处理20多道工序，才出这么几块好皮子。你就这么给我翻来翻去的，翻坏了，到时候南野大佐跪了下来，你担待得起吗？
0: 我这也是例行公事啊。
3: 你看你一月挣1.8块的，这么较劲干啥呀？这点钱拿去。买点酒喝，
0: 但是吧，不太好办。
3: 好办了吧？
0: 排什么队呀？我送你们进去。
3: 走吧。哎，还跟人干啥呀、啊？有点眼力劲儿。
0: 好好。
3: 哎，干啥呀？
4: 你咋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这么多人都来了。
4: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来很危险？
3: 你担心我呀？
4: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你们来影响我们的计划。
3: 我怎么会影响你们的计划呢？没我你们能进得来吗？
4: 你小声点吧。
3: 没事儿，他们这帮人都是拿钱不办事儿的，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认不出来。
4: 嘚瑟吧你就。
3: 哎，走走走走。
4: 哎呀，干嘛呀，别拉我。
5: 好，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哎呦，
4: 别挤呀！
5: 别挤！
3: 老几呀？来，到时候南野大佐怪罪下来，
6: 我说起。何来警察署か。何の御用だ。うん。分かった。後で連絡する。大佐、何来駅の警察署からの連絡です。狐の皮を要求したそうです。
7: 狐の皮。

0: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并不带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四大升级：碳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两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碳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碳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碳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1: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七八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0: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点油，一锅在手，生活无忧，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2: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你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3: 还在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地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啊！
4: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5: 只要198块钱
4: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
6: 只有198元。
0: 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7: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竟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5: 只要198
7: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
6: 只有198元，
0: 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这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胖胖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胖胖空气。

0: 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胖胖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1: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2: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我们进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只降1000元，
4: 只要198
3: 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5: 是的，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直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6: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关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7: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并不带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四大升级：坎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两只拳击，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坎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坎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坎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1: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七八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0: 第二，多，功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免油，一锅在手，生活不用，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2: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我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3: 还在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力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了。
4: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5: 只要198块钱
4: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6: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5: 只要198
6: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拳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胖胖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胖胖空气

0: 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胖胖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1: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我们进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直降1000元，只要198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是的，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直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6: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关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7: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直降1000元，直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もしもし、何来警察署か。何の御用だ。うん、分かった、後で連絡する。大佐、南連駅の警察署からの連絡です。狐の皮を要求したそうです。
1: 狐の皮？
0: あっちには不審者は何人かが長官にプレゼントを送るために荷物検察をこだわりしているそうです。
1: それはきっと共産党の仕業だろう。松本の記者はいつ南連に到着するんだ？
0: 遅延がないと15分後に到着するはずです。
1: すぐ南輪駅に電話かけ、汽車を全速で進ませろと言え、他の駅も通過させるんだ。
0: はい。
2: 是。我明白。立即执行。
3: 你快去控制好候车大厅。
2: 是，
3: 快。
4: 你现在饿不饿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你说饿，我就给你找吃的。哎，你别站，让我坐会儿。这是你的票。
5: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放紧急通知，由哈尔滨到安泰城的189次列车将于15分钟后途经本站，不予停车。已经购票的旅客请转乘其他列车。
6: 啥意思？啥呀？
2: 都别着急啊，别着急，都别着急啊，别着急，都别着急好吗？别着急啊！
4: 坏了，我们快被发现了。小鬼子要抓人了，咱们就跟他们干，这不胡闹吗？这是火车站，这么多人呢，连累无辜怎么办？
2: 不要着急，该退票了退票。
7: 退票了退票，
2: 凭什么？
7: 就我们
2: 坐
7: 上
2: 车。
8: 都怪你，你，你就是我们的克星，你知道吗？只要你出现，我们准倒霉。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来捣什么乱？
9: 怎么还怪我了？没有我，你们还真进不来。这么点小事都办不了，办大事儿。
2: 从这边开始，挨个给我检查，找几个卖皮货的，有一个戴墨镜的。
10: 我都明白。
2: 上。
11: 不行就各走各的，
10: 啥也不是，
8: 各走各的就各走各的，我看你是个啥。
12: 行了，别吵了，
9: 看看我是帮忙还是添乱。
12: 胜利，快走。哎，别拉我。
13: 到那边去。
12: 不好，信号灯已经变了，火车不停怎么办？
4: 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它给我截住。
9: 哼，有那么难吗？这鬼子把信号灯改了，肯定是有防备的。坤子，
11: 哎，少爷，
9: 出去把电话线给剪了。这小鬼子怎么把信号灯给变的？咱们再怎么给他变回来？走吧，如雪。
12: 放手！
9: 哎，走。
11: 少爷放心啊。
14: 喂，给我接安泰日军司令部。
15: 去吧。
16: 你来。
15: 咋了？
16: 我够不着。
15: 瞧你那样。

0: 喂，喂，南陵虎之战吗？
1: 好了，走。
0: 喂，喂喂，喂喂。南陵艾克雷纳克斯，坐的。南陵，德克奈。大佐，連絡できません。
2: 渡辺、南里駅の次の臨海駅に陣馬を向かわせ、石田家を出迎えろ。急げ。
0: はい。
3: ピドン、帮我们一个忙，把信号灯换回来，让1894列车停在南岭站。
4: 这个忙我帮不了，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一家老小全都会被杀的。
5: 你不怕我现在就毙了你？
6: 站长，站长，开门呢，
3: 给我老老实实的。
6: 站长，
3: 好好说话。
6: 开门呢。
7: 干什么？
6: 那什么，您这儿进来外人了吗？
7: 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外人啊？快去，保证车辆正常通行。快去啊！
6: 哎，是是是。
3: 带我们去调度室，保证你的安全。
4: 好，我带你们去。
5: 对，
3: 灯给我变红灯，让火车进站停车。
5: 我枪走火了，
4: 快点！
5: 好，
4: 好，
5: 好。
4: 灯变过来了，
5: 蹲下。
3: 灯变了，万事俱备，就差火车。

0: 怎么了？啊！
1: 一不留神给砸灭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起来，给我装好了。
2: 我不会，我就是个接电话的。
1: 那我问你，灯灭了，火车会不会进站？
2: 不会，我们会打旗语，火车照样能通过。
0: 怎么办？
1: 没办法了，实在不行咱扒火车吧。
0: 你除了扒火车，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呀？
3: 看来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4: 黑狗子已经把站台包围了，任何人都进不了站，
1: 扒火车也没戏了。
3: 那就必须让火车停下，只要旅客一乱，我们就有机会上车。陆雪，你想想办法。
1: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都没有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
0: 哥，我看能不能修好的。
1: 队长，你跟胜利换上他们的衣服，赶紧到候车室去。一旦火车进站，就鼓动旅客上车，为我们争取时间。
3: 好，如果成功的话，按照原计划在车厢会合。
1: 好，坤子，哎，把门看好了。
5: 放心吧，少爷。

0: 这个火线，你可千万别电着啊！说是这儿有一个零线，一个火线，你不能摸这个火线。啊，你戴着皮手套，应该是电不着。
1: 你能不能别在边上絮叨？

0: 行了，
1: 哪儿呢？
0: 我去想办法，这边交给你了。

0: 还真行。
1: 到安藤城的火车就要进站了，快点抓紧时间上车，带不上可就来不及了，快快快，别急，
2: 里面有乱党，站长可能有危险，赶紧给我看看去。
1: 是，
2: 火车已经进站了啊。
0: 走那么快，不怕走丢了？
3: 爷，从我这一声话，
1: 怎么说的？一不得三折，对不对？
0: 银浩他们呢？
4: 在前面呢。
0: 要是看见他们，让他们来六号包厢。
4: 啊，那你们先去吧。啊，
0: 好。
5: 怎么了？
0: 有鬼子。
5: 有鬼子怎么了？
0: 你现在在人家眼里可是花姑娘，你不让我拽你手，让鬼子拽你手啊？听话，去那边等着去。
6: 这是咋的了？咋一跟我出来就这么不高兴呢？女人一个，
7: 我知道，你跟我爹都商量好了是吧？要是这次下山能得手，我爹就把他的宝贝拿出来给我做嫁妆，是吧？
6: 那不是你爹为你好吗？
7: 我可告诉你啊，要抢自己抢，我绝不帮忙。
6: 不是，咋的了？我啥时候让你帮了？不是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这啥实力你不清楚吗？就这么不信任我呀？
7: 哎呀，反正是我爹中意你，我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得手全凭你自己本事。
6: 我跟你说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就把那心放肚里，为了你我舍条命我都乐意，啥东西我都给你抢过来。
8: 哎，可以。

0: 怎么样，发现目标了吗？我们从最后一节车厢过来，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我们姑且把目标锁定在最后一节包厢车厢里，我把内饰长已经控制住了，这里面很安全。下一步，我们商量一下方向和计划。
1: 哥，
0: 嗯，
1: 我们刚才发现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很可疑，那个人身手矫健，反应灵敏，好像是受过什么专业训练的样子。没错。 虽然穿的是西装，但是步伐均匀有力，身板挺直，有点像职业军人的特征。而且如雪跟他说话，他并没有做出回应，好像是有意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2: 我怀疑他是乔装的日本特务。
1: 走，过去看一下。
0: 请进，小姐，请问您要开水吗？不需要。啊，先生，您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先生，要不帮你把箱子放上头，这会影响您休息的。
3: 我说了不需要。哦，打扰了。等等，列车员，我们到下一站是几点几分啊？哦，到达下一站的时间是19:53，到达终点站是21:46。餐车什么时间可以用餐？餐车现在就可以用。谢谢。
0: 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哎呦，哎，不好意思，没烫着您吧？

0: 夕食は用意しました。もうしばらくこちらに持ってきます。
1: よし。
2: 他们果然在那一节车厢里，他们身边的护卫官很厉害，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搜遍了我的全身，幸亏我没有带枪，否则这次计划就泡汤了。
3: 哥，那个人是不是穿黑色大衣？
2: 没错，
1: 我刚才看那小子就不顺眼，果然是一伙的。
2: 包厢里面有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小手提箱就放在石田健太旁边，我想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他身边有一个护卫，我们很难能拿到。
3: 那由我们来引开护卫，你们拿箱子绑架石田健太。

0: 你还想干嘛干嘛？你以为你是王母娘娘啊？从那些日本兵的反应看，他们肯定是认识的，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肯定站到一伙了，那咱们能占到什么便宜吗？
1: 那既然这个办法行不通，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0: 到这个点儿了，刚才穿黑大衣那小子肯定去餐车了吧。

0: 对不起先生，您的餐被我不小心打翻了，我再给您叫一份。
1: 那需要多少时间？
0: 大概30分钟。
1: 下去吧。
2: 先生，都在这闷了一天了，要不然咱们去餐车吃饭吧。
1: 好，那就应了夫人了。
3: 怎么样？
4: 想吃自己订的餐是没戏了，这说话就得去餐车，包房不就空了吗？
5: 哥，咱们俩就不能出去了，因为刚才咱们已经会过面了，如果再出现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3: 胜利，
6: 哎，
3: 你换上衣服，先跟坤子去餐车。
6: 好。
3: 你好，你和如雪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包房，我来做掩护。

0: 干啥呢，媳妇儿？咋吃饭都不积极呢？别磨叽了，再磨叽饿肚子了，挨大餐了。
1: 哎呀，你干啥呀？
0: 快，快走，

0: 你行不行啊？能不能快一点？
1: 催什么催呀？要么你来。
0: 你之前没学过这个？
1: 学倒学过，这锁的型号不一样。
0: 哎呀，我来吧，你起来。
1: 别捣乱。

0: 怎么样？
1: 不愧是高材生。
0: 以前也算是高材生，现在变成你们抗联的服务生了。
1: 烦死了。
2: 哎，来，怎么了，先生？咋的了？这是现在吃饭兴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我跟你说啊，我媳妇儿怕狗，见狗吃不下饭。快去呀！
3: 好的，你稍等。
2: 啥事儿？这是？
4: 哎呦，小宝贝儿。
3: 太太你好。我们这儿有规定，餐车不能带狗。
5: 夫人，既然是这样，

0: 你这回这是去哪儿啊？
1: 去我亲戚家。
0: 亲戚家哪个亲戚？
1: 就是我老舅家呀。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2: 小鬼子挺能享受啊。
3: 陆远豪，你能不能小点声？是让你来完成任务的，不是让你来吃葡萄的。
2: 人家吃饭去了，我吃个葡萄怎么了？
4: お前ら食堂車で食え、すぐ行け。
5: はい。

0: 客人来了，
1: 回来了，找到没有？
2: 没找到。
0: 走，
2: 你先出去顶着，我一会儿就出去。
1: 真的回来了？你要干嘛？
2: 那你就别管了，快出去吧。
1: 快点。

0: 自家酿酒，瞧瞧看看。哎，您买酒吗？
1: 不要啊。
0: 哎，先生，要不要来摊酒啊？正宗的本地自酿酒。哎，哎呀，您那个酒是什么呀？我跟您说，先生，您是没尝过我们独家自酿的高粱酒。您要是尝了这个，别的都不在，是不是？
2: 我总喝。
0: 就是啊，在我们东北都喝这酒。哎，我跟您说，先生，这酒不仅是因为它好喝啊，您喝了这个酒，那我跟你讲，那身上那个热呀，您光溜溜的站在雪地里，那都不觉得冷啊。
2: 今天我穿多了。
0: 就是嘛，还有喝了这个酒啊，您浑身都有劲儿，从头到脚杠杠的。哎，一拳能打死一头牛，是不是？
3: 夫人。要不要试一下？
2: 你买太太呀、啊？你我亲爷俩呢？你以为晚辈呢？太年轻。太太，就我们这酒是用那个山泉水酿的纯粮食酒。
0: 哎，对，
2: 滋阴养颜。你看你现在也太年轻了，你现在就像十八似的。你再喝点这个。那你就跟十六一样，
0: 肯定的啊。
3: 夫人，要不我们还是品尝一下吧？
2: 啊，对，尝尝尝尝，倒上倒上，嗯嗯，不好喝不要钱啊，多年轻了。
3: 好酒，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嘛。爹，您这个票也太大了，我们这也不好找啊，是吧？
2: 这找找找
0: 找找找找找
2: 找找找
0: 找找。
3: 哎，
2: 爹，你这不是你这还找啥呀？要不你先生您就这一坛子了，
0: 对，
2: 你要都买得了，
0: 照顾
2: 照顾照顾我们，
0: 这没钱找了。
3: 好，酒留下，去吧。呀，
0: 哎，几位，
2: 谢谢先生，
0: 先生，先生夫人啊，
2: 真年轻。
3: 曹总，
0: 再见。好，
4: 伯伯热水。
5: 啊，有的。
4: 只要简单。
0: 哎，来来来，你点菜。
5: 好的。
2: 这饿一天了，点点肉啊。
0: 行了，别磨叽了，我看看啊。
6: 我告诉你，
0: 哎，来个杀猪。
6: 这俩也是冲箱子来的。
7: 咋的？
0: 来，
7: 遇到对手了。
0: 来个血肠。
7: 好的，
6: 对手。敢跟我抢箱子，我就把他们给办了。
0: 快点坐啊，饿了。
8: 你俩想怎么办？要是你没意见的话，我想娶如雪。
9: 我说的是任务。九号包厢多了一只狗，你们俩怎么进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脑子里还想着风花雪月，不要命了是吧？
8: 你说的这个呀，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10: 啊，哥，我在敌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台密码机，那台密码机还是我在中央电报学习班的时候见过的。它的特点就是可以使电报双重加密，而且不容易被破解。我觉得这个密码机应该是为他们的计划做准备的。嗯，
11: 先生，少喝一点吧。
12: 夫人放心，
6: 这小鬼也太能喝了，
12: 敬你一杯。
6: 两坛子了，
12: 永远年轻漂亮。
6: 你早啊，
11: 多谢先生。
0: 是啊，按说这闷倒驴半坛子就能让人蒙头转向，今儿这是咋了？
6: 啥闷倒驴？
0: 不是闷倒驴吗？

0: 补酒。
1: 那么脑驴呢？
0: 包厢里队长看着呢。
1: 你是不是拿岔劈了？
0: 你妈呀，
1: 你赶紧去队长那儿把文导驴拿过来，快去。
0: 你等会儿，这毒子咋不喝死的？
2: 二，去盯着那小子，去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3: 金曼用。
4: 他们有几个人跟我有啥关系？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的事儿我不参与。
1: 不是啥话呀？啥叫我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儿啊！你寻思寻思，按照咱的商规行规，人跟货走，对不对？这货是我的，你是我的；这货是人家的，你就是人家的了。你再寻思寻思，这抢货的人七老八十了，你跟吗？对不对？还是我去呀？
4: 哎呀，听人劝，吃饱饭呗。

0: 看来这个石田剑不仅是医学专家那么简单，还随身带着密码机。不行，我们必须把它给扣掉。哎，陆英豪，陆英豪，你想到办法没有？
1: 办法？什么办法？办法？
0: 有了，有办法了。

0: 哎呀，这上哪儿去了？这是说吃个饭解个手，你这人哪？哎，姑娘，你没有看见一个小伙儿留着个胡子，穿个大皮袄，挺高挺壮的，看见没？
1: 没看见啊。
0: 哼，谢谢啊。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

0: 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

0: 现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不仅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比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比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 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现在哪

0: 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

0: 现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助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助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 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现在哪

0: 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

现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4: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6: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
7: 哦，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6: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7: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6: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4: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8: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4: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7: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6: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7: 哇哦，呱唧，等一等我。
4: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6: 嗯，金子怎么不见了？
7: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6: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7: 哦，好了。哦，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4: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7: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4: 哦，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7: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6: 再见。
4: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9: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4: 哦，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9: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4: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6: 哦，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7: 哦，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6: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10: 呱唧，
4: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6: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4: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7: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6: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哦，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4: 哦，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11: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7: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11: 这个。

0: 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1: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2: 妈妈，我有人吗？
3: 妈妈，我。
0: 你怎么了，怀塔拉？
3: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0: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4: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0: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3: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0: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3: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4: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3: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1: 哦，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4: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3: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4: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5: 啊，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4: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5: 那这个还真是好吃。
3: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4: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3: 看呐，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哇，
0: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1: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3: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1: 哦，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4: 又快上来了，伙计。
1: 哦，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4: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5: 哇，我们又见面了。
4: 是啊，又见面了。
5: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啊。
4: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咸水服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呱唧，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6: 你还好吗，呱唧？
4: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6: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1: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7: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6: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风摇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1: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6: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3: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1: 你这是要去哪儿？
3: 抓着木桩，妈妈。我绳在那里。来吧，妈妈，你来推我一把。
1: 小心点，宝贝。
3: 派里克，
6: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1: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3: 妈妈，你刚才

0: 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哦，妈妈发出信号了，马上拉绳子，队长。太忙了。
3: 啊，真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4: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5: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6: 我好多了，队长。
5: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拖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6: 简直勇敢极了。
0: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6: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0: 我能去吗，妈妈？
6: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0: 真的吗？
6: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11: 埃尔马尔克岛有绿色山脊，湖泊中黄金水母常年栖居，咸水湖是一座理想的家园，难怪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5: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6: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7: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6: 章鱼警报响了。
4: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4: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8: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6: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4: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3: 我们马上去。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9: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

0: 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1: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0: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1: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2: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1: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2: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0: 好主意，大西西。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哦，
2: 这是水果吗？
1: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0: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1: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0: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2: 谢灵童，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0: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1: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2: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1: 一只果蝠。
3: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1: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2: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3: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1: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3: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1: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2: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3: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2: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1: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0: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快看看。
2: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0: 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2: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4: 快走开！快点走开！
1: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4: 快给我走开！
1: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4: 是谁在问话？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4: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1: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2: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1: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5: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1: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5: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1: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5: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2: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5: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1: 谁在海滩呢？
5: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1: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2: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这里有一只巨蜥。
1: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6: 我实在是太累了，
2: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6: 我真是太喜欢了。
2: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6: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2: 因为这些爪印。
6: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2: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1: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2: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

0: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1: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0: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1: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0: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1: 我的老天爷啊。
0: 我们马上过去。
2: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0: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3: 快给我走开！
4: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2: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0: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感。
4: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2: 那是一条松鼠蛇。
0: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2: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4: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5: 救命！
0: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4: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6: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7: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0: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2: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5: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0: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2: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4: 当然可以了。
5: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0: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2: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8: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4: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关岛。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0: 吃点蔬菜哦。
1: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1: 民企调研行走进新疆银朵兰药业，看企业如何打造独家产品，带新疆中药民族药扬帆出海。
0: 新疆文博事业稳步发展，博物馆已成为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1: 江超联赛首轮比赛精彩收官，观赛热度持续升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